什么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陛下，皇军
それだけ。

0: 给屯堂伯椅子，坐下说。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石院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1: 关山，
0: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
2: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0: 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大家听好了，
1: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哎，
1: 那老关，老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哎，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哎，好了。
1: 官神，伯姬对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你
0: 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师傅的，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1: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留沈溪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狱敌人的血啊。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
0: 也不敢跟您作对呀！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啊，
1: 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0: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1: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0: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好。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说看。
0: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很好。
3: 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去吧。哎，
1: 那我先告退了。
3: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
4: 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命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はい。喝，喝，喝，就知道喝，喝，让你喝，就知道喝，哼，就知道喝。
5: 干嘛？咋了这是？
4: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5: 机会？什么机会啊？
4: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5: 那当然高兴了。
4: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笑>
5: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4: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
5: 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你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行了，下回提，啊！
4: 下次一定提。
5: 提提提提。
4: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5: 啊，行啊，下一个呗。

0: 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1: 讨厌爹。
0: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1: 为什么呀？
0: 孩子，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你说话。
1: 我还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2: 啥？
0: 你去见日本人了？
1: 你少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0: 嘿，我当然想活着了。
1: 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盘上找我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0: 姑爷，你醒了。啊，哎，人呢？赵局长和关老爷子呢？
1: 你早都走了，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局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哎，
0: 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1: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就成想你喝多了。
0: 你也喝多了。
2: 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姑爷，醒了。啊，啊，那啥，问点事儿啊？
0: 问吧。
2: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啊？
0: 就我们俩，
2: 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
0: 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2: 我没事，我一没问题，三儿。 这家伙，这嘴笨吗？你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3: 你们再给我出去！
2: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3: 问问踏实。
2: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她不懂事儿呢。

0: 徐大哥，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1: 知道具体位置吗？
2: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1: 松树林，一定是在松树林。江峰二进。
3: 哎，
1: 陆哥，
0: 什么事儿？
1: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2: 好。
1: 要告诉彭大哥吗？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偷袭。跟我走。
2: 走。
0: 走。

0: 坐。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银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
1: 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在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
3: 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0: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
0: 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2: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0: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
4: 黄袍，
5: 是。
0: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
5: 是。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0: 閣下、展望です。
1: よし、部隊に伝令せよ。先導要員だ。
0: はい。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

0: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 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爹。

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车给我。是，我不是东西，我穿透日本人。
1: 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严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不向日本人投降。
0: 你闭嘴！

可惜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我们出卖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继任天下。
2: 啊，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
1: 吃饭吧。
0: 我爹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0: 辛苦你了啊！
1: 是吧？

0: 人。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了，这是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嗯。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给我，给我。哎，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

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这老营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 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

0: 中村太郎でございます。
1: 石原君、この人は長橋君より幼少の中村君だ。
2: はい、中村君ですか。彼がいるとこの計画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が。
1: よし、成功を祈る。
2: はい。
3: 你说咱们家格格从回来到现在都没出来过，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4: 哎，我的天，奶奶，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虽然现在老王爷已经歇去了，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咱家格格那脾气，他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傻事儿来的。
5: 嗯，那你说咱家格格和苏海龙的事儿能成吗？
4: 当然能成了，
5: 嘘，
4: 一定能成。咱们家格格和苏海龙在一起，那叫郎才女貌，那不就是？
5: 格格，你没事吧？
6: 别难过了，
7: 爹走了，老人也烧没了，
8: 但是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身边，我心里踏实多了。
7: 十二哥哥，有我们在呢。
8: 嗯，走，你们两个跟我来。
7: 啊？
9: 哎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呢？
0: カカ、私は住人の招待を引いて変装してチャオジェンヨンのところに潜入する。

0: 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没化开，
2: 你再尝尝这块。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儿。哎，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3: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4: 玉哥哥，啊，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
5: 嗯，那厨房你整的吧？
1: 是啊。
5: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伙，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哎，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6: 啥婚事？嗯。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儿，按老规矩说，3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4: 对。
1: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5: 那个，我是姑爷啊，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锯片儿的，跟炸锅子似的。哎呀，
1: 我自己弄的，自己收拾。

样儿，你没完没了的。

0: 你他妈消停点，家里家具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1: 这饭还能吃吗？不是，行了，都别说了。
0: 当家的，
1: 嗯，
0: 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1: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 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呀？
1: 等我见着他再说。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1: 嗯，太好了，
2: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
2: 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上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
0: 行，没问题，
1: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大家抓紧。

0: 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1: 嗯。
2: 进来。
3: 支援阁下。
4: 国嫂。
3: 哎呀，你来的正好。介绍一下这件瓷器。
5: 鸳鸯，
6: 恭喜啊，石岩阁下，
4: 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
3: 官窑，
4: 哎呀，
6: 难得难得。
3: 国嫂，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吗？
6: 不，您这说哪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它呀。
3: 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着。你看，
4: 哟西，
3: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4: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3: 您喜欢就好啊，你过奖。
6: 哎呀，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杨超就觉得他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4: 你还很懂行。
6: 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
3: 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0: 去看看。
2: 进来。
7: 叔叔
2: 啊，
7: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2: 亲戚？
7: 是啊。
0: 哈哈，表哥。
2: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7: 快，里边坐，里边坐。
0: 啊，
7: 你去忙。
2: 是。
8: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0: 都处理好了。
8: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0: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8: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0: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8: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0: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8: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0: 我会提醒他。
8: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1: 你说海龙他们禁区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9: 你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1: 谁占人便宜了？
9: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老年你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1: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9: 啥玩意儿？
10: 嫂子。
1: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加一加。
10: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1: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9: 该，那你嘴馋。

0: 我就不跟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1: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
0: 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您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那封天成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2: 放心吧，冯哥，
0: 放心吧。赵局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1: 对，
0: 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1: 好。

0: 这是个欠儿的，
1: 走了，
2: 别着，
3: 好嘞，
2: 行。

0: 我们的小分队在我们驻地全部被杀，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海龙，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0: 你都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是。
2: 给你看样东西。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1: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0: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悬。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1: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0: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别把他们说的那么玄，
2: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
2: 兄弟啊。
0: 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2: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0: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2: 有骨气。
0: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2年吧。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能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你放心吧，
3: 赵军长，
0: 有事情。 第一时间赶到。放心吧，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好，走吧。
4: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啊，我师傅是谁呀？
5: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
4: 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为什么呀？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哎，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
6: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4: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着顾爷身边了？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6: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4: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2: 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完全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

0: 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1: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0: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1: 我的任务？
0: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0: 苏海龙的事情特别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1: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0: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刑警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1: 我的任务，
0: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1: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0: 我会及时通知你。
2: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駐在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3: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駐在陣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2: はい。
4: 你得马上回趟祁连山。
5: 怎么了？
4: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5: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4: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5: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4: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祁连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龙，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5: 明白。
4: 路上小心。
5: 我这就去。
4: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们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

0: 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攻击。
1: 那这样吧，
2: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房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部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
3: 就按这个方案办吧。
2: 苏海部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明白。
2: 去吧。
4: 是是是。

0: 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0: 这家伙这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
2: 就是从赵军长那儿来的。
3: 顾大。
4: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呢，待遇要求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夏部长郎中，
6: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5: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6: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5: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7: 姑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8: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和何哥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9: 姑娘，你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丰田。
10: 枪支弹药够吗？
11: 虎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10: 走，跟我来。
12: 哇，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家伙行啊，活干挺细啊。
13: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了个省心的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弹药，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我都给捣乱出来，让我使点。上完枪油，来现在。
14: 你马信，
15: 你小子行啊！那还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
16: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17: 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包围把子弹8个新一点。这些冲锋枪啊、步枪还得多了去呢。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根没法用。尽量。
18: 发现没？
19: 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20: 可能是当时进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
21: 好啊，都给我带上，
22: 帮我带上了。妈，你心疼啊？
20: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
23: 行。

0: 那就都带上，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笑>
1: 行，咱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发吧。
2: 快等会儿，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
3: 你还留个人在这儿，那可不行。
0: 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4: 老彭，有你在这守着，我最放心。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0: 最后一次，
4: 最后一次啊！<笑>
0: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5: 好，好，好。
6: 到的。
4: 今、我が軍は赵建勇の部隊と戦闘中。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6: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4: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6: はい。
4: 西装強電情報あるか？
6: 未だに崇拝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0: 停！把你虎子，我去看看。
1: 其他人，隐蔽。

0: 你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杆，还有青铜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
0: 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姑爷，咱绕过去算。
2: 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3个小时。要是……
0: 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新教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师傅，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夫人，那北边怎么办？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1: 逃命？直接连活端了给我海龙。
0: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若不在你，拿来给你，我做完了。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会包围的可能。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1: 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成功。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2: 小日本真他妈的钻空子，
1: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2: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3: 是。

0: 中村君、今日は呼び出したのはいいプレゼントを用意したので、ぜひよろしく。
1: こんな精密なポケ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です。
0: これは田中君、お前のために本部の軍事工場で作られたんだ。よく使ってください。
2: 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0: 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
6: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

0: 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つの小屋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です。
1: これは田中君、お前のために本部の軍事工場で作られたんだ。よく使ってください。

0: 一下武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这个战斗队形，给我冲！走！老林，老林，队长，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车吧！下 全軍失敗。全員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くぞ。
1: はい。不行。赵军长，我前军死，要把你同志救出去。不行。
2: 这里可有伪唱的呀！
3: 这个伪唱，在哪里？
2: 我是不会唱的。

0: 击中赵警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
1: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2: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司令，我肖宁呢？郭署长，你也在。尽忠职守，那是属下的职责嘛。
1: 很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此次围剿赵建营部的英雄，中村少佐。哎呦！
2: 幸会啊！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啊。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牛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
0: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金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啊？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米肘子。
1: 这老板娘子真是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除了和气生财，希望大家。

0: 老板娘，怎么，大爷也不跟我们警署打声招呼？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1: 江队长到。
2: 江队长。
1: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快坐。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好，三儿，刚才的钱。以往啊，赵军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 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哦，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记账室给烧了。江鹏，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 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2: 嗯，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3: 好，快快！

0: 当时龙哥这身本事，在东北军都没几个人比得了。
1: 哟，哎，江队长，
2: 大江队长啊！
3: 嗯，精神不错，怎么样，辛不辛苦？
2: 哎呀，还是江队长您辛苦。
3: 哎，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2: 能有啥事儿发生啊？哎，江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啊，
3: 我去照相馆取个照片。哎
2: 呀，江队长，就这点小事儿，你跟我们说就行了呗。我们路过那照相馆，顺便就给你取了。顺便就给你取
3: 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4: 你去巡逻吧。
2: 哎，好的好的。江队长，慢走。
5: 慢走，我
3: 待在这。
2: 啊，好的。哎，这新疆的什么来头啊？怎么来局里没多久，一下就当了队长了？
5: 你小点声。
2: 我这是心里不服气呀、啊！你说咱们哥几个在这拼死拼活的，当不当队长咱不说，每个月就挣那么点臭钱。这姓江的一来倒好，一下子切咱头上来了。
5: 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我听说这个江队长和郭署长的关系可不一般，你知道是同学还是什么远房亲戚？就你这话传得他耳朵里，你饭碗都保不住。
6: 洗好了，这是你照片，拿好了。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报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干什么呀？你洗你的，我弄我的。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你干嘛去？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玩玩，试试待着吧。
1: 别，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0: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
0: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1: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 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海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不糟尿。
3: 这么多肉，他吃得完吗？
2: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4: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2: 好。

0: 这山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1: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0: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千万别把我们当。
1: 好，我知道。
2: 来来来，李经理，李青。
3: 潘大哥。
2: 哎。
0: 来了，妹子。哎，
3: 看见海龙了吗？
0: 没有啊。
2: 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哎，干啥呀你？手欠呗。虎子。
2: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2: 我没看见。
0: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嗨，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0: 哎，这是真懂事儿。
3: 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吃，我都赶快吃。
2: 那到了，
3: 吃吧。唐大哥，这山寨呀，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
0: 嗯，好。
2: 玉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
3: 海龙哥这会儿快到奉天了吧？
2: 快到了。
3: 谢了啊，虎子。走走走，慢慢吃着。走，全送你了。高兴了。
2: 哎。
0: 吃吗？
2: 到谢谢了。要不吃啥？
4: 好，高贵。
5: 嗨嘞。
4: 卡卡，情報が正しい。共産党たちがすでに本大領岡の2階に泊まりました。トモガの人に向こう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いる。私は
5: 共産党詳しいか？
4: 詳しくない。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

0: 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 送四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两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

0: 你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1: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0: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则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1: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1: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0: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1: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0: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1: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是。

0: 報告。音は低すぎて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典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
1: そして一つの名前。
2: 何の名前？
0: 吉水。
2: 監視続け。加賀。
3: いえ。
2: 奴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
3: なんだ？
2: 吉水です。
1: 吉水。
3: 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イン、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3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2: はい。
4: 哎呀，这居仙阁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5: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4: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
4: 啊，江峰最近来过吗？
5: 隔三差五的就来。
6: 哎呀，姑娘，哎呀，我天哪！哎呀，你这字，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4: 挺好。
6: 来。
5: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6: 你忙。
4: 来坐。
6: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
4: 来，
6: 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4: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
6: 呀，
4: 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1000多号人。
6: 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吗？
4: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6: 对，团长、副团长。
7: 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4: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7: 怎么着呢？你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4: 让不让我吃饭了？
7: 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
6: 来，
4: 三儿。

0: 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啊？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1: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在跟别人跑。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1: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
2: 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怎么了？世道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1: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2: 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哎，老板，来碗馄饨。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3: 好，记住啊，千万别放胡椒粉。
2: 好，不放胡椒粉。
3: 记住了啊，
2: 千万别放胡椒粉。
3: 老板，你这。 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4: 哎，客官慢走。领导小组已到达凤鸣，住在红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5: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今から私の命令なく誰でもここから離れるんだ。
1: はい。
2: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3: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報告します。目標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1: 分かった、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2: はい、
0: 行こう。

0: 江长，你也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0: 就是啊，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呢。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郭处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明白。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
1: 来，江队长，喂，
2: 来，
1: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傻愣着干什么？啊，这让他们散了吧。啊，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2: 回去再说。
1: 走了，走了，
2: 你怎么还不走？
1: 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0: 好个歹，
3: 别！
0: 郭处长，
3: 来人，
0: 把人抬下去。
3: 啊，好，好。
0: 哎，你们几个，把人抬下去。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江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收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通知他们收队，散了啊。
6: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7: 请讲。
6: 我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
7: 我会考虑。
6: 那多谢石文长官了。
0: 老板，哎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哎，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8: 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工党被抓了。
8: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莫谈国事吧，
0: 接头任务失败。
8: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8: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8: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8: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8: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0: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8: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0: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8: 你说苏海龙，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0: 我明白了。
9: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10: 有什么危险的？
9: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10: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9: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10: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说曹操，曹操到。
1: 报告警，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报
3: 告。这是好久不来了，老
1: 姐
3: 那
1: 里
3: 有，楼上请。
1: 楼上请，楼上请。
4: 我们故意在楼上等
3: 着。来，请。
1: 老二，
5: 哎，
1: 照一下啊。
5: 好。
0: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沏好了。
6: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7: 不是，是共产党。
6: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7: 有活着的。

0: 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1: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2: 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3: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和新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4: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6: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五百

香，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圣，不方便透露身份。后来9.18，又和党史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
1: 又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
2: 这个忙，我苏海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了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3: 来多了，龙哥。
2: 蔡海龙，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4: 这不事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5: 你说什么呀？说，
4: 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5: 姑爷，
1: 啊，
5: 你等等等等会儿，跟谁叫姑爷呢？
6: 又没叫你，
1: 叫我，我答应算的。
4: 姑爷，我们家格格可起了一整天的晚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哥哥。
6: 厨房也没啥，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再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你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有刑。

有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你们的人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头目、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 经久不知，知罚酒。

用水泼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
1: 你是共产党？
0: 是的。
1: 啊，
0: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
1: 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那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
0: 出去小心，那我们先走了。
2: 嗯，
3: 我送。
0: 啊，请留步。

0: 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婉婷，婉婷，
1: 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
0: 坚持住，
1: 林芳姐。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
0: 真的？
1: 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0: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

0: 啊，你让开，我得睡觉了。
1: 睡觉了啊！
0: 哎，这是谁干的？
2: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

0: 犯人の状況はどうだ？
1: 加賀、あの二人口堅いな。どう尋問しても白状しない。あの女の体もそろそろ崩れそうだな。
0: 言わなくても大丈夫だ。
1: どうして？
0: 他の用があるんだ。
1: 大佐、ご意見は？
0: 怪獣に引き回す。新聞などを通して宣伝する。1週間後、2人を処刑する。多分法廷の共戦と地下組織がきっと何か行動ある。
1: 加賀、共戦党がほどいて共演しないならどうする？
0: これで我らが有利になる。ただ共戦党への知る限り彼らが無視するわけがない。その場で全滅する。
1: はい、ごもっともです。
2: 这是逼我们采取行动了。郭大哥那边怎么说？
3: 一早就被石原叫去了。
2: 不能乱了阵脚，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4: 顾爷，这要是在奉天城里面动手可有点难度。
3: 关键是武器。
4: 武器倒不是问题，包我身上。真的？
5: 何哥哥，
1: 还得
5: 後天警察庁の郭向東が来ました。
1: うん、入れさせ。
6: 郭署長、来坐。应该的请坐。你总是这么客气。
7: 应该的，属下是您提拔的，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郭向东在所不辞。
8: 我知道昨天那件事儿，你别往心里去，
7: 本来就不怪你。
8: 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
7: 是啊，强化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8: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
7: 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
8: 是的，没错。
7: 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8: 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
7: 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8: 你要知道，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7: 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8: 你真是会说话，
7: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8: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7: 哦，那属下告退了。
8: 哦。

0: 我就不留你了。
1: 你留不留我吧？
2: 不对，这香的没香，好东西。
3: 哎，大人，好高科。はい。
4: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気勢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3: はい。
1: 进来。
5: 我打听到，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6: 还活着吗？
5: 应该还活着。
6: 活着就好，
5: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老师，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6: 我明白。
5: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6: 何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沈阳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哎。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就有，风险太大。
1: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套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1: 大龙哥，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
0: 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今天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有啥大不了的呀？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我也是担心你啊，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枪支弹药。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哎，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2: 真的假的？
3: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好，我给你涨工钱。谢掌柜的。

0: 间快到了。
1: 你们看清楚了，抗日分子们给北极的下场。
2: 大小姐。

0: 抗日分子，
1: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2: 这就是。

0: 得对，这肯定是小日本下去窜逃，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
1: 你瞅瞅，你这都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0: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1: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胡人，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胡人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0: 想办法救人，
2: 救人。
0: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张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张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3: もしもし。
4: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3: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4: はい。
5: 给我客官，里面请。六爷，您来了。走，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里面请。
1: 向东兄弟，
6: 海龙呢？
1: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6: 出啥事儿没？
7: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儿了。
1: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6: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1: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6: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1: 给你弄俩菜儿，
6: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着在这待着。
1: 他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6: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儿，我想想办法。
1: 小东兄弟，
6: 哎，这是干啥呀？
1: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6: 子夏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走。

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啊，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花姑娘，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员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领导我的话了吗？
1: 如雅，你出来的，苦闷之死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レイティ。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0: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4: 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

0: 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等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干味道特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

0: 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8月13号，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海量精品图书集中亮相，还有超值购书福利和多项阅读分享活动。
1: 本届北疆书展汇聚全国160多家参展商，展出300多家出版社，共计10万多种精品图书和文创产品，包含主题出版、学术专著、大众读物、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阅读爱好者的需求。
2: 家里面的书也看得差不多了，出来选购一些。
3: 而且适合各年龄阶段的书都有，适合各类人群的书都有。
4: 现在看的是什么书？
5: 金蝉大侦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看，它里面就是破案推理的昆虫，然后还讲了昆虫的习性，还有它怎么捕食猎物，一个知识系列的漫画书。
1: 宋先生的女儿刚上高中，孩子一直喜欢读书。为了给孩子营造阅读氛围，宋先生也开始拿起书本阅读。一听有书展，两人就连忙来逛展。短短半小时，两人就挑选了20多本书。
6: 拿了一个张爱玲的《半生缘》，我以前也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是她写书，她的感情描写是很细腻的。我也想通过看他的书来体会他当时的处境啊，包括他笔下的那种写法去学习。
7: 每天晚上我会去，就是吃完饭以后可能就看，好像不看有一种感觉，哎，缺点什么东西。每天看个几十页啊，但是不自觉的一本书就几百页就过去了，你会突然发现看完以后自己也挺有成就感。
1: 本届书展还在抖音平台、微信小程序及线下渠道推出满100减50代金券，读者在相关平台搜索北疆书展就可以进入领券页面，享受半价购书折扣。
8: 在书展期间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北疆书展主会场以及全市的新华书店去进行购书。书展结束之后呢，一直延续到8月31日，然后也是可以去享受书展的这个优惠。
0: 8月9号、11号，中德管乐交流音乐会分别在呼伦贝尔乌兰木齐宫和牙克石市奏响，中德演奏家同台，动人旋律萦绕在观众的耳畔。8月9号晚，呼伦贝尔市乌兰木齐宫座无虚席，水上音乐、天边歌唱祖国等曲目中西交融，马头琴与铜管共鸣，尽显草原壮阔风光，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9: 来到呼伦贝尔海拉尔，能遇到这样的一个表演，觉得特别幸运，然后能抢到票非常非常好，对小朋友的音乐启发也是特别好的。
10: 表演的是海阔天空和歌唱祖国，非常的激动高兴。
0: 8月11号，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走进牙克石凤凰山采风，体验林区风情。下午3点，音乐会在牙克石林松大酒店正式奏响，中德演奏家再度携手西方古典管乐与草原民族器乐交相辉映，一首首经典曲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由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局主办，34名德国演奏家与本地及多地文艺工作者联袂演出。
11: 我们希望以音乐为纽带，搭建中德民间文化交流桥梁，也是想让呼伦贝尔的民族音乐呢能够走向草原，走向国际。
0: 内蒙古台报道。8月12号晚，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季中国杂技精品展演惠民活动走进乌兰察布商都县，让群众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高水平的杂技盛宴。夜幕降临，气势恢宏的狮舞表演苍县狮舞率先点燃现场气氛，柔术、舞蹈、杂技、魔术、古彩戏法等一系列传统与现代杂技节目轮番亮相，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将力量与柔美、传统与创意完美融合，高难度的动作、精湛的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演出还设置了趣味小丑互动、本土歌

0: 曲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欣赏喜好，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艺的独特魅力。
1: 作为一名中国最美文艺志愿者，把更多更好听的接地气留得下的歌声送给我们的老百姓们。
2: 热闹的舞狮，神奇的魔术，高超的杂技，今天的演出太精彩了。
0: 本次惠民展演活动持续至8月15号，内蒙古台报道。这两天英仙座流星雨进入最佳观测期，腾格里大漠迎来了一年中最抢手的观星季。当地把天上的星星做成了地上的星空经济，让浩瀚大漠成为阿拉善一张亮眼的文旅新名片。在通湖草原景区，天文科普体验活动有序开展，现场陈列陨石标本，科普导师讲解流星雨形成机理，传授观测技巧和拍摄方法，参与家庭还能领取专属星图，学习辨认星座。
3: 之前只在网络上看过流星雨，这次专门带着孩子过来参加迎学活动，收获满满。
0: 腾格里大漠大气澄澈，视野开阔，光污染少，近年来深耕暗夜星空特色赛道，推动星空科普、沙漠体验、民俗休闲深度融合。夜幕徐徐降临，苍茫大漠褪去白日喧嚣，璀璨星河铺满夜空。北斗星野沙漠营地开启一起来看流星雨观测环节，游客们围坐沙丘之上，静赏漫天星辰。
4: 亲眼见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特别震撼，在沙漠观星真是一段难忘的体验，明年这个时候还打算带家人过来玩。
0: 内蒙古台报道。为期4天的2026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8月10号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正式开赛。作为国内无人机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顶级赛事，这场空中竞速吸引了全国近500名飞手同场竞技。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赛事设置无人机竞速、无人机足球两大核心竞赛类别，汇聚全国各省市近90支代表队、近500名参赛运动员同台竞技。其中无人机竞速设个人、青少年、女子、团体4个组别，飞手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穿越障碍赛道，考验操控、空间感知与临场应变。无人机足球分为3人制、5人制，侧重低空飞行与团队战术协作，展现团体低空竞技特色。
5: 今天这场比赛我感觉我由于有些紧张嘛，就正常发挥，但是和队友配合的蛮默契的，希望在后面获得好成绩。
0: 赛场之外，赛事还同步打造低空产业展与特色主题集市，融合赛事竞技、产业对接、航空科普研学、文旅休闲体验，既搭建低空经济协同发展专业平台，也为市民游客奉上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沉浸式航空盛会。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8月13号召开的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举行。此次比赛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曲棍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承办，是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曲棍球洲际赛事。赛事期间，来自亚洲的20支曲棍球队伍将在10天内进行58场比赛。此次赛事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8月1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甲组决赛落幕，东道主包头队大比分战胜巴彦淖尔队夺得冠军，这也是包头队连续5次夺得自治区全运会男子甲组冠军。至此，本届赛事篮球项目6个组别全部排定座次，包头队包揽男子、女子甲组、男子、女子乙组和男子丙组5项冠军。8月15号，二连浩特去往蒙古国扎门乌德的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这条跨境旅游线路两地相隔只有9公里，游客凭身份证通过正规旅行社报名，不用护照和签证就能出境，实行团进团出，最少8人成团，出境手续由旅行社统一代办。口岸还通过旅游专用通道通关，更加便捷。游客可游览欧式边境小城街区特色地标，在自贸区选购羊绒制品、进口食品等商品， 园区多数商铺支持人民币结算、移动支付。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不是它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此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记者发现，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6: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8: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2.3余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调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近期，全国多地口岸连续查获进出口超量金银制品案件，有的是随身藏匿，有的是利用行李携带。我国对金银制品进出口都有哪些规定？对普通人来说，进出境时如果随身带了金银饰品，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近日，广西东兴海关官员在对出境旅客开展行李物品监管时，发现一名从无申报通道出境的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 通过机检图像呢，我们看见这名旅客的背包里面有很多金属制品，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不太像日常生活用品。
0: 海关官员立刻截停这名旅客，经人工检查，查验官员在旅客的随身行李包中找到几卷白色防护膜，里面包裹着金色的新型金属饰品。经南宁海关技术中心检测，这批新型金属制品为金银合金，其中含金量 10.5%， 含银量 81.9%。 目前海关已依法对当事人立案处理。我国对金银及其制品实行现出现进政策，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办理进出口业务。从进境规则来看，数量不限，但是必须向入境地海关申报登记，自用合理数量内免税放行，超量按照货物进口处理。出境规则更为详细严格，携带或者附带金银出境，海关凭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证明或者原入境时的申报单登记的数量查验放行，不能提供证明的或者超过原入境时申报登记数量的不许出境。
2: 现在正值暑期，儿童安全需要格外注意。近日，河南周口一名4岁男童贪玩爬上窗外，被卡在了空调外机和墙体的夹缝间，无法脱身，处境危险。当地消防公安接警后迅速联动救援。
0: 救援人员到场后询问得知，小男孩住在3楼，贪玩爬窗户到外墙空调外机上，不料失足滑落，卡在2楼空调外机与墙体的狭小缝隙内。空间局促，外墙管线错综复杂，孩子随时有坠落的可能。民警在下面拖着空调外机，防止外机在重压之下坠落，同时向上托举着孩子，消防员在上面进行营救。
3: 他先拖着，先拖着，先
4: 慢慢手慢慢上，冲到这儿来。
0: 消防员小心地向上拉，十多分钟后，小男孩被安全抱了出来。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家长，暑期及日常居家需要加强低龄儿童监护，防止孩子攀爬窗台等高危区域。一旦出现儿童被困、高空遇险等突发险情，切勿盲目处置，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专业救援。
2: 今天是三伏末伏的第一天，天气还是很炎热，绿豆汤备受大家青睐，不少人直接拿绿豆汤代替饮水。不过医生提醒，绿豆汤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喝多了反而伤身。
5: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0: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2: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赤峰市喀拉沁旗的大美风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美客户端。

0: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听，
2: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
0: 我爱谁谁是谁，不用你管。
2: 你太不重视我了。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
5: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
5: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谈不上，东安站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5: 回来杀公司的吧，
4: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我只认钱。
5: 你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4: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5: 你
4: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6: 臭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我们这边已经被打劫了，打死了。归营一郎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算了，抬走吧。
1: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你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书记官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就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戈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戈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你要上吊啊？
3: 没有啊。
2: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3: 准备了呀。
2: 那你回去休息吧。
3: 不是，金爷，你要这么多弹壳干嘛呀？
2: It's a secret。
3: 什么意思？
2: 秘密。
3: 谁的秘密？
2: 我的秘密。
3: 跟谁有关？
2: 跟你没关系。
3: 那我睡觉去了。
4: 哎，大海。
5: 哎，花姐，
4: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5: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4: 蛋壳？
5: 啊。
4: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5: 不知道啊。
3: 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6: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4: 放我屋。
6: 去。
5: 后边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就行。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着我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

0: 我杀周宰阳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险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2: 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3: 等等。

0: 画的
1: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和你。

0: 兰能为你选的曲目。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啊。
0: 是吗？
1: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
0: 哎，说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2: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人中彩凤，
2: 正好配人中蛟龙。
0: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一路。

0: 是多久？你知道了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檀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金先生苏西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您是？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长官，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1: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死恩惠，惭愧。
1: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呐。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她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笑>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忠啊，同志。 李忠啊，李忠啊，其实要不是金花一力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就不能见面了。啊，是吗？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有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哎，你看头盔上这个图案。
2: 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太巧了。能。
0: I found it's very beautiful.

0: 热身，减少攻击面。
1: 公鸡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0: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能好好学习啊。
2: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啊。
0: 拿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3: 你这是体罚呀？
0: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3: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1: 跑，快跑，快跑！
4: 好，好。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5: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6: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5: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7: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8: 打仗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
5: 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下课。
1: 金先生，
2: 哎，首长，
1: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2: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1: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2: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1: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3: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3: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0: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但我更希望你活着。
2: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
4: 这一点，我也拿东西给你。北华收复赖全学，往事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推迟，河山依旧战旗红。
2: 这是朱总司令写的。
0: 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重责任。
2: 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金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挥戈取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
5: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6: 哎，注意点儿。
5: 这么高兴的事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呀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早点写信，你能死啊？
6: 怎么？
5: 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我愿意。<笑>哎呀，
6: 金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笑>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哟，<笑>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好，不打听。
7: 隐私，隐私，我呀，就希望老搭档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放心吧，
8: 保证嘎嘎新的。<笑>
7: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笑>
8: 好。
7: 哎，怎么了？
8: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7: 他不敢，你会揍他。
8: 我揍你？
7: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8: 真的？
7: 真的，
8: 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7: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 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臭娘们，找死！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1: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2: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嗯，

0: 不认识我了？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3: 饶命！
2: 饶命！
0: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什么没。
4: 那个地球
1: 大队，
0: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4: 打击的。
0: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0: 大官？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4: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0: 龟井一郎？
1: 是啊。
0: 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2大车、

0: 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1: 生吃你肉和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2: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2: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3: 迟迟。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爹爹的彩礼，倾家提亲者，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去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林的彩？说，
1: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0: 是我。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生吃你肉，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2: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2: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3: 撤去。
4: 谢华北司令部基业将军。
5: 我是基业。
4: 报告阁下，石景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5: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4: 还没有。
5: 石景关系到四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4: 嗨，
5: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让他永远把嘴闭上。
4: 明白。

0: 进来。负责石井军警卫的两名黄旗军回来了，
1: 叫他们进来。
2: 现在怎么样？报告大学，我们走得的时候，他还活着。是谁袭击了你们？地狱大队。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不是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您。
3: 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门着逃的。
0: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2: 大约3个时辰。
0: 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2: 迎着风。
0: 阁下，3个时辰约6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3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

0: 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师爵，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1: 不要轻敌
0: 土八路，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2: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3: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4: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3: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4: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3: 一半一半吧。
5: 可不是吗？我带人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4: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死活呀。
3: 我那是好学习，

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

0: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属下失职，甘愿受罚。
1: 先跟他们换回时节，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嘿，
0: 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不好，应该是我们。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将军的时候。不好。 我等你。

0: 是。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如果您出的几钱，这都是您的。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
1: 我是在你工程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你很了解皇军？
0: 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1: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0: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

0: 倒像一个政客。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1: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2: 共荣。
1: 嗯，<笑>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嗯，
1: 慢走。
2: 金哥到哪里去了？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1: 是会杀人的同学。
2: 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吊唁呢。
1: 钱不好，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0: 那你还要去吗？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
0: 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
2: 马上要，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陈家，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 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0: 没有，她就叫林百合。
3: 林百合，嗯，龙安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4: 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
3: 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 看不上？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大兵团作战固然为将帅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笑>那我就应该改称西才了啊。<笑>那好。
5: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3: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5: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3: 那还是你当吗？
5: 但这样不太好。
3: 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 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队金童玉女捷报频传。
4: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3: 好，我静候佳音。

0: Wickerton China Wickerton
1: 走
2: 这是龟井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
3: 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2: 您是谁啊不服您不行
3: 明天下午三点雁台山交货龟井一郎
4: 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2: 不敢不敢啊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4: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
3: 是
0: 走
3: 你们俩跟我来
5: 是
6: 哇就有野猪的味儿
7: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
6: 花姐花姐
7: 公路方向怎么样
6: 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7: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十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

0: 这太远了吧！
1: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十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2: 嘿，李元，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3: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1: 闭嘴。
4: 我们为什么要到六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5: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暴击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40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4: 最多10分钟。
5: 30分钟不够消灭第9大队吗？
4: 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5: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身份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4: 你是说钱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桂姐先生。
2: 早上好，
1: 清桑。出什么事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1: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请陈先生帮我押趟货。
1: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2: 不方便吗？
1: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2: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
1: 愿意效劳？
2: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找你押货。
1: 好奇不是个好习惯。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我们也答应了。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人回来，这事就算完了，是吧？对。
1: 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打打点啊。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
1: 你们打仗的事儿，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
2: 正因为你是生意人。
0: 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太危险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2: 小心，
0: 我不会用枪。
2: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万无一失。记着，绝不能把活着的石敬留给马六。
1: 明白。
0: 孙尚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2: 嘿。

0: 到家了。
1: 军爷，军爷，
2: 大海，
1: 军爷，军爷，
2: 哎，军爷，军爷，哈哈哈，呀，哎呀，
3: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花姐之前呢。
3: 啊？他又怎么了？
2: 哎呀，他呀抓了一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3: 呵，长本事了他
2: 啊！
3: 换多少枪啊？
2: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新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
3: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2: 对啊，
3: 在哪儿啊？
2: 燕燕台山啊。

0: 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往前突前十里就咱们的前部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又不合围。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1: 其他人跟我走。

0: 你确定巴鲁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20几个人，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阿鹏，看清楚，一会儿你们的阻击组就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0: 北边呢？北边没有动静。
1: 南边多少人？
0: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2: 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做亏本买卖？
3: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2: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99，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2: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
6: 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 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 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 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 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 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 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4: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5: 我不去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
8: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村？说，
5: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8: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了。
9: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0: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来了，北边呢？北边
1: 没有动静。
0: 南边多少人？
1: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
0: 没跟着尾巴？
1: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0: 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4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出发！队长，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1: 实情，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2: 我很惊喜。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1: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
2: 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
1: 说，
2: 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
1: 我说过。
2: 真的不是，
3: 不是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啊！
0: 正面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
4: 先生。
5: 长官，言而无信，不是八路军的做派。
6: 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5: 胆怯了，
6: 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
5: 加一块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范一坤，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民不治，食不归。
6: 什么贵不贵的？
5: 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
6: 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别以为把所有的好瓷片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龟井一郎呢？
5: 龟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 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0: 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是不是血浆不够了？哎，
1: 抽我的血，抽我的医生。
0: 我们没有时间验血和血型了，只有要呕血。我就是呕血，抽我的吧。
1: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是抽我们的吧。
0: 现在多耽误一分钟，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抽我的。 抽8%，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1: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0: 那就昏迷2下。
1: 金先生，
0: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已经抽1000 CC 了，可是还不够。脱离危险了吧？还没有脱离危险，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
1: CC
0: 吧。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我要第一时间看到他醒过来。 一定要给我醒过来！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

喜欢你，我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花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
1: 不，不知道。
0: 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晚安。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柜子。眨三下眼，表示警示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啊，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 医院条件好，
0: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他骗了我。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
1: 明白了。

0: 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
1: 都听你的，都跟这帮狗日的干吧。
2: 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
3: 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4: 这
3: 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倒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4: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3: 不，继续24小时监视。
4: 为什么？
3: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活行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吵死了，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
1: 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0: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还没那么多血给你输啊。哎，
1: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0: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
0: 有什么好看
1: 的？让我看看。
0: 不给。
1: 伸过来。

0: 勉强。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两分了，
0: 是
1: 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你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0: 那就不分了。
1: 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
2: 刀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这是最后一次命令，以后我都听你的。一号是多久你知道了吗？
0: 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准备好，这个弯我转不过来。
1: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没关系，我等你转过这个弯来。
0: 谢谢。

0: 走吧。
1: 钱总，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2: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1: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鬼井机关长？
2: 我跟鬼井没什么关系了，邀请是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1: 好吧，请。

0: 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
1: 千桑，请吧。
2: 金等一下，钱先生，您的枪忘拿了。
1: 这枪是归警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村长先生，这就麻烦您了。千桑，枪和刀。 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机关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1: 杀手逃走了，
0: 废物！
1: 嗨，
0: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1: 嗨。

0: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没事。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对，上次你是说过的。 所以，愿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1: 是。可是，
0: 当刺客离你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这回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1: 是。
0: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1: 我没有开枪。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2: 力、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2: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
2: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1: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

0: 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你这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打饭吗？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2: 不送，别在我家地待着。
3: 不是帮你兄弟呢吗？
2: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4: 走啊，走！
2: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
7: 但是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你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5，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林百合，
2: 别跑了！救命！
3: 快打！
2: 刘远，好了，别跑我！刘远，你！

害怕，啥时候被你打跑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家，回家。 我太太的确扣了一下扳机，但都没扣响。女人在慌张的时候，的确如你所说。但是你们日本的枪，真的不好。

0: 刻了好几回扳机，哎，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哎呀，不可惜，
1: 他为了你光荣牺牲，值了。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2: 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
0: 那就让鬼子赔100块。
1: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3: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0: 哎，这憋不憋屈，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1: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
0: 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1: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女护士，
0: 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瞎
1: 拼什么呢？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0: 不是队长，你让我们。
4: 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5: 咱们要进端城啊！
4: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队长，走了。
1: 看我干什么？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以前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
4: 丢人吗？
1: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你贤惠吗？看不出来吗？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
4: 干嘛？哎，腰酸背痛，
1: 给我揉揉，
4: 我揉。
1: 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
2: 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
0: 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龟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1: 起初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3: 打死一个狗汉奸！放下！
1: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
0: 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1: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
1: 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得是后手。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
0: 已经上了规矩名单了。
1: 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文婷，
0: 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2: 身体挡住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

0: 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臭蛋会怎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臭蛋。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0: 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呢？
0: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文天，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儿。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糊涂。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2: 照片也犯法。
3: 八哥，一群瞎了眼的猪！
4: 干什么的？
2: 你是什么东西？
4: 我们在执行任务，想出示身份证件。石井，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在这干什么呢？
4: 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
2: 下课表给我看看。
4: 我招供，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招。
5: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4: 闭嘴！
5: 先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加入的锄奸队，很厉害。
4: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
6: 是，走，走。
4: 带头，撤，志军。
7: 校长，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阁下，这个人就是攻占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进了宪兵队，
0: 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2: 属下不知，
0: 中安医院。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南的人。
2: 哪个部门的？
0: 商务上。
2: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
3: 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如亮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我
4: 这就要进城了。
3: 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4: 老卢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4: 是巧合，
3: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杀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多了不好吗？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1: 说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2: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
0: 谦虚了。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你。 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
3: 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1: 每个队员花物资。
3: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
1: 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一年之内能挣够一辈子的钱。诱惑很大，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
3: 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她不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很爱她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
2: 还在调理。
3: 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 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他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2: 你想的真是周到。
3: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2: 多么大气！
3: 大气。

0: 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
0: 龟井一郎的情节。

0: 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
1: 没办法，他手里有皇军需要的东西。
2: 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
1: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3: 帮鬼子不为，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4: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曼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
4: 只要九泉下的金哥理解我。
3: 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4: 别这样。
3: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4: 伯豪，
2: 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1: 哦，有人纵火？
2: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
1: 人呢？
2: 烧死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两个月以前的事。
1: 不早不晚啊。
2: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1: 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心啊。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近乎于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
1: 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0: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 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跟你。你说什么？我嫁给你。
2: 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

0: 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哪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5: 打饭吗？
6: 留下来

0: 才需要勇气。
1: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2: 文松，别在我家地待着。
3: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2: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4: 走啊，走！
2: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
14: 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跟你。
13: 你说什么？
14: 我嫁给你。

我终于等到了。

我是真心的，我知道，温迪，我想对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了，雪娜，进步很大。哎，二胖，你跟大海好好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儿趴了他。啊，
1: 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猴子，训练怎么样了？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2: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
0: 都训练去。哎，
3: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胖，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
0: 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队长，这个放哪儿？
2: 啊，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1: 好嘞。
3: 哎，收拾的真不错。
4: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3: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4: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3: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4: 收什么机？
3: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4: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3: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4: 这么重要？
3: 当然。
4: 早说呀，
3: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
2: 比他更

0: 你不是说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牧民挂帅，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2: 哎，你别这么拍，很贵的。
1: 我来。
0: 他听我的。
3: 有生之则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何足论？我一介能当拜。
4: 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关了，
4: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1: 我听见了。
4: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今天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0: 我过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4: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4: 国军
0: 把魂都给勾去了。
4: 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5: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

0: 真好，真好！你瞧你，我都窒息了。你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时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车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那就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

0: 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上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3: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2: 让你来，你飞着。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2: 怎么鬼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2: 比如
1: 什么？什么？
2: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2: 平时
4: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
2: 哎，这是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
1: 多少钱啊？
2: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1: 你个败家玩意儿！我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2: 这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4: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4: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5: 是球球，我自己来接。嘿，把球还给我。
4: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5: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4: 也叫鸳鸯。
5: 也是一种水鸭子。
4: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5: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2: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6: 道歉
5: ？No！
7: 球场是文明的，
4: 是，
7: 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2: 看着。
5: 好球！
1: 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4: 你这么夸人呢？
1: 听不懂啊？
4: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1: 那是牲口。

0: 哎，你少喝点凉水。老卢也这么说过。那你还不改？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哼！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德国。
1: 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的国家，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呐。他叫劳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人。
2: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劳尔先生，时间已经过了，你们清场了，你请回吧。对不起，劳尔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这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1: bug。哎，劳尔先生，你请留步。

0: 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1: 嗨，老尔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
2: 潜伏的还够深的，
3: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死海计划非常的重要。
2: 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3: 当然。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
2: 等等，
3: 鲍尔是大半年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驻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老二先生出去了，
1: 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2: 也好，那你们等一下啊。

1: 这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
0: 又香又甜的烤白薯，要货！烤白薯，吃！你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
1: 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1: 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
0: 我饿了。
1: 哎，我不吃。
2: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不会真出事儿了吧？让开！让开！鬼子，滚回小日本去！
3: 真的被鬼子打弄不了了，
4: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了，大头。
3: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4: 你别过！
3: 我跟你没关系。
4: 走！救命！

0: 他跟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够了吗？没有。
0: 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八哥，
3: 我为他担保。他是个良民。
0: 钱三，
3: 哇，钱三，
0: 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3: 为了不让灰烬先生。
4: 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3: 你什么意思？来，借我说话。
5: 你的朋友怎么杀了坚呢？
4: 不可能！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0: 钱三，朋友，
4: 那你先忙。
0: 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
4: 给我一。

0: 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1: 阁下，

0: 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8: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8: 买贵了
5: 退，
8: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

0: 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一共出了3个大学生。
4: 我都考上大学了。
5: 妈，我考上了。
6: 我要留下来，留在这个家里，留在学生们目光的注视下。
3: 为什么？
7: 为啥？我不想上学，
3: 因为穷，我把娃的前程耽误了呀。
8: 咱得把日子过好，咱得有钱呐。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
1: 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
0: 黄蛇可以卡得这么好的，只有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秦大夫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哦，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0: 要让给你的东西呢？哦，给了。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1: 谁？
0: 东阳人。
1: 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0: 司琴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站住！哎呀，哎呦！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吧、啊？

0: 医生，我病得严重，哎呀，快给我看一看！哎呀，哎呦，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
1: 这个应该熟悉吧？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2: 是。
1: 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 想明白没有？我说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
2: 记住了，最晚7点你必须出来。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
0: 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3: 糊弄鬼呀！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4: 与其他人看过吗？
3: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
4: 嗯。

0: 白人俱乐部专家，他耍了我们。
1: 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0: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1: 嘿，
0: 孙尚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1: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0: 是吗？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
1: 哎，
2: 完了，
3: 宝拉，
2: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3: 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
4: 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诚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岗。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这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嘘嘘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我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客气，
1: 派人守着。
2: 不对，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嗯。博浩怎么会是汉奸呢？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
1: 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了？
2: 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嗯，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1: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2: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
1: 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四海计划的手打断。嗯，你谨慎有。
1: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2: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1: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1: 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2: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已无。如果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3: 各取所长嘛。队长，队长，
4: 进来。
5: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2: 照着两片嘴胡说八道！
4: 干什么呀？
3: 听广播。
6: 鬼子的屎盘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有心情听这骚娘们唧唧歪歪的？
3: 这是工作。
7: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再优啦啦。
2: 我打得你拉稀！
4: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
2: 这东京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
4: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民心，吓唬百姓。
2: 敞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
4: 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规定营的底牌再说。
2: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4: 是。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2: 我习惯了。

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杨排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1米8左的男队长？

0: 性格倒是一般吧。
1: 你累了，我们回家吧。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果然名誉俱全啊！老黄，你受伤了？
1: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寂的同志报仇。啊！哎，
0: 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1: 我，
0: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鬼子的行动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0: 快撤！
1: 撤！撤！撤！撤！
2: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先挂了。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的。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晚啊，可惜了神武的皇军。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1: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

0: 留下一个到两个足幼的，其他的您都可以抓捕了。
1: 睡昏了，开始抓鱼。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您能给我再讲讲吗？
2: 等我一下。
3: 哎，你们干嘛呀？凭什么抓人？
4: 你干什么？
3: 先生，
4: 不要动！先生，我随下。你们凭什么抓人？
3: 这是怎么回事？
4: 你
3: 谁找我？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信送到了吗？
3: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
0: 是。
2: 要不我去试试？
0: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龟井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的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4: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5: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2: 今天早上刚刚找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0: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同志们？
0: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0: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6: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6: 账我结完了。
7: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2: 老板，
8: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8: 除了格子的，还有白色的。
2: 有绿色的吗？
8: 有，请到里面看。
2: 戴金花，
8: 你是谁？
2: 戴金花
8: 啊，
2: 你是黄才良
8: 啊？我是。
2: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8: 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恒成衣店，
9: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8: 可以。
9: 几点好？
8: 上午十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0: 大云来，出发。
2: 什么人的电话？
8: 你得取衣服。
2: 暴动的事儿啊？
8: 暴动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2: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8: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10: 既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8: 我这就通知大家。
10: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招了。
8: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等，千万别出错。

0: 我终于抓住你了，准备。
1: 少佐，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侯登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0: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是谎。

0: 我知道你的愚蠢，但黄财两番被暴露了，让我们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八哥，
1: 我愿意出差。
0: 完了，与西无补了。
2: 带上来。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块起哦。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阁下，属下失职，要担尽花炮了。
1: 知不知道你的愚蠢让皇财两番被暴露了，让我们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
0: 罢休！
2: 我愿意自杀。
0: 完了，与事无补了。
3: 带上来。

0: 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党王材料。
1: 阁下，你这是
0: 舍居表率，
2: 不许受事。
0: 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3: 报告，发现戴金花。
1: 阁下，让我去抓他吧。
0: 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规则。

0: 平青花的血鬼这么多鬼子，他不可能不还击。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受伤的，地上也没有血迹。
1: 那青花姐去哪儿了呀？
0: 咱俩现在分头去找。

0: 什么意思？你怎么在这里？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负责。我在追一个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1: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能上车。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0: 这也是桂锦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
2: 村上少佐，士兵。

0: 姐。
1: 怎么了？
2: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1: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3: 让他检查好了。
2: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0: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1: 莫名其妙。

东京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荣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
0: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2: 当然是中国人。
0: 中国。
3: 有消息没有？
4: 没有，怎么办？
5: 张扬警戒！
6: 张扬警戒！
7: 快快快快！

0: 还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
1: 可能吗？我是谁？
2: 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
3: 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背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
4: 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
3: 好了，
0: 你们是怎么躲个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5: 昨儿那个东京扫百合的专车过来的。
0: 什么？
5: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扫
0: 他在哪儿？
3: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

0: 你说谁？找死你！
1: 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后面的稿子还让不让我播了？
2: 不，白鹤小姐，请。
0: 愣神干什么？快带回去！
2: 飞儿。
3: 良民，良民，我那个，我就在这儿拉了一泡屎，不至于被枪毙吧？
4: 你在这儿拉屎？啊！你拉屎叫什么？
3: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4: 滚！
3: 不是我这还没上完呢，
4: 我让你滚！
3: 好，滚！
5: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2: 嗯，就是燕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5: 就是她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2: 文天呀，你今天让共产党坐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有违了工作原则，也对你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5: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2: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5: 武浩，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2: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5: 又是大局为重。
2: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的，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5: 你是怕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2: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借给惹了吧？
1: 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跟我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你让开！你坐下！让开！
0: 咋了？真惹了，而且还惹毛了。
2: 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3: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他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视死都不当王光农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他争。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东京桑百合。
0: 不是，她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也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那个女人，就是今天的东京女人。

0: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那些面影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我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呢？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2: 不好，上面又来电文催了。
3: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2: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3: 你说什么？
2: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3: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
1: 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
0: 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2: 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会吗？有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
3: 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
2: 可是我觉得。

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

0: 跟你说一下，报告，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我微笑，嘴脸那么大，
1: 好面儿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儿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也不是。
1: 你这小屁孩怎么那么多布呢？
0: 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那个什么什么百合呀，漂亮，那声音，妈，孙，
1: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知不知道？
2: 金花姐，
3: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1: 我错了，金花姐。
3: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扫百合比，我就把谁关主角里边。
4: 对，关主角里边。
5: 金花姐说的对呀、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扫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0: 对，
5: 你是不是错了？
0: 金花姐，她错了。
3: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呀、啊？我是高山上的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5: 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3: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6: 队长，
3: 怎么了？
7: 金先生，
3: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7: 不是，他不见了。

0: 我听见我在下坠，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都梦到你。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做配音员？为什么要做那个人头托起的东京白鹤？你告诉我，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告诉我。
2: 我以后，
1: 我会跟你解释的。
2: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告诉我。
1: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我还是文婷，我还是你的妻子，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爱你，文婷。文婷，但是你说的这些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知道的。
3: 是丑陋，是这恶心。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在你身上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
1: 别逼我！
3: 你说呀，文婷，你告诉我。
1: 你逼我！
3: 你告诉我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要知道，文婷，你告诉我。
1: 别逼我！
3: 文婷，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4: 放开我的女人！不好，平哥，你说她是你的女人？
3: 文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你知道吗？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金哥，至于咱俩兄弟的事，过段时间再细说吧。
3: 你说咱们俩是兄弟，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
4: 别打了！我不要！我找你找文婷，你把她招呼上来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文婷，别打了，别打了！你闭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这句我是替文婷打的。站住！
5: 我不要！
4: 你别逼我！
6: 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只能是枪声。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命。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 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0: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的，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 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2: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1: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
2: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7: 打饭吗？
8: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9: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0: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盘上。
11: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0: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12: 走啊，走！
10: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说咱们俩是兄弟，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吗？
1: 别打了！不要！
0: 找你找了半天，你把她招呼上来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
1: 金哥，别打了！别打了！
0: 你闭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
2: 我是替文婷打的，站住！不，不要我！
3: 你别逼我！
2: 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是那是枪声。
0: 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冤枉。不要！
1: ！
4: 你狗日的，再动一下扳机试试！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
1: 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千万别开枪！
4: 这也是误会。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
1: 戴金花小姐，
4: 你才是小姐呢！金哥，你说。到底是不是柳文婷？
3: 是，
4: 真是。
3: 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
4: 曾经的柳文婷，我确实是佩服。但是现在，你是东京百合，你是汉奸，所以从今往后，你没有权利再用柳文婷这个名字。被我剥夺了，如果被我发现你还用，我一定会把你嘴里面灌上麻粪。
3: 你没有这个权利。
4: 我有。我是他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0: 情寡义的人。
1: 景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2: 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

0: 走。
1: 走啊！走。

0: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呀？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
1: 别再想那个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
0: 文婷不会当汉奸的，她不会和博浩结婚的。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胡扯！ 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伯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2: 别说了，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知道。 从今往后，你那点破事儿别跟我说，别问我。本姑娘我没空洗耳朵。

0: 别弄了，接不上了。别弄了，别管我！你别管我！你不要折磨自己了，你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冲着我来！
1: 金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0: 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金哥还活着。 你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发的男人，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

0: 你只会自己折磨自己，万念俱灰，以泪洗面。你只会让党国赋予我们的任务失败，你只会让无数的同胞死在鬼子的魔爪里面，让你自己的血海之徒再无保存的机会。
1: 别杀！

这么多年，我一直深深爱着你，我一直相信不离不弃，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我能用真情打动你的心。

我不说了，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

0: 陈子，哎，陈小姐，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
1: 我们上一次的后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
0: 多谢。
1: 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
0: 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
1: 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
0: 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1: 这不好吗？
0: 我陪你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枪毙！
1: 嗨！

0: 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
1: 接下来为您播报安民告示。
2: 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
3: 现在在播放是挺悲哀的必胜祈祷式的消息，何谈迷人。死了这么多皇军，我们还在这儿喝酒，是不是不太好啊？
1: 加害于民，
3: 特别你是日本人，要是被人告发了，
1: 并要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
2: 喝酒，
1: 由民众
3: 别喝了吧，咱下回喝。
1: 有声望人
3: 格的人
1: 物，来自地方治安维持会，由你们
2: 要不说
1: 人士
3: 你
1: 来维持。
2: 就是笨，来！
1: 祝望地方能人君子赶快返家来组织地方维持会，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
2: 这个酒馆有多少人在喝酒？啊！
3: 对呀，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
2: 你还挺了解我们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说，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井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
3: 你是军人？行了，你别说了，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
2: 哦，喝酒，
3: 喝酒。
1: 并要从地方。
4: 东军百合今天的声音有问题。
3: 对，他感冒了，嗓子不在家。
4: 不是音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
1: 由你们地方
4: 他的心情很沉重，发自内心，不是装能装出来的。
5: 是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要不她怎么能叫东京百合呢？
4: 但愿如此。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0: 陛下，这个杜局长是不是有问题？
1: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如换成毕桑接替他的工作。毕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0: 啊，好，那就这样。

你身世极高，显然是个圈套。我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文天，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啥时候去打鬼子那必胜祈祷神啊？
1: 你没长眼睛，没看见队长在等金先生。等过来了。自从金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俩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
2: 吃饱，
1: 火房在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这仗不能打。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式吗？是啊。
3: 解散！
1: 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
3: 你说呀！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1: 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是不可的，我都替你丢人。
4: 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
1: 证据。 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式，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啊？
3: 再仔细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看看衣服。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利利整整的；伪军那些小吏吧，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看看他们的
3: 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1: 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3: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
1: 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伪军装的鬼子？
3: 正确。
1: 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遭百合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3: 聪明。
1: 这个骚百合，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
3: 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
1: 还有比我更值钱的吗？桂井一郎用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一招，他就是想用那个假大队长把东安城所有的反日分子从鬼子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给吸出来。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
3: 你这不是什么？

0: 都知道吗？合着你逗我玩呢？
1: 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那么待着会长毛的。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1: 还想什么？进城呀！

0: 这正是我们替习政同志报仇的最好机会。我建议大胆一些。
1: 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保定镇使用了。按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同志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啊，还是交付为好。
2: 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鬼井一郎杀戮了？
3: 我们实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2: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给国人以振奋。
3: 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恩。
4: 我们学生代表坚决支持。
2: 好，
3: 我没这权利。
4: 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
3: 你也没这权利。
4: 你，
3: 这段时间里发生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绝不行动。
2: 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3: 行了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这里已经七大师结束了，盟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父子这些官员的安全。

死海情吧，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我看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机会。
0: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1: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0: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信仰者。我只是觉得，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北国黄金燕麦，南粤百年粮瓜，齐鲁地道芹菜，三地真材匠心合一，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三餐吃对，身体不累，一碗轻盈，一身清爽。好消息，好消息！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 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打进电话买两组送一组，买三组送两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
3: 小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1: 关键是苦瓜味儿一点不冲，就一股清清香香的麦子味儿，
3: 好喝。
4: 一天呀，吃花还几毛钱。以前呢，要是做个早餐呢，总得叨吃大半天。
2: 现在呢，用开水一冲，哎，就行了，就爱吃啊！这种干净的杂粮，
4: 我们老两口啊，天天都在吃。
2: 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汇集三大黄金产地食材，谷物蔬菜合理搭配，一碗集齐多种天然营养，谷物醇厚，清香爽口。早晚冲泡，午后加餐都合适，清淡无负担，每天几毛钱，吃的舒服又省心。
5: 大家好，我是齐康源的厂家代表霍总。我们这款芹菜苦瓜燕麦片它到底好在哪里？我就从头到尾跟大家呀好好的说清楚。咱这燕麦片啊，就三样核心东西：燕麦、苦瓜、芹菜，全是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地的。燕麦，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裸燕麦，北纬41度黄金生长带，它一年就种一季。 日照足温差大，麦粒饱满紧实。苦瓜，广东江门杜软凉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苦，瓜肉厚，籽少，入口清淡，还带一点回甘。您放心，咱这燕麦片冲出来啊，绝对没有这个呛人的苦味，就一股清清爽爽的植物香。山东平度马家沟的芹菜清香浓郁，富含膳食纤维，加上咱们额外配的山药粉，

0: 根粉，还有这个奇亚籽，您打开罐子自己看，燕麦片、苦瓜片、芹菜干、胡萝卜粒，还有这个奇亚籽，清清楚楚，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开水一冲，3分钟就好，麦香浓，口感顺，而且呀、不齁不腻。
1: 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裸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2组送1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啊，总吃白粥、馒头、顿顿精细主食，吃的单调，身体那负担呢却越来越重，饭后经常发胀、浑身发沉。后来女儿给我带了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开水一冲，麦香清爽，软糯顺口，长期吃呢，人也精神。现在做活动，一天才几毛钱，比一盒牛奶还便宜呢。不用熬煮，不用费心搭配，简简单单的一碗营养餐，吃得干净又安心。现在啊，我的早餐啊，再也离不开它了。
3: 岁数大了，以前呢，我是150多斤，孩子呢总担心我饮食太单一，怕营养跟不上去，又怕我呢吃得太油太腻伤身体。自从家里常备了这款燕麦片，家人呢彻底放心了。它的口感呢软糯细腻，早晚呢加餐都合适。每天一碗的清淡杂粮餐，
0: 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全部采用新鲜的原料生产，严格遵循食品生产标准，每一批次啊都经过质检，大家可以安心长期的食用。平时早上赶时间，开水冲泡几分钟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中午加餐，傍晚充饥，出门遛弯，短途出行带上也十分方便，搭配豆浆牛奶一起的冲泡，口感啊更丰富，中年人长辈都适合。我们郑重承诺，您收到货后开罐子看一看，冲一碗尝一尝，觉得不值这个钱，不是真材实料，您随时退，运费啊我们出。4桶只要99元，买2组再送1组，每天几毛钱，您没有任何的风险，踏踏实实的吃上一碗干净营养省事的天然杂粮营养餐。
4: 天天早上冲一碗，算下来呀一天才几毛钱，比吃馒头稀饭还便宜，
3: 谷物蔬菜全都有，口感清爽不腻口。
1: 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裸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2组送1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下午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裸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2组送1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啊，总吃白粥、馒头，顿顿精细主食。吃的单调，身体那负担呢却越来越重，饭后经常发胀，浑身发沉。后来女儿给我带了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开水一冲，麦香清爽，软糯顺口，长期吃呢人也精神。现在做活动，一天才几毛钱，比一盒牛奶还便宜呢，不用熬煮，不用费心搭配，简简单单的一碗营养餐，吃得干净又安心。现在啊，我的早餐啊， 也离不开他了。
3: 岁数大了，以前呢我是150多斤，孩子呢总担心我饮食太单一，怕营养跟不上去，又怕我呢吃得太油太腻伤身体。自从家里

0: 开水冲泡几分钟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中午加餐，傍晚充饥，出门遛弯，短途出行带上也十分方便，搭配豆浆牛奶一起的冲泡，口感啊更丰富，中年人长辈都适合。我们郑重承诺，您收到货后开罐子看一看，冲一碗尝一尝，觉得不值这个钱，不是真材实料，您随时退，运费啊我们出，自从只要99元，买两组再送一组，每天几毛钱，您没有任何的风险。踏踏实实的吃上一碗干净营养省事的天然杂粮营养餐，
1: 天天早上冲一碗，算下来呀一天才几毛钱，比吃馒头稀饭还便宜，
2: 谷物蔬菜全都有，口感清爽不腻口。
3: 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组送一组，买三组送两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下午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4: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明天就是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绿水青山到底是咋来的？在巴彦淖尔，一条河一个湖最能说明白，那就是黄河和乌梁素海。10年前那儿水是浑的，味儿是臭的，鸟都不爱来，黄河滩区里还住着人，防洪堤南边垃圾乱倒，污水横流。10年后乌梁素海每年有60多万只鸟来歇脚，黄河水质连续10年保持优良。水是怎么清的？鸟又是怎么回来的？人是怎么笑的？今天我们跟着两位河水打了10年交道的人一起上船上堤去看看。
5: 慢点慢点，别闪一下，去那儿清一下去，倒在岸上，找一个有个棱的地方。
6: 临近中午，乌梁素海湖面上，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和队员还在忙活，穿救生衣，解缆绳，发动青鱼船，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刘文斌是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队长，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鱼二代。昨天一场大雨，山洪把上游的垃圾冲进了海里，为了保证水体的清洁，他和队员们天还没亮就开始清理，我们到的时候活儿还没干完。55岁的刘文斌生在乌梁素海，长在乌梁素海。他说小时候的乌梁素海那叫一个美。
5: 我们小时候这个地方相当好，天蓝水清，真的那时候哎呀，鸟成群，鱼满仓，真是那个概念。我们小的时候每天一放学，谁就家也不回，就在湖边耍水，渴了真的就直接舀那个湖水喝啊。
6: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随着城市发展，工业废水、农田排水一股脑往湖里排，乌梁素海的水开始变味儿了。最严重的时候是2008年，
5: 这就是2008年爆发黄台事件，湖面整个全是黄台，你看看这个照片，水体就发黑发臭嘛。那时候鱼虾基本绝迹了。
6: 那时候的乌梁素海，当地人管它叫酱油湖，鱼没了，鸟飞了，靠水吃水的渔民打不到鱼，只能背井离乡。转机出现在18大以后，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治理思路从救湖治湖转向全流域治理，从单要素修复转向多要素共治。点源治污，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和配套管网全面铺开，工业废水全部处理回用，城镇生活污水达标后才允许排放。面源控污，河套灌区推行4控2化，控水、控药、控膜、控肥，

0: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秸秆资源化利用。四个入水口建起人工湿地，让农田退水先洗个澡再进湖。内源减负，每年从黄河生态补水3亿立方米以上，湖区疏通水道，清除底泥，增殖放流，以鱼控草，以鱼净水，机械收割黄苔和过剩芦苇，让水能流起来，湖能自净。湖外的功夫也没落下，上游100多万亩乌兰布和沙漠得到综合治理，泥沙被挡在了入湖之前。
1: 这几年治理情况来看，我们的水质是稳定在湖鲜区4类，啊，整体5类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从这个污染物排入量来看的话，也在逐年下降，啊，你比如我举一个例子，2024年就比2022年下降了15%，总连总氮还有氨氮，它的数据都在一个持续稳定的下降过程当中。另外，从湖区的生态多样性来讲呢，也发生了一定变化，鱼类的种量从最少的23种，我们最新的捕捞数据最多的是32种，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候鸟的数量来看，逐年增加，现在增加到了265种候鸟，它的数量每年在这里繁衍栖息得有60万只以上。
0: 数字是纸面上的，但刘文斌每天在湖上看到的是最真切的。他驾驶的青鱼船日复一日的水面巡湖，本身就是内源治理落到湖面的最后一环。
2: 以前就有这个流苏鱼，那个流苏鱼叫鸟中仙子嘛，以前就是陆陆续续前几年就有几只，就是2、3只、3、4只的这种发现，今年一下成群了，就是有20多只流苏鱼在乌梁素海停留了将近有一个来月，20多天，将近一个月，哎，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摄影爱好者、鸟类爱好者来这儿摄影，大概统计了有2000多人从全国各地，还有从国外赶过来就拍这个流苏鱼。你看，那个就我刚指的那个黑的那个地方，几个黑点儿，那个叫白骨顶。那脑门上有个白点儿，你看那个叫苍鹭，那个大长脖子的那个站的，那俩一对儿的那个是凤头皮涕，看又栽水猛了，游出来了。基本上这些鸟类常见的鸟类我们都知道，因为每天跟他们打交道。
0: 刘文斌说，鸟是最诚实的，水质好不好，他们比谁都清楚。
2: 像流苏鱼，它就是水质必须得，哎，水质环境得克服它的那个要求，它才在这儿停留。
0: 这些年刘文斌的队员也在变，以前是渔民，现在是护海人，这背后是乌梁素海实施的渔民上岸工程，退鱼还湖，回购渔船，安置职工，让世代靠湖吃湖的渔民端上了生态碗。
3: 也不用起早贪黑去捕鱼了，能为自己的国家，能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吧，心里有点满足感吧。
0: 从捕鱼人到护海人，变的不仅是身份，更是一种观念。上岸渔民的出路也越来越宽，有的加入护海队，有的开启游船农家乐，有的用湖里收割的芦苇做军棒种芦苇。当地企业每年收购约6万吨芦苇加工环保建材，小芦苇成了大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乌梁素海看得最真切。从乌梁素海出来，顺着黄河往西走，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一颗明珠，那黄河就像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整个河套平原。保护黄河，同样有一些人在日复一日地守着。吕波，临河区双河镇党委书记，也是黄河临河段的镇级河长，也是全市1193名河湖长中的一员。
4: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上级的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开始边干边摸索。
0: 摸索了10年，变化是一点一点发生的。这些年，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成了河湖长们的日常。吕波印象最深的是南边渠的整治。这条渠从双河镇穿镇而过，两侧都是住户。以前沿渠的村民往渠里倒垃圾、排污水是常事儿。
4: 通过这几年这个整治，现在我们那条南边渠两岸，哎，你日常看到这个垃圾桶也是整整齐齐的摆放，乱倒、偷倒垃圾这种行为，哎，也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5: 收了啊，别掉了，不要掉了，这两天黄河涨水的了，把那给我来。把你那个，我这边给你拿，
6: 是了，
5: 那就收了吧，哦。
0: 除了劝导，吕波他们还想了些实在的办法。

0: 沿河每隔100到200米放一个垃圾桶，每周专用车统一转运，垃圾直接进处理厂，彻底和黄河分离开。吕波说，这光靠几个干部盯不过来，得让大家自个儿养成习惯。
1: 你看现在这个整个河岸线，大家看其实没有这个大宗的垃圾，都是零零散散的，大家慢慢的看见这个河岸线比较干净，也就养成了好的这个习惯了，也就不随意丢弃垃圾了。
0: 吕波说，巡河的手段也一直在变，过去靠两条腿一个小本子，现在用上了无人机和巡河 APP， 这背后是巴彦淖尔正在建设的数字孪生流域，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河、水质在线监测，组成空天地一体化网络，问题定位、照片描述实时上传，自治区河长办同步可见。吕波手机上的 APP 就是这张大网的神经末梢。
1: 你像我手机啊，这个内网咱们这个河长通，这些你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就开展巡河，那自主巡河，那开始巡河，一个定位，一个经纬度，现场照片一传，自治区这个河长办也可以看到，更高效了。
0: 技术升级了，效率提高了，但难啃的骨头还得靠人。2021年起，巴彦淖尔将黄河滩区划分为主河槽区、低滩区、高滩区分类管控。主河槽区全面禁用农药、化肥、农膜，低滩区推进减量，高滩区合理控制，从源头减少滩区面源污染。同时稳妥推进滩区居民迁建，迁建过程中吕波他们啃下的是最硬的一块，双河镇黄河滩区里的56户188人。
1: 黄河滩区的住户要从这个黄河滩区搬迁出去，难度比较大，好多老百姓还是不愿意，也家一户去做动员，4年的时间完成我们这个滩区56户188人的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0: 说到这儿，吕波带我们去了复合村4组的旧址，车停在一片开阔地旁边，眼前已经看不出村庄的样子了，地面平整，长着庄稼。
1: 搬迁出去以后，到了黄河边缘污染这个点，从源头上得到了治理。
0: 从旧址出来，我们开车往北走，过了防洪堤，就是搬迁后的新村，一排排砖房整整齐齐，路是硬化的。家门口停了电动车，有人在院子里晾衣服，有老人在树荫底下乘凉。
1: 这就是从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区域，他们搬迁回来的，搬迁回来从村里面，看大家，就是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你看见，村庄这个硬化呀、绿化呀，整体这个居住环境相比于这个防洪堤呢，改善了好多。
2: 脚脚得劲儿，
1: 来，你搬出来以后是感觉咋的个？相比于你以前住那儿
3: 是，在巴彦的时区是这个出境方便。
1: 嗯，
3: 我们那边是一下雨，这是下着雨，我们就出不来。
0: 看着搬迁户的新生活，吕波说，当时觉得难，做完回头看，值了。
1: 当时把他们动员的搬出来，就是起码这个这件事儿，从出发点上咱们是这个做对了，而且老百姓出来以后也确实感受到这个变化，觉得现在生活也方便了，条件也改善了。
0: 保护黄河生态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吕波看来是一件事。
1: 我们把老百姓从这个黄河滩区迁回来以后，减少了这个点源污染这个点。我们只有这个把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好了，我们才能这个用好的生态环境来反哺我们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农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件事。
0: 采访结束的时候，吕波站在岸边，指着远处的鸟跟记者说，这几年黄河边的鸟明显多了。
1: 其实这是一个沿线生态环境改善很明显的写照啊，只有生态环境好了以后，这些候鸟就会来这个地方多栖息几天。
0: 吕波每天巡的这段河堤只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一个角落，在它上游几十公里的流拐沙头，沙漠与黄河曾经握手，年输沙量高达370万吨，如今3道防沙防线锁住流沙，年入黄泥沙已降到150万吨。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穿，像一条绿色绶带缠绕着几字湾。仅巴彦淖尔一市，3年就完成生态治理1600万亩。吕波清的每一段岸，管的每一个入河口，守的正是这条绿色防线的最后一环。 乌梁宿海到黄河岸边，刘文斌和吕波的故事是巴彦淖尔生态之变的缩影，也是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个切片。如今，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至46.48%，均创世纪以来最好水平。2025年度，内蒙古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净流入206万亩。黄河干流，内蒙古段水质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清岸绿，就是对坚持生态治理最好的回答。
4: 从乌梁宿海的碧波荡漾到黄河岸边的水清岸绿，改变的不仅是水质和生态，更是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刘文斌从捕鱼人变成了护海人，吕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全国优秀河湖长，他们背后是全市1193名各级河湖长日复一日的坚守。乌梁宿海从酱油湖变成了候鸟天堂，黄河干流内蒙古段水质连续6年保持二类，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个像刘文斌、吕波这样的人日复一日的守护。水清了，鸟来了，人笑了，日子好了，就有奔头了。这大概就是生态保护最实在的意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血，以养，以油，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七零号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七零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飘香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克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歌从草原来，
3: 想唱

0: 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啊。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

0: 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1: 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北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叶向东、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给风光标价，让绿电升金。内蒙古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0: 内蒙古推动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终端增值全链条延伸，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8%。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栏目今天播出，9点查验，10点就可以提货了。
0: 理想新征程2026年全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落下帷幕。
1: 呼伦贝尔56万亩人工种植羊草陆续开镰。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200米决赛鸣枪开跑，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总经理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叶向东和徐树彪一行，感谢中国华电对内蒙古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华电是以电力为主业的特大型能源央企，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中国华电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智能零碳矿区建设、煤电升级改造、新能源开发利用、算电协同、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在建项目落地达产，进一步深化与区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与内蒙古携手更好服务保障国家发展大局。

0: 发展不能忘安全，希望中国华电继续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电的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发展能源产业优势突出，近年来双方合作越来越密切，在算电协同、风光清除等领域落地了一批项目。下一步，中国华电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革命的决策部署，持续发挥央企资金、技术、产业链优势，紧扣内蒙古发展所需，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在风光资源规模化开发、远网荷储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从第一张草票诞生到给风光标价，让绿电升金，内蒙古正在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2: 8月13号，在新安盟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今年4月新栽植的碳中和林长势良好。阿尔山市林草局技术人员正仔细查看苗木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
3: 这块地是88.8亩，种的是云杉和藏子松。这个林的成活率特别高，今年4月份开始种植，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
2: 今年新安盟创新打造碳汇加多元场景，重点推进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突泉县防护林造林碳汇等4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阿尔山市推出碳汇加生态司法、碳汇加研学实践、碳汇加文旅康养融合模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优质碳汇资源盘活流通变现。
4: 我们将继续开发这个碳汇的应用，碳片的应用，结合我们阿尔山旅游，让大家能理解咱们碳中和的概念，然后自发的去开展碳中和的这个行为。
2: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全区森林、草原、湿地面积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四位，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碳库。发展碳汇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支持呼伦贝尔市、新安盟、赤峰市等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据评估，内蒙古林草湿碳储量稳定在105亿吨以上，居全国第二位，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位居全国第一，林草碳汇产品供给基础不断夯实。
5: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发储备 CCER 项目26个，其中16个已完成公示，公示项目总面积达160万亩，预估总减排量1025万吨，稳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以来，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2: 除了碳汇交易，自治区还在能源、生态旅游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生态价值向发展价值转化。8月13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季沙地200万千瓦光伏制沙基地已安全运行220多天。据测算，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9.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9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68万吨。在产出绿电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推进。基地在光伏阵列外围板间及板下区域采用尼龙网纱帐与麦草网隔固纱，栽种梭索、花蚌、白刺等耐旱灌木，有效降低风速，固定流沙。
6: 采用了板上发电加板接固纱加板下种植的立体化制沙模式，目前发电量达到了17亿千瓦时，制沙面积达到4万亩。同步推进产业发电加生态修复。
2: 内蒙古还推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赤峰市等先行先试，探索从生态资源到生态产业的多元化变现路径，通过三北工程及林业产业化等项目，支持特色林果、森林药材、森林食品、木本油料等特色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提升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立足优质农畜资源。

0: 禀赋，推动农畜产品从源头种养向精深加工、终端增值全链条延伸。
1: 眼下，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龙胜河镇陶来村千亩有机番茄基地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润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流转土地，从秧苗移栽、田间管护到机械化采收，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2: 我们全部和种粮集团签署的订单，每亩产值是6200元，比传统的番茄种子每亩多收入1000元。采摘后2小时送到种粮集团的加工厂。
1: 采收后的有机番茄被运往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加工厂区后，经过清洗筛选、破碎预热、热烫打浆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番茄酱，出口海外。
3: 果实检测以及果实和幼苗混合检测都是符合中国、欧盟、美国的有机的标准，出口欧洲、非洲一些国家。
1: 从田间到车间再到海外市场，番茄填了当地农民的日子，更让内蒙古味道香飘海外。而这只是自治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链上的一颗硕果。今年自治区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围绕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统筹推进项目落地、筑起服务等各项任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达910家，实现营业收入4705亿元。
4: 目前，全区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至7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1: 为了将农畜产品吃干榨净，内蒙古不断提升标准化、规模化加工水平。在通辽市开鲁生物医药开发区，推动玉米产业实现上下游企业隔墙供应、抱团发展。目前已集聚30多家玉米生物及医药化工企业，年转化玉米能力突破200万吨，产值70亿元。在乌海市，1.86万亩陆地葡萄迎来丰收。当地4家葡萄酒加工企业最大年产能达1.23万吨，规模位居自治区首位。今年内蒙古力争全区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新增200亿元，
4: 着力打造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助力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竞争力强劲的现代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格局。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一项重点改革试点任务，呼和浩特海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探索试点进境铜金矿口岸假卸货地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分段监管，大幅压缩大宗矿产品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
5: 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机械作业区，一辆满载铜金矿粉的货运列车刚刚入境，海关官员正在对货物开展放射性检测和夹藏夹杂检查。与以往不同，完成这两项安全准入查验后，这批铜金矿无需在口岸堆停等待取样检测，可直接提离转运至卸货地海关。
6: 比如9点查一遍，12点就放了，可以你提货了，最起码得接受3到4天。
5: 进境铜金矿口岸假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本全部在入境口岸完成的检验监管流程拆分，把有害元素监测、固废排查等需要取样化验的繁琐监管环节延伸至卸货地海关完成，实现一次申报、两段布控、分段检验、闭环转运、监管互认。目前已有中原黄金、金川铜柜、包头华鼎、白银有色4家重点企业纳入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范围。采用新模式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金川集团铜柜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该模式下，每万吨铜金矿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10万元。
7: 以前就是从二连到他们的加工厂，这个需要是11天到15天，现在使用这个模式之后是5天到7天。今年上半年，二连铁路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模式验放铜金矿是10.96万吨，同比增长125%。
5: 今年以来，截至7月底，二连海关累计验放试点铜金矿11.53万吨，货值3.5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0%和99.5%。内蒙古台报道。
8: 近日，按照自治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有关规定，自治区安委会对乌海市人民政府进行了约谈。
9: 约谈指出，8月10日、11日两天内，乌海市接连发生自然灾害亡人事件和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事故灾害暴露出乌海市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安全发展理念树的不牢，责任落实层层衰减，重大风险管控和重点领域整治不到位，事故灾害教训汲取不深刻，监管执法不力等问题。约谈要求乌海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形势，守牢安全生产和安全度汛的红线底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强监管严执法，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围绕不亡人、少损失目标，严格管控重点风险区域，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值班值守，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故灾害。要严格做好调查和复盘工作，强化追责问责，坚决防止重蹈覆辙。约谈会上，乌海市分管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要深刻吸取事故灾害教训，举一反三，做好整改。内蒙古台报道。
8: 8月13号，自治区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金融办、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部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以及高校院所、创新平台和企业相关负责人参会，自治区教育厅和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型企业、青年科学家代表做交流发言，围绕自治区基础研究现状存在的困难与不足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交流。
10: 我们的基础研究应该聚焦到产业上，不要堵点卡点，那么它背后的科学问题我们需要基础研究来解决，那么有了基础研究，有了理论突破，产业上的技术突破应运而生。
1: 近年来，内蒙古强化基础研究全局谋划和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今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突破3亿元，近5年，自治区培养40岁以下青年人才2924名，推动两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47人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和长江学者，形成了一批行业首字号、最字号成果。
11: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数，还有项目经费数，还有重点项目数等等，还有人才项目数，人才项目种类都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呢，又签订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联合基金的青年基金项目，
12: 强化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基础研究，围绕重点产业卡脖子技术需求，建设产业目标导向的科学问题清单，扩大农牧业、生态环境、能源化工等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比重。
1: 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3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大厅落下帷幕。
1: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实践杂志社、内蒙古日报社联合承办。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全区12个盟市以及区直8大系统单位踊跃参与，各地开展近250场初赛、复赛活动。43名宣讲员以亲历者视角讲出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鲜活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浸润人心。
13: 参加本次理想新征程大赛是一次深度的精神淬炼。那这项赛事呢，正是推动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生动实践。作为青年党员，要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里。
1: 经过激烈角逐，由专家评审团和大众评委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优秀奖19名以及优秀组织奖。获奖人员将分赴草原牧区、工矿园区、校园课堂、边境嘎查开展宣讲活动。
14: 理论宣传宣讲呢，是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展现了我们内蒙古人民奋进新征程的一个整体的风貌。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呼伦贝尔56万亩人工种植羊草陆续开镰，饲草基地迎来收获季。
15: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农垦希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800亩人工种植的羊草草场上。那我身后呢，这两台搂草机正在将三天前割倒晾晒后的草集中收剪，便于后续的打包作业。那么600斤的草捆呢，预计能打包800多捆。依托线上的渠道，这批饲草已经被外地的买家提前预定一空。
1: 据介绍，这片羊草是2022年种的，亩均纯收益能超过440元。
16: 这个羊草每亩地加上种子加上干草，收入能超过600块钱。我们联队今年收羊草干草46万斤，大概。
17: 那这个量这么大，都流向哪儿了？
16: 一部分给我们这个三和牛了，另一部分就是外销。
1: 今年当地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天然草地恢复改良技术，共种植6177亩羊草，目前已全部完成籽粒收获，为公司三和牛规模化养殖提供了稳定优质饲草，饲草自给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羊草具备极强的生态固土能力，连片种植可形成立体固沙网络，有效减少风沙侵蚀与水土流失。经过首轮种植管护，项目区植被覆盖度较修复前显著提升，长期运营后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今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种植1.04万亩人工羊草，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国家级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项目也迎来首轮收获。
18: 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减轻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经测产每亩可达150公斤。
1: 内蒙古台报道。
8: 8月13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200米决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鸣枪开跑，6个组别的选手在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斩获其中7枚奖牌。
1: 男子组甲组决赛率先打响，赤峰队选手张智慧以21秒48的成绩夺冠。巴彦淖尔队的陈进安、呼和浩特队的敖日奇愣分获2、3名，前4名选手都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
19: 冲线时候我感觉我是第二，但是我那个队友说我是第一。最想感谢的第一是我的教练，第二是我的队友，第三是我的父母对我的支持。
1: 女子组比赛同样精彩，甲组决赛中，锡林郭勒队选手傅佳妮以24秒80夺得冠军。作为本届100米、200米双冠王，傅佳妮在预赛中就以24秒38打破了该项目自治区纪录。鄂尔多斯队的曹书文、通辽队的艳丽分列2、3位，也都创下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组乙组比赛中，鄂尔多斯队包揽前三，赵轩宇以25秒40拿下冠军。
20: 决赛的话可能还稍有欠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想往全国的舞台去走一走，和更高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
1: 内蒙古台报道。
8: 8月9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第一中学举行，包一中女排代表包头市女子甲组代表队在家门口迎战全区各支强队。
9: 在镇生排球馆内，自治区16运女排小组赛关键轮次火热进行。10号下午，主场作战的包头队迎战实力强劲的鄂尔多斯队。面对实力不俗的对手，队员们配合默契，稳稳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小组赛关键硬仗。
20: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快乐的，是投入的，感受不到累的。
21: 竞技场上变化莫测，瞬息万变。最难的还是让你在0.01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带领我的队伍能夺得冠军。
9: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16运女排项目女子甲组半决赛中，包头市代表队以3-0的比分战胜通辽市代表队，向着金牌发起冲击。看台上，记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郝振生。40多年前，是他从零起步，一手组建起包一中女排。2002年，他带领包一中女排拿下全国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女排冠军，实现内蒙古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3大球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此后又接连斩获2009年、2011年全国中运会冠军。如今， 70岁的他依旧守在这片排球场上，陪伴一代又一代女排队员的成长。
2: 早晨8:30准时到这个排球场，所有的学生离开训练场以后我再走，特别看到经过努力他们考上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

0: 或者去他们心仪的专业队，对我们来讲都是莫大的鼓励。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据自治区能源局消息，一至六月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过 50%。 从能源产品产量看，一至六月煤炭产量达 6.59 亿吨，同比增长 3.1%， 发电量达4151亿度，同比增长 2.7%， 全社会用电量达2852亿度，同比增长 7.3%， 绿氢产量达8233吨，同比增长 137%。今天上午，第十四届黄河明珠乌海书法艺术节在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开幕。本届乌海书法艺术节聚焦精品创作与文化普及，推出汉字之美、中国书法审美的历程书法篆刻展、乌海市建市50周年原创诗词书法作品展等系列展览，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回顾今年中伏，内蒙古气温较常年偏高，湿度偏大，闷热程度同期少见。8月13号中伏收官，那今天正式进入末伏。白天虽然依然会有暑热残留，但是整体体感已舒适不少。未来两天受高空槽影响，全区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潜势较强，大家要做好防范。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西部偏北偏东、中部大部和东部偏西地区，其中呢，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伴随着降水过程，大气扩散条件有利，那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范围整体东移，强度有所减弱。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29度。乌海多云，20到32度。临河多云转晴，16到28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康巴什晴转中雨，15到27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9到3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松山多云，17到2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6到27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6到27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满洲里小雨，18到28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

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

0: 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 全省每两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六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9: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0: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0: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 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This
1: the 81st
2: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
0: 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 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3: 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MQ-9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 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 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

0: 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自打你走后，这学校我就再也没有来过了。就算是路过，我都是低着头，怕呀，怕勾起以前的事情。今天也没想来，可这不知咋的。 就走到这儿了，可能是太想找个人说说话了，又不知道找谁。

咱的娃娃。

这一个女人守着一个老人，带着一群娃，难呐。好在家旺学习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家运也是三好学生，就这家荣淘气了点儿，淘就淘吧，一想起这娃出生就没见过你，我这心里就疼啊。

我现在是明白妈说的那些话了，过日子就是熬，把娃们熬大了，熬出息了，把苦日子熬过去了，就都好。

韩哥，如果我有一天真的熬不住了，我往前走一步，你可不能怪我呀。

不说了，心比马还乱呢。

0: 送到这儿了，啊，回去吧。
1: 啊，那走吧。
0: 收药的季节再来。
1: 好，走吧。孩子们不懂事儿，也别怪他们啊。
0: 这孩子们好着呢，都懂事儿。
1: 真的别怪他们，刚开始他们胡闹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他们容不下你。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心里容不下别人。
0: 这我知道，我知道。
1: 这天快黑了，快走吧。
0: 喂，
1: 路上当心啊。
0: 这条路我熟。这有些路是用脚走出来的，有些路呢是用心走出来的。

0: 今天收拾得了这么好看的啊？
1: 哎呀，这红花好漂亮呀！
0: 嗯，好的很，
1: 红红的。
0: 好，一会儿好好练功啊，跟大家一起练功啊。
1: 嗯，真乖，
0: 终于来了。

0: 妈，妈，
1: 你咋出来了？
0: 你看，今天的天儿真好呀！啊，
1: 好，
0: 暖和和的啊。
1: 妈，要不你在外头晒会儿太阳？哎，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凳子去啊。哎。
0: 世红呀，哎，你给我梳梳头吧。

0: 哎，你头发真好。徐红，
1: 哎，
0: 你看这柿子啊，长得又大又红的，你去给我摘一个吧。
1: 行。

0: 你知道这棵柿子树的故事吗？
1: 这棵树还有故事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妈，你给我讲讲。
0: 来，
1: 妈，
0: 这棵树呀，死过一回。那年，你爸他正病着，这棵树跟你爸的身体一样。也快不行了，那树叶落了一地的，一颗柿子也没结。你爸走后那几年，这树没开过花，也没结过柿子。那年冬天，咱家没柴烧了，我就想着把它砍了当柴烧吧。我拿了柴刀要去砍它，走近一看，这树它又发芽了。红，甜的人扎心。

现在的柿子不能吃，得霜降以后。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妈走了。哎，路上慢点啊！
1: 牛二叔，你又开着这大豪车回来了，啥时候我能像你一样这么威风？哎，
2: 牛二叔，你劝劝我妈，让她支持支持我呗。
1: 这是你啥嘛？
2: 这是我练武呀，去少林寺。你看我们家，我哥学习好，那是文采；我武功好，那是武将；文武双全，多好呀！
1: 哎呀，嘉荣啊。
2: 这练武是人啊，都讲究品性，是吧？都杀富济贫啥的。你说你这……
1: 哎，叔，我上次根本就没有打小宝，我就是拿他们那几个大的练练我武功有没有长进。欺负罪有还没意思。
2: 行，那说再问你啊，你现在也大了，干啥事儿都有个目的。你说你这练武，目的在哪？
1: 我就是想练成一身好武艺，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家。
3: 我就保护我妈，替我妈出头。到时候学成一身本事，行走江湖呀！
1: 好着呢，不过这全国人民啊，都像你一样习武呀，那都成江湖了，不乱套了吗？
3: 佳蓉，佳蓉，
1: 给我站住！
3: 快来学习！你给我站住！
4: 你管他干啥？
3: 咱不管他，整天打打杀杀，不知道学习。
1: 石红，我告诉你，娃要喜欢点啥，你让他干。
3: 没准能干出名堂来呢。还名堂呢？他懂个啥呀？
1: 行，我走了。
3: 哎，这咋又走了？不是刚回来吗？哎呀，
1: 城里有点事儿，我得回一趟。
3: 哎呀，你得拿出多一点的时间陪小宝吧，还小嘛。
1: 是，我也想了，有事儿怎么办啊？好好的。
3: 别光顾着挣钱啊！
5: 哦，
3: 常回来看看啊。
5: 知道了，走了啊。

0: 你妈这淘的，你老王就往这数五代人没这淘的，不不不不不，这够砸你了吧？这淘的这不，
1: 不说了，看看咱妈给咱做啥好吃的了，
0: 走，
2: 快点洗，谁最后到家谁洗碗。
0: 哎，哥。 什么孩子这是？你看这家容啊，一天跟鬼进村一样，把村里弄得是鸡飞狗跳的。可不是嘛，昨天呀，老王家的二小子又被他打了，成天不是打狗就是撵鸡的，昨天把我们家小宝给打了。我告诉你，他再敢打我们家小宝一次，我就让我们家爷收拾他。
3: 小子，见了爷也不说磕个头，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不出三招，我让你跪地求饶；出了三招，我叫你一声前辈。

0: 了吧？笑！我王某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怕过任何人。虽说阁下在江湖上也是有些名号，不过在我王某人眼里，就是无名小卒而已。
1: 我上，
0: 请吧。此地非较量之地，请阁下随我到练功场比划比划。请吧。
2: 你饿了，你先吃啊！小仙女，你尝。
3: 没事，嫂子，等一下孩子们，等一下，不急不急。
4: 等啥呢？
3: 等等吧，不着急。等等吧，
4: 长泉，我听说那羊要让你圈养，说把地都踢腾坏了。
3: 啊。
2: 是，嫂子呀，我知道了，你不操心。啊，你也别说，这两天啊，我还真是有点犯愁。
3: 嫂子，你愁啥？哼，
2: 你看啊，咱们村儿有些人过得好一点的，人家盖了新房子，有的在马路边都盖了两层楼了。再不行一点的，那红砖房。 也贴上瓷砖了，咱家这房早都该翻新了。可是我又一想，这家运跟家旺，这不今年要考大学吗？咱还不得给娃攒点钱呀？嗯，
3: 嫂子，你是愁这个呀？哎，
4: 别愁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行的时候，我把羊都卖了。
2: 哎呀，你咋能卖羊呢？你卖了羊，就把咱的财路给断了。 你想啊，那平时你挤点羊奶还能卖，那有时候还能卖个羊羔子。你要把羊都卖了，咱连个现钱都捞不上了。
3: 也是啊。
2: 行了，不管咋说，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俩娃上上大学吧。
3: 那是。
2: 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出去打工嘛。
5: 哎呀，嫂子。
6: 妈，
7: 坐营地局。
6: 妈呀，回来了。
2: 哎呀。
8: 站着，你不说你们了，快进快进，来来来，
9: 妈，
8: 哎，回来了，饿了吧？啊，饿死了，饿死了，还不赶紧回来，快洗手，洗手吃饭啊！
10: 看看你妈给你们做什么好吃的啊！快来吃饭啊！
8: 还等啥呀？给我揍他！
9: 揍他！
8: 揍！给我揍他呀！打死他！给我往死里揍他！
2: 哎呀，家慧回来了，我们俩明星回来了！来来来，爸，拉什么呀？这是拉的啥呀？大包小包的，哎，
11: 哎呦，
2: 还有，上回你拿回来的好吃的，咱解解馋就行了。你咋又拿这些东西啊，大妈？
11: 这都是团里发的，我又吃不了，就拿回来呗。
2: 你咋吃不了？你先练功呢，身体最重要，你得补，知道吗？
11: 知道了，大妈。
2: 哎，
12: 嫂子，娃给你带回来的，你就多吃点嘛。
2: 应该的，应该的。
11: 这是吗？
2: 别把给你爸。
12: 哎，你
2: 这么多呢吗，大妈？没事，以后不敢拿了啊。
11: 哎，
2: 哥姐，你们也回来了。
11: 哎呀，这手还没洗完呀，快点拿了，洗完了。哎，
2: 家旺，你这吃饭还背个包，还要去学校呀？啊。
11: 这读书读傻了，快吃饭！
13: 来来来，
2: 饿死了，饿死了。嗯嗯，
11: 早点回来。
2: 哎，
11: 家荣，
2: 哎呀，不管他，
11: 哎，
2: 哎呀呀呀呀，小心！
11: 吃饭呢，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学校教书了，你不相信你问你叔是吧？

0: 是都是你惯的吗？嗯，你把他那些东西都没收，他还折腾啥呀？快回来吃饭。哎
1: 呀，没办法，没办法啊，养不了了。
2: 妈，你别生气了。
3: 快坐这儿啊！
2: 吃饭。
3: 佳慧，
0: 哎，
3: 你把你新学的戏呀、啊，给你大妈唱一段，你大妈就不生气了。
1: 哎呀，娃还饿着肚子没吃饭，唱啥呀？等一会儿唱啊。
3: 哎，现在唱。
1: 行，大妈。正好啊，我新学一段戏，我唱给你们听一段，你听听我唱的咋样，好不好？
0: 行，
1: 好嘞，准备好了吗？
0: 啊，
1: 开始。慢慢悠悠，哒哒哒哒茶，不了无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贼，今天我娘又去听经，我不免细学阵子，等候我娘。
3: 好，
0: 好，
1: 好，好，
4: 好啊！好啊，姐呀，你这功夫太厉害了，你可得教教我。
1: 快吃，快吃，厉害吧？你学你也成，走。跟我到仙剧团学戏去。
4: 我不去，我要去少林寺学拳。
1: 去你的吧！
5: 再去少林寺。
6: 吃吧。
1: 哎，我问你，
0: 再跟我说是少林寺。
4: 吃吧，吃吧。
0: 加油，
4: 吃吧，
1: 上去，上去。来，吃吧。
0: 吃啥吃？
1: 拿，给你爸。
0: 真是。应该是。
7: 那我拿这个了啊。
3: 嗯。嘿。
0: 整天没个正形儿。
1: 哎呀，王守业，你带我们去找世红去。你看，你看，把孩子打成啥了？
8: 就是，你看看你们这是干啥嘛？这不就是娃们打个架吗？娃们摔摔打打，他就皮实了。你们这老人，你说你管这干啥呀？你们这几个娃也是，那明知道那家中不好惹，你们还偏要去惹家中。老人就不要管娃们的事了嘛，对不对？你说你们带着娃去找世红。就世红那脾气，那世红肯定要收拾家中一顿嘛。这家中挨收拾了以后，那还得揍你们这几个娃一顿，那何必嘛？
9: 哎呀，那你说我这孙子也不能白挨打呀。
0: 就是，
9: 你看你当过治保主任的人，我们来找你，想给找你给出个头，解决个问题。你看你这是干啥嘛？你这，
8: 你看你这说的是啥嘛？那娃们的事儿那都是小事，今天打个架，明天人就和好了嘛，对不对？你找人世红干啥嘛？这事我不能去。我不去啊，
9: 那我们找大翠去。大翠家小宝不也被打了吗？找大翠，一块找世红去。
8: 你这是干啥嘛？你看看你们，
9: 咱们找世红去。
8: 一个娃打架，这是干啥嘛？
9: 你能管个啥？啥也管不了。
8: 你看看你们，哎呀！
9: 哎呀，世红。你看你们家家荣把我孙子打成啥样了？你看这把娃子都打的，你看
0: 孙子也打成啥样？
7: 你们几个催我啊？
4: 这江湖上打架输了，咋还好意思领着家长找上门呢？你们算啥英雄好汉？
9: 闭嘴！
10: 家荣啊，你小时候没有爸，家里穷，谁家的饭你没吃过呀？你说你长大了，咋还净欺负他们呢？
4: 一人做事一人当，阁下想要个啥说法，咱比武见高低。
0: 闭嘴！比什么武啊？比什么武？
3: 嫂子，别打了。
0: 把你能的比武的，是你有多大能耐？你看看，这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打了人还用力都不响。
1: 都是我不好，我把娃没有教育好，我替娃给大伙赔不是了啊，赔不是了。
4: 妈，那是江湖上的事，你别管。
0: 就你呢？哎，
3: 你看吧，不就是小孩打个架吗？这咋还都撵到屋里来了呢？我看这也没多大事儿，要不然先回吧。
10: 这把娃都打伤了，啥叫撵到家里来？
1: 就是啊，
10: 是小事，
1: 是大事了。
11: 他大人不对啊！不瞒你们说，我这也头疼着呢。你说说，我们家长安是个多好的人呢？你说我们俩生出来这娃咋是个这货嘛？你说他随了谁了呀？

0: 吃糖吃糖啊，吃糖，来娃娃们家吃糖啊。
1: 可不是了啊，可别不是了啊，吃个糖吃个糖啊，不疼不疼啊，不疼还不疼啊。
2: 志宏啊，
1: 哎，
2: 你得好好管管家荣。
1: 哎哎，
2: 我们这些孩子都不会武术啊，那哪经得起他打呀？
3: 就是啊，
4: 嫂子，这么小的孩子他就打，长大之后还得了啊？
2: 是啊，
1: 志宏，你说你是这么好个人，怎么这孩子这么淘气呀？哎呀，以后好好管管，
0: 别跟他计较，别跟他计较啊！
1: 那行那行，我们走了
0: 啊！行行行啊，没事来坐啊，没事来坐，
4: 管管他，
0: 管管管
4: 他，长大了
0: 管管，哎哎哎。
2: 嫂子，好好管一下。
0: 拿着，给娃拿着，来，再装点糖，来，拿着。
5: 我忘了。

0: 这帮人也太不江湖了！爸，吃饭了。你们先吃吧，我不吃了。
1: 爸，吃饭了。
0: 哎，我先不吃了，你们吃吧。你咋了，爸？没咋，我这个腿怎么老胀得慌？我看看。
2: 肿了呢！哎呀，
1: 别一惊一乍，咋肿了？你看你这腿，妈，你快过来，你看爸咋了？
3: 哎，来了。
1: 妈，你看，你看爸腿。
2: 老头子，你咋肿成这样了？
0: 没事，没事。
1: 爸，你昨晚上是不是吃啥了？
0: 我吃啥呀？我从昨天到现在，我一趟厕所还都没去呢，我吃啥呀吃？
4: 咱去医院啊！你们去给我弄碗萝卜汤，我喝两口就好了。
1: 好，我去做。
5: 你这哪难受啊？
6: 没事儿，没事儿，你快去给我弄汤去。
1: 妈，
4: 哎，
1: 妈回来了，大妈你回来了，
4: 你看你折腾半天连饭也没吃，我给你热热热，赶紧把饭吃了啊。
5: 家中咋样了？哎，
7: 练功呢，在下边打沙袋呢。
4: 他每天都是方丈有何吩咐，让小徒去办。愁死了！哎，你说这一个妈生的娃，差异咋就这么大呢？啊，你学习那么好，可他呢，不是练武就是打架，一天书也不看呢。哎呀，
5: 男娃长大就好了。
4: 他都一墙高了。
1: 最近你们俩学习咋样啊？什么情况？我回屋看书去了吧。哎，你呢？我跟我哥一块儿回屋看书去。
5: 哥，
1: 妈以为你学习咋样，你咋就跑屋里来了呢？
5: 那你咋也跑屋里来了呢？
1: 我啊，妈老问我报啥专业，我烦得慌。就算你现在不说，他早晚不也得知道吗？能拖一天是一天呗。那你为啥不敢跟妈说呀？
5: 没啥，我就是想看会书。
1: 切，谁信？
5: 真的？
1: 那你看，你书都拿到了。我说吧，你根本就没心思看书，你还装。
5: 你看看这俩娃，多爱学习呀！
8: 大妈，那我们小时候不也没少让你操心吗？
1: 那不一样。

0: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去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孙？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1: 牛啊！你对不住师傅啊！

妈，那是我练铁砂掌的铁砂呀，妈。哎，不能捡，不能捡。妈，这是我练金刚拳的沙袋。妈，你不能捡。哎，妈，没了这个宝贝，我就练不成金刚拳了，我就成不了绝世高手了。哎，妈，你不能捡呀，妈。妈，不能捡，没了这沙袋，我就成不了绝世高手了。妈，这都是我的宝贝啊，妈。哎，妈，你这是干啥，妈？妈。

0: 哎呦，炸酱啊！啊，上次还没吃完呢，
1: 咋还没吃完？再不吃不新鲜了。
0: 这有啥新鲜不新鲜的？那你这多浪费啊！
2: 你那没吃完，我的早就吃完了。每次去学校，同学都抢着吃。
0: 下回我给你多炸点。
2: 好。
0: 佳蓉，佳蓉，你哥、你姐要去学校了，你快出来送送啊！佳蓉，
1: 这又跑到哪去了？
0: 走走走，我送你吧，走，我送你。
3: 背着碗吧。
0: 哎呀妈，别送了，别送了，每次我们都出去，你都送那么远，干什么？想跟你多说说话啊。

0: 炼工厂没了。
1: 来，没了，没了，咱再弄一个呗，又费不了多大劲儿。
0: 说的容易，你看看这铁砂啊，这是我费了9981天才炼制而成的呀。太惨。还有这沙袋。
1: 对对对，那沙袋简单，咱再弄一个，你先练着。
2: 对呀、啊，
0: 弄好了能咋啊？
1: 太惨。
0: 弄好了能咋呀？啊，我妈一来，这不又前功尽弃了吗？
2: 那咋办呀？
0: 我想好了，去少林寺。
1: 去少林寺。
0: 对呀，哎，你俩也得跟我一块儿去。
3: 你说，就好好个人，这咋也得了这么个病？
4: 妈，你别哭，没事啊，有我呢。不就是一次偷袭400块钱吗？咱偷啊！
3: 可是三天一次。一次就400，一个月就4000呢。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嘛？
4: 我有啊，妈，我有。
3: 你那啥情况？妈还不知道。咱能停2个月、3个月，可是这往后呢？往后这日子还长着呢。
4: 没事儿，你别担心了，家里不有我和牛旺吗？对不对？啊，别担心。
3: 你和牛旺能有啥办法呀？就咱家这点情况，乡亲们也都不宽裕，这跟谁借去吧？这咱总不能去偷去抢吧？
4: 别哭了啊，妈，没事，有我呢，妈。别哭了，妈，

0: 你干啥？哎呀，人家医生说了，你这病最好是少喝水。
1: 我就喝，我就不听医生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们俩别瞎说。
0: 爸，哎呀，爸。

0: 到了学校也舍不得吃啊，现在你们马上就要考试了，正是用脑子的时候啊。
1: 还有啊，这星期天别老惦记着回来啊，我挺好的，这家里都挺好的啊，这有点时间抓紧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2: 妈，我们都多大了，你放心吧，每次都送得这么远，你赶紧回去吧。
3: 行，
2: 那你走吧。
4: 过两天我们考完试，我们就回来了。
1: 行，走吧。
2: 你别看我们了，你先回去。
1: 走吧，
2: 我们走了。那再见。
4: 回去吧，妈。
2: 走吧，走吧。

0: 白糖，哟，咋了？咋还哭上了啊？没咋，遇啥事儿了？啊，哎呀，说呀！
1: 我爸生病了，
0: 那就去看嘛，你哭啥？
1: 他们说治不好了。
0: 尿毒症，现在两三天透析，就要5-6万块钱，咋办？哎呀，咋得这病啊？哎呀，那你现在别哭，你赶紧叫牛老婆回来嘛！
1: 我都给他打了1天电话了，他也不接，我找不着他呀。
0: 那你还在这待着干啥？你去找他嘛！
1: 爸，现在生命我离不开呀。咱离得这么近呢，你啥事你喊我，你招呼我一声，你在这哭啥嘛？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把地址给我，我去找。
0: 师傅。
1: 哎呀，快给我，我去找他。
0: 你说我爸生病了，我咋办呢？

0: 世红。
1: 娘！哎呀，我正找你呢。
0: 不，你咋来了？
1: 我找你有事儿，赶紧跟我回家。
0: 我回什么家？你看我正忙着呢吗？现在工人要钱呢，发不出钱来，给我要我也没有，这不找我们领导了吗？这上面下边我家中人可难受呢。
1: 我再忙也得跟我回去。
0: 哎呀，我没时间，他们正在要钱，我走大起来咋办嘛？哎呀，
1: 廖叔病了。
0: 哎呀，你病了就看病吧，我这可走不开。
1: 尿毒症。
0: 啥？
1: 医生说了，这病是个无底洞，大村哭的不行，这叫我来啊，叫你赶紧回家，他这会慌得没主意了。

0: 一会儿啊，把药吃上，啊。
1: 爸，好受点了。
2: 妈，
3: 蓉儿，你可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
2: 来坐这儿，
4: 没事，回来就好啊，有你在，这个家塌不了。
2: 你说啥呢？这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病的吗？是不是？爸，你现在就把心放肚子里，有病咱治病吧。
4: 哎，这一天就好几百，能是啥好病啊？再说了，这病也不是你。

0: 想治就能治。
1: 哎呀，你别怕花钱，咱家现在有钱嘛。再说我告诉你啊，现在人家医疗发达着呢，不像以前了，啥病人医院都能给你治得了啊。你放心放心放心，没事儿。
0: 牛啊，有你这花知足啊。我没看错人，人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爸这一辈子没亏过人，要说亏啊，就把你娃给亏了。
1: 哎，爸，你说啥呢？啥生啊死，亏不亏的吗？爸，你把心放肚子里，你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那多少难事儿遇到你，不都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吗？是不是？
0: 娃呀，你不懂啊。有时候啊，这死它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要死的病，可你一时还死不了，这可怕呀。
1: 哎呀，爸，你看你，爸呀，你说你这一辈子给多少人做过思想工作，解开多少人心里的疙瘩呀。这我嘴笨，我讲不出大道理来，但是我知道我爸这心底子宽着呢。你能容下整个村子的人，咋就容不下这点小病嘛？你看，
0: 爸呀，你知道你爸一辈子就好喝口热茶，可我现在想喝口水都难呐。
1: 这有啥难的嘛？大翠儿，给爸倒水去，快点儿。
2: 不是，医生说咱爸这病得少喝水。
1: 我知道，倒水，快去快去。快点来。别咽，别咽，来，吐出来，再喝一口。吐。是不是舒服多了？哎，以后你再想喝水，你就按我这法子，绝对没问题嘛。把心放宽了啊。有病咱治，咱不缺钱儿啊，好不好？给大姐，你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吧？是不是？
0: 我自打得了这个病啊，想明白好多事儿，啥入赘不入赘的呀，那都是虚的。你就说小宝这个姓，你不管他是姓廖还是姓牛，那不都是咱两家的娃吗？
3: 牛啊，回头
0: 你去把娃的姓给改过来，让你爸也高兴高兴。
1: 爸，你说啥呢？啥改不改的，他现在自己都习惯了，你要真给他改了他不适应呢。
0: 娃，喂娃呀，爸没看错你呀，牛啊。
1: 好着，好着。

0: 你给我站好了，不站好，我跟你说话呢。哎呀，佳蓉，你让妈怎么跟你说好呢？算妈求你了，行不行？别整天在外头又打又杀又闹，上房揭瓦啊！咱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1: 只有学习好了，才有前途啊，才有未来。妈，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我咋不懂？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1: 盐吃多了，只能是多喝水。像你这样，水喝多了，身子重，是练不了轻功的。
0: 哎呀，我的祖宗啊！你可别磕了碰了的啊！你给我好好的。妈跟你说话呢，你站好。 你这叫啥站呀，儿子？佳蓉，妈给你说了多少好话了，你咋就不听呢？啊，就算你从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他也是过过脑子的，是不是？你爸是教书老师，你得有文化。你看看你哥跟你姐，人家学习多好，你得向他们学习啊！你千万不能让人笑话你，听见没？啊！ 意思啊，啊！我说了半天不管用，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行，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不许你以后出去胡打胡闹了。你要是再敢，我把我这条老命给你搁这儿。

0: 你咋来了？你这两天心情不好，大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跑到我们家去，让我来看看你。牛王，到底咋了嘛？啊，
1: 世红，你说我要是回来，我能干点啥呀？
2: 回来，咋？你咋突然想起要回来了？你在城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1: 我知道，这病我也打听了，人家说短时期内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得长期透析。这透析一般人啊。
0: 肯定是有困难，不过好在你这些年在外头打工，挣了些钱，应该问题不大吧？实话，我没钱了。
1: 啥？
0: 那咋可能呢嘛？咋回事？前些年是挣点钱，但你人就不能贪。
3: 我手里只剩5万块钱，其他的钱我全投在一个工程上了。现在是三角债，一时半会儿根本要不回来。前两天你去找我，你也看到了，这进城务工不容易吗？
0: 有一个老李，人家女儿考上大学了，急需用钱，我就把那5万块钱背着大村我给他了。那我哪知道我爸得这病了，这咋办嘛？这。
1: 那你也是的，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没跟大村商量商量啊？那你就一个人憋着，谁都不敢说。那现在咋办呢？
0: 石红，我不瞒你说，这些年在外边打拼，说实话，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就像这事儿，我咋给大村说嘛？刚才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想了点东西，要不我给你说，你帮我听听呗。
1: 你说，
0: 你看是这，我不有辆车吗？我想把我那辆车先兑出去，换个几万块钱，先那个应付家里的事儿，然后呢，我就回来，一边照顾我爹，我一边干活养家。
1: 这话你都说的容易。你在外头不管咋说，你把钱赚了是吧？你这回来了，你咋赚钱？啊，你拿啥赚钱？那咱农村要是能赚钱的话，那大伙不都早都盖新房子了，还等着你在这儿说赚钱呀？谁说农村挣不着钱呀？叔，我告诉你啊，你这些年就没出去。
0: 你听我跟你讲啊，现在外面好多农民、好多村全部脱贫了，那有钱有的很啊。南方有几个小农村，人家就靠做那个螺丝母啊、打火机啊，人家做那个喇叭、牛仔裤的都已经盖二层楼了，你知道吗？
1: 二层小楼
0: 啊！我想通了，我必须得回来，我就靠咱土地，对吧？我就靠咱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样能发家致富。
1: 你说的理儿啊，是那个理儿。那我就问你，咱农民拿啥致富？是咱有土地不假，那咱干啥呢？啊，咱咋致富啊？咱这富从哪儿来？你说，
0: 弄啥？农民只要能在家门口赚钱，弄啥都行。
1: 家门口。

0: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走。哎，不是，我说你俩咋回事啊？啊？我妈说我年纪小，让我晚两年再去。练武咋还分大小呢？越早越好啊！
1: 你咋回事？
0: 我爸说我要再批少林寺的事儿，就把我腿打断。
1: 我妈还说我要再逼他，他就自杀了。我这不也来了吗？ 连家都舍弃不了，以后还咋成为绝世高手啊？没出息！习武之，一点信用都没有，以后还咋在江湖上立足呢？算我看错你们两个了。
0: 教授，要不你也别去了，你要是去了，世红婶准生气。再说了，去这少林寺，我们也需要盘缠呀。
1: 行了，我已经想好了，自己去。 不用你们操心了啊！你们两个永远也成不了绝世高手。
0: 教授，江湖再会。

0: 哎呀，咱家车呢？这儿呢。为啥卖了？
1: 卖了看病嘛。
2: 看病不能卖车呀。
1: 大翠儿，这不到万不得已，我能卖车吗？你不管啊，叫爸偷袭去。快点，你不管。
3: 爸，走了。
1: 爸，我那个车借给我一朋友了，以后咱就开这个车去医院，行不？

0: 挺好，挺好。牛啊，
1: 哎，
0: 我这一辈子活的是嘎嘣脆啊，怎么最后得了这么个熬人的病啊？这病啊，咱不治了。我是真不想治了，我自己遭罪不说，你说还得拖累着你们跟我一块遭这个罪，我这心里头不好受啊，我不治了。

0: 爸。
1: 哎呀，爸，爸，你爸，爸，你听我说，你别耍脾气好不好？啊，我们赶紧去透析好不好，爸？
2: 大翠儿，你听我说啊，你爸活到这岁数，我啥没见过，啥没经过。我活到这岁数，我够了，我值了，我不治了，爸。
1: 爸，爸，咱车没了可以买，钱没了咱可以再赚。可是爸，我只有一个呀！
2: 大翠儿啊，我再这么治下去，这牛往来这三轮车他都开不上了。
3: 就是背我得背您去。
4: 爸，您得好好活着，您得看着我牛旺，怎么把咱家带得越来越红火。你得相信我。

0: 哥，
1: 哎，
0: 请问少林寺怎么走啊？
1: 你去少林寺干嘛？
0: 我去那儿练武呀。
1: 哼，站。那边是甘肃，你往那边走，越走越远，不是少林寺。那边少林寺在那边呢。
2: 我往这边走。
1: 对呀，河南在那边，往那个方向走。
0: 那哥，你捎我一程呗。
1: 我这车带都扎了，再说我也不去那边呀。
0: 行，谢谢啊。

佳蓉，佳蓉，妈给你做。佳蓉，佳蓉。

1: 北大北中老书院啊，谁家老书桌赶快来扫院，
2: 看一看了啊，老书院啊，哎，老书院，中归香港老书院啊，卖的卖，扫的扫，一毛钱包两包，一包够选穿，一包收你钱啊。
3: 你好，
2: 哎，你好，把材料咋办的？
3: 师傅，那个，
4: 哎，赶紧看，赶紧看，哎，走出看出啊，
1: 咱这个。

0: 老师远啊，不管你东来的、西往的，哈尔滨想干的，只要你带上个这药，保你家老师起不了窝。老师哈是老师坏，扎了口袋尿麻袋，大老师小老师，还有几十年的我老师，老师赏了你的安，吃了你安和凉的面，帮你起的脚麻袋，要抢我的你还看不见。
1: 佳蓉不见了，
2: 佳蓉，
3: 佳蓉，
2: 你是不是找佳蓉啊？哎呀，佳蓉早上跟我孙子说她要去少林寺，我孙子没去，她是不是一个人去了呀？
1: 这小子，
2: 这真少林寺了啊！哎呀，
1: 进城了，咱到城里找吧。
3: 哎，
1: 佳蓉
3: 不见了，
1: 啊，
2: 去少林寺，
1: 那咋办嘛？我们进城找她呀。
0: 你等我一下，我爸妈送过去，然后我带你们进城吧。
3: 不，你别送我了，你赶紧带他们找孩子吧。
2: 那我自己溜达吧。
1: 说什么？
0: 没事没事。
1: 说什么？
0: 没事没事。
2: 慢点啊，
0: 去，
2: 你们赶紧
0: 自己回去啊。
2: 啊，
0: 好好好，
1: 走吧。
2: 走吧。
0: 这小子，
1: 走了啊，走了吧。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2: 这辈子我不抢牛王，我就去死。啊！
0: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说，
3: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2: 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3: 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 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
4: 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 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模拟地，翻越宜欧湖，疯狂烧烤架，吉利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西林河，三亿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伯克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咱顶赛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1: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三排够，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舒媛。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童宇。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本赛季的首站呢，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草原明珠
2: 锡林浩特。
3: 此时此刻，我们的赛场所在地就在锡林浩特市的文化体育会展中心。
1: 没错，我们这一季的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呢，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我们的关卡和赛道当中呢，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我们的美食好物。
3: 没错，说到盛夏时节的锡林浩特，正是避暑旅行的黄金时候。
1: 对，
3: 那这个时候来看看我们的关卡，比如说畅游锡林河，让你横跨蜿蜒九曲锡林，还有我们的翻越宜欧湖。这可以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宜欧繁殖地，可以说是野趣盎然啊。
1: 没错，
3: 再看看我们身后的登顶马蹄山，站在草原的制高点上，征服感瞬间拉满。哇，这一观一景可以说是锡林浩特的独家名片。哇，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食关卡，像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以及我们的飞天羊肉串，还有疯狂奶酪球等等，这些啊可以说是说着好吃，而且呢玩起来够酷，所以期待大家能来挑战。像我们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黄河两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内蒙古
2: 欢迎你。
3: 那各位，我准备好了吗？我们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锡林浩特站现在开赛。
1: 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优秀的博客手登台，
3: 有请。
1: 把我们的两位顶级博客手在这一刻是闪亮登场，迈着矫健的英步来到我们的擂台之上，为您呈现独属于内蒙古的男儿力量。
3: 来，两位有请。
1: 好，首先给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摔跤手拉琴。
3: 好，来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是博客手格里巴。
3: 好的，那两位博客手啊，稍后将在我们的终极关卡问鼎博客巴特尔当中与我们的选手来进行博客对决。
1: 对，
3: 那在这儿我想先请问一下您，对我们的选手们给他们点建议好不好？如何能在这个赛场之上增加一点这个博客的经验呢？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
5: 放轻松，勇敢点儿。
3: 放轻松，勇敢点儿，冲冲冲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我相信两位优秀而顶级的博客手的话，会在我们选手登台之前，先给我们展示一番，对不对？来，请登场。看一看我们男儿三亿当中博客这项极具力量、美感、技巧并存的项目。选手在力量对决当中呢，也是不乏有技巧的呈现。再次感谢我们两位优秀的博客手，也希望稍后呢我们的选手们能够有机会和你们进行正面的交锋和挑战。
3: 好的，感谢两位，谢谢，稍后见。
1: 稍后见，谢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2: 第一位选手登场。
3: 你好。
1: Hello，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6: 我叫吴伟，来自内蒙古。

0: 金国乐，然后我的工作是外卖员。
1: 平时在这个下面是风驰电掣，
2: 而今天呢要在我们擂台上挑战一番，有没有信心啊？
0: 有。
2: 好，请上挑战位，加油！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1: 加油，
2: 加油，
1: 出发！
2: 男生的第一关，草原某个丁。
1: 哎呦，
2: 哎，哦呦。对，来到了第二关，翻越伊欧湖，找准节奏，很好。
1: 小心！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一关的关卡的灵感就来源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锡林郭勒南部的伊欧湖景区。哎，
2: 注意安全！
1: 小心呀、啊！
2: 别着急，来到男生关卡的第三关，
1: 疯狂烧烤架。
2: 对，平时呢也许会送送烧烤，今天非常送。哎呦呵！这个顺势滑铲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可能就是觉得今天享受到了我们这个滑行的魅力啊。
2: 对，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嗨，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赵一峰，现在是一名大学生。
1: 那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预期，就比如说是希望能够通过第几关呢？
3: 我希望把大冰箱抱回家。
2: 我双开门冰箱，哎呀，这样宿舍能放下吗？
1: 哎，刚刚好吧，可以说。
2: 也许是啊，
1: 量身定做。
2: 希望我们这位选手能够充满自信，挑战成功，好吗？
1: 好，来，请上，
2: 加油！
1: 再到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加油！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来吧，一、二、三。来第二关，翻越伊欧湖，找准节奏。哎呦，找准呀！
1: 哎呦，哎，
2: 还能上去吗？
1: 没问题。哇，太惊险了！棒棒棒！
2: 一个双力臂啊，可以可以。
1: 必须要帅。哇，没问题，小心。
2: 疯狂烧烤架，一二三四五，
1: 没问题，小心。
2: 抓紧了，
1: 抓紧，没问题。
2: 脚下做一个盘绳，对，简单的打一个绳结。哇，向上爬，对。
1: 哎呦，有点可惜。
2: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
2: 好，这次呢是一位我们优秀的女生。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贵州遵义，是一名口才老师。哇哦，
2: 贵州的一位姑娘。哦、
1: 啊，那有没有对我们的关卡做一些研究呢？
4: 有。
1: 哎，给我们分享分享，您觉得哪关比较难？
4: 我觉得第二关挺难的。
2: 好，希望今天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请上你的挑战位，加油。
1: 希望你能够享受赛道的快乐，享受赛道的魅力。来，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2: 加油。女生第一关卡，飘香酸奶碗，对离心力的挑战跟身体重心的控制。
1: 没错，一碗好酸奶往往要搅得匀，端得稳，喝得进，其实就像我们的第一关飘香酸奶碗一样，稳扎稳打才能一跃而过。
2: 哎呦抓紧呀
1: 、就是一上来就是被咱们这一关的飘香酸奶碗给香迷惑了。哎，
2: 对，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身体重心啊，才能够更好的去挑战好这一关。
1: 是的，
2: 谢谢这位姑娘。
1: 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有请。哇哦！嗨，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赵博，来自锡林郭勒，是一名学生。哦，
1: 那你对自己今天的期许在哪里呢？
5: 也过前三关吧。
2: 哎，所以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加油，好吗？
5: 好的。
1: 好，来，加油加油，请上赛道。
2: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好的，按下开始键，准备出发。
2: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千万不要犹豫。
1: 哎呦，没问题。
2: 好的。
1: 哎，小心。
2: 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得特别好、啊、
1: 是的，
2: 所以的话要掌握好时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关卡。
1: 对，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位准大学生啊，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可以保持刚才一往无前的冲锋姿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冲冲冲。
2: 谢谢。

0: 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对，跑步向前做简单热身。嗨，你好。
2: 大家好，我叫白志鹏，是一名呼市的大学生。
0: 哎，也是一名大学生。
1: 今天这个男大们扎堆而来啊！哎，
0: 对，那青春的力量嘛，要在我们赛道上进行彰显。那觉得自己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2: 有信心。
1: 好的。哇，信心满满。那我们也期待你今天能够作为第一位来到我们登顶马蹄山的选手，好吗？
2: 好。
1: 好的，那请上赛道。
0: 加油！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草原某个丁迎接了又一位的挑战者。
1: 没问题。
0: 哦哟，不错。哇，非常丝滑。
1: 太顺畅了。
0: 对，前两关的这个过关体验直接拉满，
1: 没错。
0: 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找准节奏，速度，
1: 没问题，
0: 漂亮，
1: 绝力马都。那在这一关呢，我们要考验选手的硬核实力。好，来，
0: 对，
1: 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哇，
0: 力量和美感，抓紧，别着急，对，
1: 哇，爆发力相当之强啊。
0: 对，用攀爬绳的力量向上攀登，抓紧我们的攀爬网，可以从上也可以从下，可以找一个自己更合适的位置。如果要从上面走的话，要把重心更快的去调到上位。非常出色，顺利的通过了前四关。
1: 太棒了，加油。男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
0: 对，注意安全，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我们每一个超级羊肉串呢，都是20斤的重量。
1: 小心。
0: 对，再给一些力气。
3: 我太难了。
0: 可以做一点蓄力，对。再下蹲一点。上抛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你肩关节的力量。一鼓作气。男生挑战时间6分钟，可以单手。哎，漂亮。好的，找准了一定的窍门啊。哎，还有3根，加油
1: 加油加油，没问题，保持住。其实在这一关当中啊，可以说是角度、力度和抛物线是缺一不可。看来你已经掌握窍门了，恭喜！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好，我们这一关呢，每位选手有3次射箭的机会。
1: 射箭呢是男儿三义之首，传统射箭分为静态射箭与动态射箭2种。我们也希望选手们能够在我们赛道之上感受到草原射箭的魅力，稳住呼吸，瞄准靶心，感受一箭破空的力量。
0: 注意一下，我们这位选手，你的弓拿翻了，要调一下上下的位置。弓，对，对，把箭搭到箭台上，箭尾可以再低一点。
1: 好，最后一次机会，稳住，屏息凝神，瞄准靶心。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不要晃，稳住。哎呀哎呀，
1: 有一点可惜，
0: 差之毫厘。
1: 是的，
0: 这一关卡呢也是对选手的技术动作啊有一定的要求。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格格布奇，来自锡林浩特。
0: 好，本土的一位姑娘。那刚才看到我们前几位女生啊，都是在第一关呢意外落水，自己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5: 我只要过第一关我就满足了。
1: 来，给自己出发前喊个加油口号好不好？
4: 加油加油加油，
1: 很朴实的加油口号。来，我们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你，加油。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加油，
1: 准备，出发。
0: 来，飘香酸奶碗，看迎接今天的第一位能够闯过他的女选手吗？
1: 勇敢的站起来，不要被我们的酸奶碗给香倒了。
0: 调整重心，
1: 瞄准，
0: 顺势而走，
1: 没问题，
0: 漂亮，
1: 没有，别，
0: 我抓紧了，哎呦！
1: 今天我们的女选手似乎都在第一关的飘香酸奶碗给香迷糊了、啊。
0: 对，后面的每个关卡其实都很精彩，也等待大家来挑战一番。嗯，
1: 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好，再次回到我们的男生赛道。
1: 你好，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的吴明浩，我是一名格斗学生。
0: 对，协调灵敏，速度耐力力量都是有这样的平时的练习，希望今天能够在赛道上把你更好的一面把它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3: 好的，
1: 好，来，请上赛道，
0: 加油。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草原蘑菇丁，当当当，哎呦哎呦，
1: 有惊无险哦、
0: 啊、这是摔到了安全台上。
1: 好的，来，翻越幽湖，
0: 加油，没有问题。幽湖也是我们锡林郭勒盟非常优美的一个湖，让大家也是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的风景。来，疯狂烧烤架，再快点，
1: 来来来，哎，
0: 我抓紧、哎、
1: 抓紧抓紧，别着急，
0: 这样，哎呦，
1: 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台，
1: 有请。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永杰，来自于东吴中牟庆旗，然后是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
1: 有没有亲友团来啊？
6: 有，
0: 在哪里？
6: 这
0: 边。
6: 哦，
1: 朋友们也是已经在第二关等待了啊。
0: 对，有没有信心啊？
6: 我尽力。
0: 好，请你全力以赴，请上挑战位。看一下我们这位优秀的小伙子的表现，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6: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吧，草原蘑菇丁，哎哎哎哎哎，哦呦，好，没有问题，
1: 翻越幽湖，稳住稳住，
0: 加油，
1: 脚下要稳，不要急。好，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奔跑，
0: 哎，大长腿落水了，哎呦，这个也是没有找准特别好的节奏啊，还是有点小遗憾的。谢谢，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台，有请。
1: 有请。
0: Hello，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7: 是孙晨，来自于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现在的职业是粮草押运员。哦，
0: 那是
7: 外卖小哥。
0: 啊，什么？
1: 外卖小哥，粮草押运员。
0: 我以为您是服务这样的牛羊的，原来是服务牛马的，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风驰电掣啊！哪一关对您来说有点难度呢？或者你通通没有难度？哎
7: 呀，我先过着看吧。
0: 来，希望您能够挑战成功，请您加油，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6: 我登场，
0: 加油，
1: 准备出发，
0: 来吧，哎。
1: 没问题，
0: 漂亮，哎呦，顺势而为啊！对，保持一个稳健的身手，找准节奏。好的，疯狂烧烤架。前两关呢是对他没有任何的挑战压力，来到第三关也很轻松。
1: 来到了第四关，绝力马都。
0: 对，快速的找到攀爬绳，好的，抓紧，脚下做一个绳结。这一关如果纯是用上肢力量的话，会比较费力一些。对，脚下再给一些上升的力量。漂亮，哎呦，翻一个小跟头啊，不错。目前刚刚过去了1分10秒，哎呦，出网要更帅一点，加油，对，飞天羊肉串，哇，我们的这位小哥哥力量还是十足的，
1: 是的，非常轻松，
0: 对，这个角度和镜头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这两位选手，这位选手的背阔肌。 加油。
1: 这一次您有三次机会击中我们的靶心，屏息凝神。
0: 漂亮，差一点点啊，不过呢整体的姿态非常的好，维持住，

0: 好，还有最后一件，别着急，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稳定，瞄准再放，没问题，
1: 漂亮，
0: 非常出色，
1: 恭喜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在这一关别呀，
0: 注意啊，哎呦，这小哥哥一看就是没有看我们之前选手的通关策略。
1: 是的，在奶酪球这关我们要稳准狠的快速通过啊，哎，
0: 更迅捷一些，像一匹猎豹一样刷就通过我们这一关。
1: 是的，
0: 再次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
0: 嗨，你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阿龙，然后来自四川。
0: 哦，四川的一位朋友。
1: 四川的朋友。啊，
0: 是在这边生活学习是吗？
2: 在这边工作。
0: 啊，工作
1: 了。如何向全国的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内蒙古呢？
2: 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
0: 谢谢。
1: 那你能不能用家乡话来给自己加个油？
2: 赶紧完事儿了。哦
0: 呦，这宽恕的男生的力量啊，真是够劲儿。那就做好准备，就上赛道，好不好？
2: 好， 好，
0: 来，请上赛道，加油。
1: 我们两个应该为你用四川话来加个油，凶气。
0: 来吧，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原魔鬼兵，对，找准节奏，
1: 漂亮。第二关，翻越野鸥湖，我们来看一下，
0: 稳住，哎呦，
1: 嘿，
0: 跳跃，哎呦呵，
1: 没问题。哎呦，每闯一关，哇，他亲友团相当多人，你看啊，
0: 对，场下的是移动摄影机啊，
1: 要保持帅气哦，没问题。
0: 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对，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呢？哎呀，
1: 如履平地一般啊，
0: 不错不错。来到第四关，对于男生的硬核挑战关卡的绝力马都，对，可以稍微调整和休息一番。
1: 大家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位选手，
0: 对，通过我们的悬挂环收紧核心，来到我们的攀爬绳，保持状态很好，
1: 速度相当之快了。
0: 对，抓到我们的向上的攀越杠，哦，调整重心向上翻腾，注意安全，
1: 加油加油。哇哇，
0: 酷，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哎呦，嘿，
0: 帅不过三秒钟，
1: 不是，摔倒了也要有帅气的造型。
0: 没问题，顺利通过前四关。哇，飞天羊肉串，
1: 轻松啊，看看啊，他的身后全部是他的兄弟。
0: 对，好朋友加持啊，朋友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1: 360度无死角的在记录他，
0: 加油。
1: 哎，小心最后一根儿，没问题。
0: 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箭的机会，请你加油。
1: 这位来自四川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感受到草原儿女的豪情与热情，感受到草原射箭项目的魅力。
0: 对，男儿三义的射箭这个项目啊，对于我们选手的精准以及操控能力呢，有了更多的要求。
1: 第二箭，稳住。
0: 既然已经来到了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要来感受一番我们的三义技艺之美。前手推稳，后手拉满，漂亮！
1: 漂亮，来到了疯狂奶酪球，这一关啊，速度要快。
0: 看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凌波微步，哎呦，哦呦，哦呦，哎呦，过来了，居然！
1: 也是得益于速度之快，
0: 真的是上演了速度与激情。
1: 驰骋那达慕， 好的，30秒钟的时间来驯服这匹烈马。
0: 对，夹紧双腿，
1: 不要掉以轻心，
0: 俯身收紧核心。挑战更加的饱满和充沛，没问题，时间即将到达了，控制住。
1: 好的，恭喜驰骋那达慕完成，加油，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通关选手，加油。男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来到了我们的幸运抱舞处，舞处是我们牧民朋友们的好朋友，也希望你可以紧紧的抱住幸运。没问题，找准方向。好的，登顶马蹄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注意一下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来调整状态，
0: 速度再快一点，
1: 加油，
0: 蹦起来，漂亮，

0: 哎，虽然是中间也是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顺利登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这一刻，虽然已经过了十关，我们还有最终的终极关卡，就是问鼎草原 Butter， 要不要挑战一下我们优秀的？
1: 挑战，来，有请博客手
0: 登场。来吧，来，先有请我们选手来穿上交服。先来握手示意，60秒钟的时间，准备，开始。哦，对，一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呢，平时也是应该是练过一些搏击或者是散打之类
1: 的。是的，
0: 他的手型啊也是非常的灵敏，
1: 加油！
0: 脚下的躲避也是非常的迅捷。哇，
1: 没有问题，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0秒。
0: 对。看一下力量和技巧谁更胜一筹，
1: 下盘稳住。
0: 对，博客这项运动呢，不仅是力量的强与强的碰撞，也是技巧的完美呈现。
1: 稳住稳住。
0: 哦，手触电了，谢谢。
1: 电光火石之间啊，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
1: 谢
0: 我们优秀的博客手，谢谢，感谢您的参与。
1: 来，恭喜你登顶
0: 成
1: 功！
0: 恭喜！有一点点小遗憾，没关系，明年你会更出色、更精彩，请你加油。
1: 是的，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好的，来，
0: 哎呦，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贝利克。叫徐静万，今年58，
0: 58岁了，哇，这应该是我们两季以来年纪最长的一位朋友哈，哎，老当益壮、
1: 啊，没错，而且现在就是中年人的年龄，
0: 对，
1: 就冲就完了，对不对？
0: 哎，这位大哥平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体育运动？
2: 在牧区干活吧，反正
1: 身强力壮，对不对？
0: 对，非常朴实的一位叔叔了，希望今天能够有挑战成功，好不好？
2: 好，
1: 请大哥来到我们的赛道之上。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好的，来出发。
0: 来，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加油，大哥。哇哦，哎，不错呀。哦，
1: 哎呦，
0: 大姐，哎呀，哎呦喂，
1: 这刚才这姿势太帅了，大哥。

0: 疯狂烧烤加
1: 抓紧，哎呦哎呦，旋转入水了。
0: 别说大哥连入水的姿势都那么的帅气啊。
1: 对，没关系啊，前两关过的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朋友对于运动对于生活的热爱的冲劲。
0: 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嗨，你好。
0: 你好，来到我们的中间，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洪明菊，我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我目前是一名学生。
0: 那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2: 加油吧。
0: 加油。好的，那我们希望你可以美美通关好吗？
1: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好的，飘香酸奶碗，来到锡林浩特啊，这锡林浩特的酸奶真的特别香，童宇，不怪咱们选手，我闻我也迷惑。
1: 对，今天呢还没有一位姑娘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看一下这位姑娘的表现如何。
0: 稳住，稳住，
1: 漂亮。
0: 好，这回找准时机，纵身一跃，
1: 对，顺势前进，
0: 没问题。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畅游锡林河。锡林河九曲蜿蜒，也是我们锡林浩特市人民的家乡河，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运。
1: 哎，整个节奏步伐保持得很好，
0: 没问题，
1: 很动的一位姑娘。
0: 三义五不停，哎呦，
1: 这是怎么过的都没有看清，
0: 他简直就是不停，哎呦，哎呀，他的确是不停，他不停地走，然后落入了水中，
1: 不停地走，不停地落。好，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孙欢，我来自锡林浩特，是一个销售。
0: 上来的女选手，刚才您前一位终于通过了前三关，您觉得？我从她的笑容看出来了，她觉得走一关是一关吧，
4: 先过第一关。
0: 你看，
1: 女孩子好像都对第一关有点心有忌惮。
0: 我们女孩子一般讲究是稳扎稳打，
1: 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0: 好，来，请上赛道。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加油。三二一，开始。
0: 好的，哎呦，
1: 飘香酸奶碗已经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一关了。来，第二关，畅游锡林河，稳住！哎呦
0: ，站起来，站！哎，对，
1: 哎呦呵，
0: 怎么说呢？
1: 这姑娘有点着急了。
0: 是的，这个反身的时候，其实可以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平台上面调整一下。那在这里，我们也感谢这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哇哦
1: ！Hello， 你好。
5: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侯雨凡。
0: 那您觉得今天您能带走我们这双开门冰箱吗？
5: 必须能。
0: 豪言壮语已经放出来了，那接下来就要看您的精彩表现了，好吗？
5: 没问题。
0: 好的，
1: 那小姐姐已经跃跃欲试了，那就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开始。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呦。这一关没有迷惑了自己啊。
0: 是的。
1: 哎呦，双脚起跳，
0: 太棒了。
1: 这个需要更好的节奏跟掌握，中间可以稍事休息，别着急，调整一下。对，调整一下气息，平复以后再次加油。走，开始。哎，保持这个节奏啊，不错。
0: 我们这位选手在锡林河上相当畅游了。
1: 对，来到我们的三义五不停，找准他的节奏。对，两个回旋门，
0: 找准时机。
1: 哎呦抓住。
0: 好，再又再抓住。他说这仿佛是一个旋转门，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摔晕。
1: 啊，进入门又出来了。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姐姐的参与啊，已经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6: 大家好，我叫南逸轩，然后来自锡林郭勒盟，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资料员。哦，
0: 那 我感觉看您这平时应该也就是经常健身，对不对？
6: 有偶尔锻炼吗？
1: 偶尔锻炼，
0: 都比较谦虚，偶尔锻炼。那我们来看一下您在赛道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像偶尔锻炼这样的好呢？
1: 好，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0: 好，来，请上赛道。好，
1: 加油，
0: 赢过第一关就行。
1: 满二十三亿，
6: 我登场。
1: 加油，三、二、一，开始。草原蘑菇丁迎来了新的挑战者，一、二、五。
0: 哎呦，摔到了我们的，
1: 像超人一样飞了出去。
0: 对，把他摔到了第二关当中来，小心。
1: 来翻越幽湖，
0: 哎呦，
1: 哎呀，惊心动魄啊！
0: 看他闯关，我的心跳都加速啊！
1: 观众的心跳也会加速。哎，哎呦，来继续，疯狂烧烤架。
0: 哎呦呵！哇，这位小哥哥过关，每一关都带来新花样啊！
1: 对，这凌波微步，使练够活的。

0: 好，来，小哥哥在绝力马都当中的表现也非常优异，马上就要通过，加油。
1: 好，加油。绝力马都这一关的话，对我们选手有更多的要求，力量的彰显，很棒啊！注意安全，慢慢的翻身到我们的攀爬网。来到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0: 恭喜，已经通过了我们的飞天摇串，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加油！
1: 对，男儿三亿的射箭这个项目，对于我们选手的精准以及操控能力呢，有了更多的要求。
0: 第二箭，稳住。
1: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
0: 漂亮
1: 啊，非常不错。来到了我们下一关，疯狂奶酪球，
0: 来到了疯狂奶酪球这一关啊，速度要快。驰骋那达慕，加油加油。好的，30秒钟的时间来驯服这匹烈马。

0: 没问题，时间即将到达了，控制住。
1: 好的，恭喜驰骋那达慕完成，加油。好，幸运报五处，抱住你的幸运，
0: 对，稳定，别着急，
1: 来
0: 吧，
1: 登顶马蹄山，
0: 又见面了。
1: 哎呦呦，小心小心，只有一次机会，
0: 对，一次冲刺的机会，所以呢，出速度要给起来，再快一点，对，
1: 好，加油
0: 加油，哦，漂亮，
1: 恭喜登顶成功。
0: 我们有一位优秀的男选手登顶成功，但是我们的最后一关，我们的
1: 笨顶伯克巴特，
0: 哎，要挑战一方，对不对？
2: 挑战，
1: 挑战，来，有请伯克手登场。
0: 有请2米高的伯克手在这一刻是闪亮登场，力量值拉满，看一下我们这两位选手的交锋如何。来，两位选手请握手示意。60秒钟，膝关节以上不着电，挑战开始。

0: 开始，
1: 或者是把我们播客手摔倒都算你赢。哎，对，哇，
0: 两个人的眼神都非常的坚定啊，
1: 对，非常的犀利啊。
0: 我们也感受到了播客这项运动的魅力。
1: 对，在开场的时候，如果抓把可以很好的去抓住对方的交易的话，就有机会去。
0: 加油，还有20秒，坚持。
1: 哎，我们2米高的博客手要
0: 发力了，
1: 上自己的真功夫了。
0: 加油，最后的10秒钟，7、6、5、4、3、2、1，恭喜！
1: 恭喜，谢谢，感谢我们优秀的博客手，谢谢。
0: 首先，我们要恭喜你通关。成功！
1: 掌声送给他朋友们！哇，非常的出色，超级双开的冰箱送给你！
0: 恭喜！谢谢您的参与。
1: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劳特市，叫恩克赛，然后是现在是一名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0: 游泳教练
1: 哦，那就是亲水教练呗，
2: 下水不用救我。
0: 哦，那是不是对于这个一看到我们第一关，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水池，这不会有这种职业惯性？
2: 下去游两圈。
0: 对，
1: 希望能够挑战成功。来，请上赛道，
0: 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加油！3、2、1，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哎呦呵，我们的游泳教练小哥哥还是技高一筹。来，第二关。
0: 好的，来，一跃而过，翻越成功。
1: 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噔噔噔噔
0: 噔，恭喜！
1: 来到第四关，绝力马都。我们的游泳教练呢，对我们的上肢力量、背阔肌啊，还有整个的手臂呢，有更多的力量要求。加油！对，脚下要给自己一些支撑的力量，做一些绳结和盘绳，要不然会比较辛苦。
0: 看得出来，全身发力啊，甚至连面部都在用力。加油，也可以从我们的攀爬网的下方通过，没有问题。
1: 再上点劲儿，脚下蹬紧，平时是蹬水，今天是蹬绳。落水了，哥哥。再次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游泳教练的呈现，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Hello， 你好。
3: 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水潭，来自西安盟，目前是一名文员。
0: 水潭哦，哎，又是跟水有关系的一位选手啊。
1: 啊，对，那看见水是不是特别亲切啊？
3: 对，
0: 今天先别亲切了，好吗？
1: 咱们先来干的地方，对不对？
3: 好嘞。
0: 好的，那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请上赛道。
1: 加油，姑娘！
0: 加油，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好，
1: 加油，3、2、1，开始。来，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看一下这位姑娘的速度和节奏。哎，好的，保持节奏。
0: 她说我来一个假动作，迷惑一下你。
1: 来，
0: 好，找准方向就要向前行进，要不然越转越晕。
1: 还没有准备好，3、2、1，
0: 要出发吗？要，对、哦，
1: 好的。哎
0: 呦，没问题，往中间稍微挪一点。
1: 抓紧。
0: 说走就走，走，对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畅游西林河。
1: 快速的往过跨步。
0: 对。
1: 好的，
0: 没问题，
1: 不错，
0: 没问题，还是没问题。
1: 就这样，中间稍微停顿一下，
0: 可以走，
1: 调整一下节奏，我们精彩继续。好的，对。落稳每一个点，漂亮
0: 漂亮，恭 三亿五不停。看一下，哎呦，
1: 哎，抓紧，哎呦呵，
0: 一个完美的转身。
1: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小姐姐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袁浩南，我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哦，
0: 来自泰普斯旗的一位小姐姐啊。
1: 对。
0: 那应该看到我们的这个驰骋那达慕那匹烈马的时候，应该我觉得至少得在这关展示一下实力，是不是？
4: 我尽量。
0: 希望这是喜雨为你带来胜利的好消息，来。
1: 加油！
0: 上赛道，
1: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0: 加油！
1: 三二一，开始！飘香酸奶马，
0: 没问题。
1: 哇，漂亮，如履平地啊！
0: 第二关，畅游西林河。
1: 对，保持住。哇，很好。
0: 这位小姐，哎呦，哎，抱住，
1: 抱紧，没事，
0: 抱住，好，没问题。
1: 只要别掉就可以。慢慢的再把身体的重心转上去，这个难度有点大。
0: 小心小心小心、哦、哎呦喂，被我们西林河的美色美景吸引到了啊！
1: 对，吸引到了我们的湖水当中，感谢你的参与、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有请。
1: 哇，我们这位小伙子特别的有精气神啊。
0: 你好。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韩宇，我现在是一个学生。
1: 嗯，今天雨中作战怎么样，信心如何？
5: 非常有信心。
0: 那就冲吧、哦、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好，来，请上赛道，
1: 加油，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5: 我登场，
0: 加油，出发。
1: 哇，不错，
0: 小心小心。

0: 没问题，哇，
1: 漂亮，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
0: 哇，
1: 完全没有任何阻挡，来到第四关，雪莉玛都，
0: 速度非常快哦，
1: 就像这位小伙子说的一样，信心满满。
0: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选择右摆到我们的攀爬网，
1: 或者再回来。
0: 对，也可以再。哎呦！
1: 谢谢，通过了三关，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哈林。嗯。
1: 来自包头。
2: 对，但是在西蒙工作。
0: 啊。
1: 西蒙这片热情的城市肯定也是给你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对不对？
2: 对，西蒙特别好，西蒙的人民也特别好。
1: 啊，在这么好的城市，我相信你闯关也能够特别好，对不对？
2: 谢您吉言。
0: 好的，那就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加油！
0: 准备出发。
1: 一关草原蘑菇钉，
0: 哎，哎呦，哎呦，
1: 哎呦呵，还钉两下，不错哟。
0: 小心。没问题，哇，我们这位选手身手非常敏捷，好，稳扎稳打来，哎呦，没问题，来疯狂烧烤架，找好时机。
1: 我们这位来自鹿城包头的小哥哥，看他的表现，
0: 哎，抓住，
1: 抓紧，没事。
0: 哎呦，
1: 谢谢，感谢你的参与。好，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有请。
1: Hello， 你好。
3: 大家好。
0: 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金雨欣，来自锡林浩特市。
0: 嗯。哎，
1: 雨欣你好，应该是一位蒙古族的姑娘是吗？
3: 妈妈是。
1: 哦，妈妈是。那妈妈今天来了吗？
3: 妈妈没来。
1: 是在通过直播在看你的表现是吗？
3: 是的。
1: 那跟妈妈说两句话。
3: 妈妈，你为我加油。
1: 对，要告诉妈妈，我要拿大奖。
3: 双开门冰箱是我的了，
0: 没问题。那我们祝福你，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好吗？
3: 好的，
0: 好的。那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三、二、一，开始。女生的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好的。哎呦呵，哎呦！好，谢谢，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来，精彩不间断，女生连连看，来，欢迎这位姑娘，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来自锡林浩特市，然后我现在是在蒙古马演出当演员。
1: 哦，是舞蹈演员吗？
4: 算是吧。
0: 那一会儿在赛道上为我们展示好不好？
4: 好，
0: 比如说一字马啦，大跳大跨步了，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那希望你今天能够发挥你这个舞蹈生的我们舞蹈从业人员的优雅和协调性来闯关，好吗？
1: 对，希望能够拿到我们的大奖，请你加油，请上赛道。
4: 谢谢。好，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来吧，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看舞蹈生是如何用优美的姿态躺倒的。
0: 别说，真的很优雅哦。
1: 对，哎，保持，继续跨步前移。哦呦，哦，差一点点，别着急。来到了我们的女生关卡第二关，畅游锡林河。抓紧，
0: 抓紧，
1: 抓紧，落水就可以。
0: 保持这样的姿势。好，哎，再抓住，
1: 再回到中间位，
0: 来到中间，哇，哇，
1: 卡停了我们的旋转门，
0: 停住了我们赛道。好，继续出发。
1: 对，趁它最慢的时候。好的。
0: 我们这位小姐姐在雨中这样奔跑的，
1: 哎呦，哎呦，闲庭信步一般就过了我们的。
0: 她刚才。怎么如此优雅？来，凌空博客步，在这一关呢，需要女选手来克服心中的恐惧，想一想博客手上场时的鹰步，弹跳起来，保持节奏。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闯到我们这个关卡的女生，
0: 可以来一些助跑，没问题。哎呦，
1: 加油！
0: 哎，
1: 停顿一下，
0: 哇，
1: 哦。
0: 他打开了我们这一个关卡。
1: 对，但是要抓稳。
0: 是的，全新的闯关模式。
1: 对，这样也可以啊。
0: 没问题。
1: 对，虽然慢，但是很稳。
0: 是他一直秉持着闯关二那两个字叫什么？优雅。
1: 对。
0: 漂亮，来到了我们的水果大摆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准时机，你可以的，像刚才一样优雅的走过去。
1: 对，找准他的时机。
0: 对，
1: 没错。
0: 哎，
1: 好的，顺势而过，漂亮
0: 漂亮。
1: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女孩子来到了我们的
0: 公共关卡
1: 草原神射手，希望我们这个姑娘能够一箭命中，百发百中。
0: 加油，弓拉满，瞄准。
1: 对，前手的食指呢尽可能不要压箭头。
0: 好，第二次机会，拉弓的姿势非常帅气了。
1: 对，通过大屏幕呢，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这位姑娘的发箭的瞬间。后手拉满，对，前手推稳，漂亮
0: 漂亮，恭喜，
1: 非常出色。对，这个要再快一点。对，别害怕，
0: 漂亮，
1: 太出色了这位姑娘。
0: 我其实此刻特别想给她唱一首歌，风雨彩虹
1: 铿锵玫瑰。加油，来到了我们的驰骋那达慕，
0: 30秒的时间，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1: 对，瞧瞧我们这位姑娘是如何驯服这匹烈马的。收紧腰腹。对，现在的保持的状态很好，再坚持一下。30秒钟即将到达，
0: 坚持住，坚持住，
1: 控制住，
0: 坚持住，
1: 即将挑战成功了，
0: 加油加油，漂亮，
1: 身体都侧摆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这关挑战。
0: 两边的观众朋友们都为你发出了我们的欢呼声、呐喊声，来，幸运报五处。
1: 对，用力，抱紧，好的，
0: 没问题，
1: 落，哇，漂亮，太出色了，这位姑娘，
0: 太棒了。
1: 在登顶之前，朋友们，掌声先送给她。
0: 登顶马蹄山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我们提醒女选手可以采用攀登绳。
1: 对，
0: 我们希望
1: 要注意我们的攀登绳上呢有绳结，上踩的时候呢可以用脚踩绳结，快速奔跑起来，
0: 加油，
1: 抓住攀爬绳，好的，用脚踩住绳结，对，调整重心，上身更多的贴紧崖壁，
0: 踩，对，稳住，稳住，
1: 重心再靠近自己的崖边，对，
0: 一鼓作气，加油，
1: 好的，漂亮，很好，
0: 漂亮，
1: 给他掌声，朋友们，

0: 在雨中作战还能够如此优异的展示啊，真的是非同凡响。那在这一刻我们还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博客手也要跟他再过过招，对不对？
1: 对，好，
0: 来吧，优秀的博客手请你登场。一位优秀的女博客手也来到了现场，欢迎您。你好，来为我们的选手来穿上胶衣。
1: 好的，
0: 来吧，
1: 来两位
0: 请上挑战位。来，60秒钟的挑战现在开始。
1: 哎呦
0: 哎呦呵，
1: 哎呦，可以啊。
0: 对，我们这位姑娘可以硬刚一下，我们这位博客小姐姐跟她 battle 一下，挑战挑战。对，我们这位博客姐妹也是在慢慢的靠近我们的选手。对，我们的小姐姐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博客女选手的力量。
1: 过半，
0: 喂，咬来了，
1: 僵持住，没问题，别挠。哦，
0: 感谢我们优秀的女博客手，辛苦了，谢谢。不过非常出色啊，我们这位姑娘在这一刻虽然没有赢过我们的交手，但是那你已经登顶成功，所以请手举金杯向我们展示你的胜利的喜悦。恭喜
1: 恭喜，登顶成功。来，此时此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感谢内蒙古卫视，感谢的231，大家要加油，开心。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可爱优秀的姑娘，你非常出色，感谢你的参与，可以下台休息了。
1: 谢谢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
1: 今天所有的选手啊，让我们看到不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大家依然有着《男儿三亿》的独特精神，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好，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点赞、转发和留言，谢谢各位。
1: 没错，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热浪和欢腾将会留在下一站继续翻滚。
0: 没错，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口号：
0: 南丁萨库哪家强，
3: 南三亿请到。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

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北锅，我们做糊不乐的，我们做糊包糊了，花生皮蛋儿的，现在没锅了吧蛋，大的些。这能养活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卡，就是眼仁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哈密卡的服装上面。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治疗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

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下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自治区十六运排球项目开赛，包一中女排出战。黄金旅游季，一起到通辽市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打卡。内蒙古启动药品网络零售百日整治行动，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文旅大集开市。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

0: 播报，我是君博。8月9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在包头一中开赛。以包一中女排为班底组建的包头市女子甲组代表队在家门口踏上赛场，迎战全区各支强队。
1: 在镇商排球馆内，自治区16U女排小组赛关键轮次火热进行。10号下午，主场作战的包头队迎战实力强劲的鄂尔多斯队。面对实力不俗的对手，队员们配合默契，稳稳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小组赛关键硬仗。
2: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快乐的，是投入的，感受不到累的。
3: 因为竞技场上变化莫测，瞬息万变。最难的还是让你在0.01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带领我的队伍能夺得冠军。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16U女排项目女子甲组半决赛中，包头市代表队以3-0的比分战胜通辽市代表队，向着金牌发起冲击。看台上，记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郝振生。40多年前，是他从零起步，一手组建起包一中女排。2002年，他带领包一中女排拿下全国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女排冠军，实现内蒙古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3大球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此后又接连斩获2009年、2011年全国中运会冠军。如今70岁的他依旧守在这片排球场上，陪伴一代又一代女排队员的成长。
4: 早晨8:30准时到这个排球场，所有的学生离开训练场以后我再走。特别看到经过努力，他们考上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或者去他们心仪的专业队，对我们来讲都是莫大的鼓励。
0: 昨晚自治区16U田径项目200米决赛鸣枪开跑，6个组别的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男子组比赛中，甲组决赛率先打响，赤峰队选手张智慧强势夺冠，前4名选手都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乙组决赛中，鄂尔多斯队杜浩春夺冠，丙组冠军也被鄂尔多斯选手季志宏收入囊中。
5: 冲下的时候我感觉我是第二，但是我那个队友说是我是第一，所以我就喊了，感觉把这些年的那些累和委屈不甘都喊出来了。最想感谢的第一是我的教练，第二是我的队友，第三是我的父母对我的支持。
0: 女子组比赛同样精彩，甲组决赛中，锡林郭勒队选手傅佳妮跑出24秒80夺得冠军。作为本届100米、200米双冠王，傅佳妮在预赛中以24秒38打破了自治区纪录。在乙组比赛中，鄂尔多斯队包揽前3。丙组中，呼和浩特队选手陈运奇夺冠，4名选手创造个人最佳成绩。
6: 预赛成绩肯定是满意的，决赛的话可能还稍有欠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想打健将，然后考一个好大学，当然更想往全国的舞台去走一走，和更高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一下。
0: 在200米决赛产生的18枚奖牌中，鄂尔多斯市代表队共斩获7枚。从甲组到丙组，鄂尔多斯选手均有奖牌入账。
7: 市里面大力支持我们，然后给我们建设了梯队，从丙组、乙组、甲组都非常的顺畅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有寒暑假集训啊，市里面都给予个特大的支持，我们也特别努力。
0: 位于通辽市的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头连着草原，一头连着市场。这条线路还获评全国中国之路10大自驾精品线路。这个黄金旅游季，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跟着记者找答案。
8: 今天呢，我们就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向北，去往扎鲁特旗山地草原。
0: 这条依托 G304 国道打造的风景大道贯通通辽南北，一路走来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景随路变，路随景新。全线串联众多景区和自驾营地，行至北段的扎鲁特旗山地草原和普通平坦草原不同，这里草场依山起伏，层次分明。
8: 大家看，我今天来到了草原上，正巧碰上了嘎查举办的乡村旅游那达慕。其实每到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啊，这样的盛会随处可见，在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子基本都会办上一场。
0: 没有主席台，不搭彩旗阵，赛场就圈在草坡下面，摔跤的、射箭的、赛马的都是十里八村的牧民和路过的游客。 进入夏天，沿线这样的乡村那达慕几乎天天都有，上千场活动扎堆上演。牧民吴阿民的摊子就置在赛场边上。
9: 大概30呢，
10: 卖啤酒啊，香槟，还有烤圈呢，这些煎饼。
8: 生意咋样今天？
10: 那必须指定的行，有3-4千块钱了吧，平均一天得2-3千块钱吧。
0: 吴阿民跟记者算了算，这个夏天跟着那达慕跑，比往年多挣了好几万。
11: 昨天就到了，我们虽然这个位置是一个乡镇的这么一个景区，但其实呢，你看它这个文化很有内涵。你看四湖的这个音质啊，表达的这种情绪啊，让我们很受感染。
0: 风景留人，文化留心，这里还吸引了俞敏洪团队的目光。团队一路沿风景大道溯源西辽河文明，5天10场直播，为各地网友秀通辽文化家底。
12: 这一次从通辽走过来呢，实际上我是在走西辽河的这个文明线。当然大自然我也非常喜欢，牛羊肉我也非常喜欢。对，我要是不到草原去一趟的话，不在草原上骑马杀个野的话，我就觉得这一年是不完整的。
13: 聚力深耕，自驾游通辽，美食游通辽，马背游通辽，歌舞游通辽等四大文旅 IP， 丰富四季文旅活动，以实景实效推动通辽文旅提质升级。
0: 大屏幕上的星空是不是很美呢？这份独属于八月的宇宙级浪漫，应先做流星雨如愿而至。当漫天星辰坠入沙海，阿拉善把星星变成了实打实的流星产业。在最佳观星日，腾格里通湖草原秒变天文大讲堂现场，除了有硬核的陨石标本，还有手把手教学的观星秘籍，从手机调参到寻找星座，主打一个包教包会。来自广东甘肃等地的追星人们人手一张定制星图，识星座分布，辨星体位置，白天看太阳黑子，晚上等流星许愿，这波沉浸式体验直接拉满。
14: 之前只在网络上看过流星雨，这次专门带着孩子过来参加迎学活动，收获满满，十分期待晚上在沙漠里观测流星雨。
0: 夜幕降临，沙丘变观众席，北斗星野营地开启了数星星模式，每当流星转瞬闪现，营地内便响起阵阵惊叹。观测季期间，营地一房难求，大家追的是星，带动的却是实打实的热经济。
15: 亲眼见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特别震撼，这边光污染少，星星看得特别清楚，在沙漠观星真是一段难忘的体验，明年这个时候还打算带家人过来玩。
16: 应先做流星雨观测季以来，我们营地持续满房，为此我们精心策划各类特色活动，备好特色美食，全力保障游客玩得安心，吃得舒心，住得温馨。
0: 依托极低的光污染和空旷的地势，滦景滩示范区把曾经的寂静之地打造成了观星圣地，从看星星到住星星再到拍星星，如今的腾格里大漠已经解锁星空加露营、星空加研学的多元玩法。生态好不好，看草原，看森林，看河流，也看头顶的星空。在内蒙古，从东到西都有绝佳的观星条件，是国内稀缺的优质观星地带。六大避暑观星区适合各类观星爱好者。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第11个暗夜星空保护地，也是内蒙古首家，今年又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这里人类活动导致的光害少，几乎没有光污染，当地把原有的12座生态小木屋升级为星空观测屋，配套建设了旅居车营地和林间民宿。在网红打卡地乌兰哈达火山，今年3月，火山群西北10公里区域设立了暗夜保护区，是华北地区首个依托火山景观打造的星空保护基地。这里每年晴好天气超200天，视野开阔，观星条件一流。内蒙古重点打造北部草原避暑观星区、大兴安岭避暑观星区、中部草原避暑观星区、红山文化观星区、火山戈壁观星区、炎黄避暑观星区六大避暑观星区。草原星河、火山星空、沙漠星夜、林海星空等多元场景，形成国内少见的多地貌星空景观集群。 8月11号，内蒙古启动为期100天的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1: 执法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巡查，浏览排查辖区药店线上店铺，排查中发现个别店铺线上营业执照存在问题， 锁定疑点线索，执法人员随即前往实体药店开展实地核查。
9: 你打开一下那个美团的后台，我看你们入驻那个美团的那个商家资质的公示情况，还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处方药展示的时候有没有进行门层处理。
1: 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照网店页面逐项核对门店实际经营状况，重点排查影子药店、私设仓库储存药品、执业药师人证分离等行为。针对检查发现的线上营业执照未及时更新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普法，要求限期闭环整改。
9: 消费者在手机上下单买药的时候呢，往往看到的只是网页的页面，看不到门店的真实管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线上发现线索，在线下进行一个落地核查，把隐蔽的风险排查出来。
1: 本次专项行动，监管部门对网售第三方平台、线上零售药店开展拉网排查，重拳打击无证网售、违规销售处方药、违规售卖禁售药品等八类违法行为。
0: 经过两个多月的试运行，全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8月11号在呼伦贝尔投入使用。这个窗口有什么不一样呢？
17: 在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大厅，王翠霞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远程办理不动产买卖登记。王翠霞的儿子最近在呼伦贝尔买了套新房，但他本人在深圳工作，没法办手续，委托母亲代办。王翠霞拨打12345咨询时，热线话务员第一时间把工单转到政务服务大厅的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窗口不仅融合了多部门办事服务，还设立了云帮办功能，所有需要王翠霞跑的手续在这个窗口都能一站式办理。王翠霞的儿子远程办理，当天就能办结所有手续，
18: 都不到一下午，也就是两个小时就办完了，要不得让我跑了好几天。在经济上呢，哈，也那个啥，省了一大笔。
17: 政务融合窗口就是打破过去一个部门一个窗口的模式，同时改变过去远程办理手续繁琐的问题。12345热线直接在服务大厅开设接单服务，当场受理、核查、答复。人社、医保、不动产等高频跨部门工单办理时限从原来5个工作日压缩到当日办结，接速即办，就地解决。两个多月来，窗口接单近百件。
19: 在有效减轻各职能部门工作负担、精简办事流程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多头跑、异地跑、反复跑的难题。
0: 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文旅大集在鄂尔多斯市伊钦霍洛旗开市，数百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和文创作品集中亮相。在福建展区，记者见到宗边技艺非遗传承人杨海雄，他正为游客展示宗边技艺，穿插、折拉、边扣、打结，一条可爱的蚱蜢出现在眼前。宗边工艺被誉为中华民间一绝。这次杨海雄将近100种宗边作品带到内蒙古。
20: 我们是用那个棕榈树叶编织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动物。你像这次来内蒙，特别参加这次活动，我还特意编了一个马，还编了一只羊，
21: 很丰富啊，很吸引眼球，还有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手艺传承，非常的琳琅满目，栩栩如生，这给手艺人点赞。
0: 包头市5家文创和非遗商家组团来参展，上百种文创作品琳琅满目，这里的碳化葫芦造型备受游客喜爱。
22: 有非遗传承的徐氏杏干，还有溪口后人的文创碳化，以及41度固阳县的黄芪，给全国的游客在这个消费上提供多项的选择。
0: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文旅大集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件民间文艺精品在这里集中展示。活动结束后，部分作品将捐赠给鄂尔多斯市伊钦霍洛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
23: 从外面一看啊，就是白云和蓝天，那个草地感觉挺好的，在这边就能可以了解很多这种文化。
24: 我们一共带来了5种产品，这次有我们的非遗的藏绣，还有宗边产品，然后包括一些文创和手工艺品，把我们的产品优秀的产品带给大家。
0: 8月14号，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呼和浩特启幕，为残疾人朋友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享的平台。上午10点，在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来自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艺术院团的演员带来舞蹈、马头琴合奏等节目。 登上舞台，21岁的钦德门格外激动，哪怕烈日当空，他的演奏依旧忘我投入。走进特教学校之前，他从未接触过马头琴，对未来一片迷茫。在特教学校里，老师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他也爱上了马头琴。艺术为他打开了人生全新的方向，他也有了自己的梦想。
2: 特别喜欢听到音乐就感觉就那这块有一股滚烫的，就是那种热情，想去更多的地方，想去更大的演出啊，更大的舞台啊，更多人看到我，更多人认识我。
0: 活动现场还搭建了残疾人就业产品文创市集，全区28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集中参展。呼和浩特市荣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带来的手绘文创产品都是由心智障碍群体完成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五彩斑斓的用色，让人眼前一亮。
3: 了解到他们都是孤独症的小孩，但看到这些作品，能看到他们内心世界也是五彩斑斓的。我比较喜欢这一幅，他画的就是一个向日葵，体现的是向阳而生、永不言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4: 这个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价值的体现。首先呢，能提高我所有学员的这个参与程度，做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创品。然后呢，他的这个自豪感呀，还有这个参与感，就会特别的那个强烈，孩子会很高兴的。
0: 本次嘉年华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为期2天，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将文化供给、体育健身、就业扶持、无障碍建设融为一体，
3: 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面貌，传递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助残风尚。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看一下第一个国门，
0: 河北骑行爱好者打卡五代国门，这样的国家怎能不爱？
6: 我被枪打起来了。
25: 我是第一次看到满洲里的国门，当时看到5个国门并列，可以直观地看到祖国发展的脚步，非常的震撼，而且特别的自豪。我感觉我们祖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0: 男孩买东西发现店主不在，对着监控逐个展示物品与钱款。女电力工人第一次爬铁塔检修线路，克服紧张顺利完成。
26: 人高在51米左右，正在中它的臂力那全靠人，因为两只手撑着人全部的重量才能撑起来嘛。
0: 无牌车在堵车路段明目张胆逆行，被交警霸气逼退。
27: 交警确实是蛮不错，来了然后就给他逼退了，非常的威武。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
28: 呼和浩特16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9度，乌海20到32度，临河16到28度，包头16到29度，康巴什15到27度，吉宁13到26度，二林浩特19到30度，锡林浩特16到28度，松山17到27度，科尔沁16到27度，乌兰浩特16到27度，海拉尔16到29度，满洲里18到28度，额济纳旗22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28度，鄂图克前旗18到31度，固阳县16到26度，武川县12到23度，察哈尔玉后旗15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7度，临西县12到26度，巴林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4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松

鄂尔多斯的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池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让我们一起感受科技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快乐吧。
1: 女士您好，您刚刚在我们这个科技馆体验了 VR 项目，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1: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3: 我两个都喜欢。
2: 都喜欢啊。
0: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暖城鄂尔多斯，欢迎您！

0: 多年以来，福彩宫已经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上一期小店烟火中，我们走进了乌海市的公乌素镇，认识了扎根小镇经营彩票店22年的王永军，感受了小店里邻里相伴的温暖日常和真诚善良的烟火底色。今天呢，我们再次重返这间小店，继续挖掘发生在方寸柜台中更多平凡又有趣的故事。购彩呢，是生活里一份温柔的期许，幸运呢，也常常会不期而遇。就在一个多月前，王永军的站点传来了喜讯，一位老彩民在这里幸运斩获福利彩票双色球2等奖。6月25日，王永军的站点幸运中出一注双色球2等奖，单注奖金高达37万元。
1: 这个是我卖双色球以来，这是我这儿的最高的一次奖。经过2次调整那个奖金以后，2等奖的奖金大幅提高，比原来这个2等奖基本上在10几20万左右。那这回调整完奖金以后，他正好赶上调整奖金以后的高奖金额度，他这个奖金达到了37万。但是他的上一期中的人太多，2等奖才6000块钱，他太幸运了。那天早晨5点来钟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来这儿那个给他拿上票，因为他是靠微信打的票，我也替他挺高兴的。我也希望我们彩民中个2等奖更高的，中个500万。
0: 购彩本身就是一份随心机缘，有遗憾也有惊喜，小奖添乐趣，大奖暖人心。更难得的是，这份意外好运总能催生善意，传递温暖。早在2008年，这间小小的福彩店里就发生过这样一段暖心故事。
1: 有一个老太太中了10万块钱，当时正是汶川地震，老太太当时就把这个钱拿出一部分直接捐过去了。她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说如果我要不开这个，她中不了这个奖，她想捐款她都没这个钱。其实是用我的行动，用我的买卖间接的帮助他赞助了咱们汶川地震。其实我也无上光，因为我给他传送了一个纽带，这就对我触动相当大。我说哎，我这个关键性作用挺大的，就这样嘛。
2: 这个事业是很值得的。
1: 哎呀，崇高伟大，确实是的。
0: 老太太的善举彻底改变了年轻时的王永军。起初经营彩票店，他只当成养家糊口的普通买卖而已，可22年坚守下来，他慢慢读懂了这份职业不一样的价值和温度。2004年，王永军所在的公乌苏镇工矿产业发达，汇聚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看准彩票行业的发展前景，他让妻子开了家彩票店，自己找了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兼顾2份收入。
1: 一开始我接手规划的时候，我还继续受聘于厂里工作，让我媳妇儿一个人她在这儿盯的。结果呢，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盯不下来，因为每天的打彩票的人比较多点，还要写号，还要跟彩民交流。毕竟是女人嘛，她跟男的交流还是存在某种障碍，不如我们之间面对面交流，打打闹闹，开个玩笑，把事情也办了。
2: 这儿忙不过来，二一个笃定这个行业也是能带给你不比上班弱的这么一个利润的，是吧？
1: 对，因为见到他这个确实是，第一方面比这个上班要轻松，再一个他不次于我上班挣的钱，把那边工一辞职来这边，我们就搞夫妻店就可以了。被录进去的人今天都能中奖，好好看的镜头。 号码？
3: 0215 19 19
1: 2829
3: 32 32
1: 08
3: 2倍
1: 4元。明天去呼市啊，不要来我这儿啊。来你的，照打啊。明天领奖啊。人家能中500万，人家说给他拍个小视频，冲冲喜，啊，那咱就请过来拍呗，是吧？为了你们中奖，你看我何其用心，照打是吧？
0: 王永军性格开朗风趣，平时总爱和彩民说笑打趣，送几句吉祥祝福。轻松热闹的氛围，让大家都愿意来他店里坐一坐，买买彩票。生意越来越好，但他从不安于现状。刚入行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经验不足，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心态。
1: 啊，那个时候，我的求知欲望特浓。只要有培训会干啥，别人一请假不去，我不请假，我说我这儿就算我关了门，我得要去。
0: 为了把站点经营得更好。王永军不满足小镇的固有模式，他自费远赴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取经学习，自己琢磨研究，整理出简单易懂的走势图，方便彩民参考选号。贴心又专业的经营方式，也让他的小店人气越来越旺。
1: 每天一帮人在那探讨号，问老板今天你看什么号。特别号码，我今天取向于大号，他已经走了12期小号了。今天我取向于大号，大号里面我是还是看好这个啥13，除三余一的。
4: 哎，没了。
1: 你看不上除三余一的啊？
4: 没了。
1: 有时候他们气我，我看中的号，我告诉他们杀掉，你的号没有，要我的号，我是的号，你给我杀掉，然后你能中奖，那也是一种我的那个啥成绩吧。我们其实畅游在数字的海洋当中，我们这是一种乐趣。结果挺火，原来公诉也有一家，自我开了以后，人都来到我这边了。
0: 王永军脸上那股子傲娇得意藏都藏不住，当然也难怪，现如今呢，整个公乌苏镇也就剩下他这一家彩票店了。虽说赢了客源，可他一身本事半点儿也不私藏。小镇离市区40多公里，跑一趟将近1个小时，周边站点的同行遇上解决不了的难题，全都跑来找经验老道的他来请教。

0: 喂。
1: 啊，我们这那个打印机故障，需要您过来修一下。
0: 我们走趟海南。
2: 哦，行的。
0: 啊，
2: 这些对角等你一会儿回来再对。
0: 哪些？
2: 就是这个。
0: 哦，一会儿我回来再对吧。
2: 嗯，行。
0: 其实我跟这些业主处的呀，就跟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有时候我老婆不在，去给外孙去北京看病，中午问我吃饭没有，问问给我那个啥，把饭送过来，我说不用了。我们之间特别融洽，不像其他人所说的同行是冤家。其实我们这些做这些行业的最忌讳的就是啥了，互相排斥。
3: 哎，王哥，
0: 打印机故障。
3: 对，打印机故障，弄一弄。
0: 咱们先把机器关了吧。
4: 反正我有事儿找事，我爱找我王哥。每个行业都有杆的职业素质，我觉得我王哥职业素质挺高的。咱们这个词有彩票也各有红线吧，就不该踩的他绝对不踩，踏踏实实干工作就行，对吧？我们也就从他身上学到踏踏实实干工作就行了，你就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行了。
5: 修好机器后，王永军还把自己拿手的合围走势图分享给秋燕。这套琢磨许久的实用法子能帮助站点留住彩民，提升销量。
0: 你这个地方就缺一个啥了，合围走势。
3: 哦，
0: 然后再做一个走势图，把这个合围走势写上以后更直观更明显，彩民也更便于选号。你看这零一二度的，这是尾跨度，要不那一些彩民过去就专门看这个来了，那前面呢是咱们都是一样的，
3: 前面一样
0: 做这么一个，这个把这个去掉它。
3: 你把那个给我另外弄过来，弄过来我找上去那个。
0: 我给你发过去就行。
3: 那个、电子走势图写不要弄，先把这个我先。
0: 对，你做一个这个。
3: 嗯。
0: 其实我不排斥同行，我不贬低同行，同行做得越好，其实对我有利，因为同行做得好，能带动好多彩民。这个彩民是流动的，彩票站是死的。人家生意好，这些人做得好，哪个地方做得好？哎，咱们是互相学习沟通的。尤其是我特别尊重我们的同行，因为他们也不断的努力的宣传咱们福彩啊各种玩法。就靠我一个人宣传，那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在宣传，那才是知道的人越多，买的人才越多。你贬低同行其实是等于贬低你自己，咱们就跟同样一下，同样是一家人，贬低自己的兄弟姐妹，人家也看不起你，你连自己的兄弟姐妹的那种包容不了，那你还能在社会上混啥？
5: 对待同行，王永军抱着包容共赢的心思经营小店，心思活络的他也总能琢磨出一些巧点子和小妙招，这些实打实的实操心得他也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分享。
0: 你比如彩民高高兴兴的中奖，你把新钱你给他，彩民固然高兴，但是他拿走新钱以后再不会买第二张了。你如果把这个旧钱给他，他这个钱肯定不要，他继续会下也行，他最后这五块钱他继续不要了，你再继续，他装的也是装的，钱烂了装身上丢了烂了更可惜，那还不如我继续搏一搏嘛，也许中个500万呢。所以说这次营销技巧方面事情，但是也在于人自己琢磨。我在山东考察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卖彩票她是卖不了多少的，我把我这个看到的这一招教给她，用这个方法以后，结果比平常多卖了两三包。哎，山东人冲哈哈夸了。现在这个钱不用了，都用微信，可能这一招就作废了，没用了。
5: 早些年开店，客源全靠镇上的街坊邻里，守好线下门店就能够经营。可时代变化快，大伙儿的注意力慢慢转到了线上。王永军早早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愿守着老路子原地踏步，主动琢磨自媒体拓客，哪怕这个年纪也学着玩 AI 钻研新玩法，也坚决不肯落在时代的后头。
0: 我是总觉得人这个知识是学是无止境的，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你不管任何行业，你不跟上这个时代，你将来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我们靠的是线下已经是没落，这我们还是靠线上获客， 线上获客怎么获客？就全靠自媒体，连手机你自己也玩不转，你如何去做这个自媒体？所以说，虽然在我这个岁数，可能跟我这个岁数搞这个玩这个 AI 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要求我做最好，但是我不能落伍。
6: 叔叔，我接到这组号码，帮我打一注。
7: 小朋友，不好意思呀，你还没成年，按规定不能买彩票哦。拿着吧，好好学习，等成年了再来，到时候叔叔给你推荐好运号码。
5: 王永军今年60岁，他从零开始自学拍摄和剪辑， AI 工具的出现帮了他大忙，靠着自己琢磨创作的第一条短视频已经发布，就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认可。
0: 学会了以后，我做的第一个 AI， 我说的那段是啥？靠谱。什么叫靠谱？
8: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你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你做的事靠谱；二，你这个人靠谱。事靠谱决定了你的存在，人靠谱决定了你的人脉，剩下的就是信念、坚持加持续努力。
0: 发出去以后，我的亲朋好友马上都给我点赞，我说这个力量这么强大，连我的那个啥小外甥看见还也笑，还没调侃，哎呀，老王做网红呀，那个，我说网红不网红无所谓，只要你来买彩票就行，调侃他们嘛，对吧？
5: 尝到甜头的王永军越拍越起劲，一条条记录彩票店业主日常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后，吸引了全国各地彩民的关注。可他做视频不单单为了提升门店销量，更想借着镜头让更多人明白发行彩票的意义，读懂一张彩票背后承载的公益初心。
9: 别人赛车又赛房，
10: 我们店里忙，
9: 网红博主千千万，
10: 彩票站店主没人看，
9: 就我们这才艺，
10: 琴棋书画样样不行，
9: 只好努力做好公益。
0: 太方便了，我想表达什么，我需要什么，他马上就能给我表达出来。对，这随便做这么一个短短的小视频，结果呢，我是没把它有多少的播放量，结果呢，放出去以后，几千几千播放量上来，我大吃一惊。做完以后，我都有点收不住手，大不多下不多，我每天我想做，就没有那么多的素材，这个简单的就是每天说是自己的日常也可以，就是为了推销自己，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卖彩票的，我就是个做公益的。
8: 买彩票啊，其实是买份希望。这红纸上的数字连着好多人的盼头。理性购彩，让每份爱心都不迷路。
11: 买福彩啊，图的是份念想。
8: 中奖是缘，不中也暖。
0: 我宣传我的彩票，不从我这儿买，从别人那儿买。我听老王说做宣传彩票挺好的，咱也买一注，这也是我的贡献。不管在谁那儿买，只要他买就可以。
12: 大爷，您这组号码我帮您留了3天了，有人问我卖彩票的意义，大概就是帮人守住希望，也给世界添点温暖。每一组号码都藏着别人的期待，
10: 小小一张彩票既能给自己留个希望，也能传递温暖，这就是福彩的意义。彩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中奖，还有背后的公益。
0: 我觉得销量是一方面，宣传公益还是我最重要的一方面。我把这个销售和这个公益我是分开来的，卖多卖少无所谓，只要他来献爱心我就欢迎。挣钱，人这一辈子挣不了多少钱，你挣的再多的钱还不把爱心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你要是老王如何这么高尚，我其实我本来我就觉得我高尚，因为我这点钱你们的退休工资就有我的一部分钱了，我给你们赞助的，我相当高兴，就是这样想的。上
5: 旁人只看见柜台间的细碎日常，王永军早已跳出买卖得失，读懂了这份工作独有的荣光。与他而言，这份事业不分大小，每一笔投注积攒的善意都能化作帮扶社会的力量。这份藏在方寸小店的使命感也支撑着他愿意长久坚守，代代相传。
0: 鸡选三注，7:48，鸡选5注，我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把他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哪怕是将来女儿接这手，我也会给她当顾问的。这个事业呢，其实就是一个光荣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别人一看这么小的事业，其实这是个大事业。没有我们这些彩民的一点一滴的公益，根本就没有我们养老助残那些多余的钱来那个帮助这些人。我们每做的一点事儿，每赞助的一毛钱，其实就是在帮助的每一个人。帮助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社会 进步了，公益做好了，这个国家才会好。
5: 平凡人的坚守也许并不起眼，方寸柜台之间却藏着最质朴的格局与担当。扎根小镇22年，王永军待人风趣热忱，经营走心钻研，生意红火，却从不排挤同行。经营妙招大方分享，携手一起把福彩的口碑做好。年过60，依旧紧跟时代，主动摸索新媒体，玩转 AI 短视频。比起提升门店的销量，他更希望借着镜头传递福彩背后的公益内核。小彩票承载大公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大奖惊喜，而是市井烟火中这份踏实纯粹的善意初心。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盒。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4: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 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 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力。 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向未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4: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盒。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4: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这场战争，我们谁都躲避不了。
6: 你的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要长大成人。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过上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明天，我们必须承受。

秘已经成名。

0: 陈教官，我申请归队。
1: 欢迎你，
2: 蝴蝶，先回宿舍休息吧。

0: 我是来看看你的，
1: 我是来看看你的。
0: 我是来看看你的。
1: 我是来看看你的。
0: 我是来看看你的。
1: 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我是来看看你的。
0: 陈参谋，彭元刚还没有回来。
2: 我知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也许我们错估了他。

1: 杀了我吧！我只想亲手杀了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2: 你以为不需要我动手？来吧，让你的杀手杀了我吧！你也会杀了你自己。No，
1: 我是教徒，我的新娘阻止我自杀。
2: 会这样做的，相信我吧。

难道你真没有眼睛吗？

0: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日本有垃圾弄大了。
3: 附近来了。

やばい、中国スパイに引っ張れな。おい、捕まえてくれ、早く。

0: 日本鬼子这次是要灭我们的种啊！昨天晚上，731部队华东特遣队已经启动，预计后天会到达华东前线。我马上去报告校长，你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搜索731部队华东特遣队的情报。是。
1: 今天我把大家都召集来，是为了一个非常情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抗战，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雨农，
2: 在。
1: 你跟大家说一下，发现了什么？
2: 是。
1: 诸公请看，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组建了华东派遣队，已经于昨晚搭乘军列南下，预计将在后天到达华东与国军接壤地区。大家都听到了吧？诸位还有什么看法？
3: 校长，学生有个想法。
1: 哦，
3: 难道你们还？

0: 军要从长江上岸吗？说来听听。
1: 学生想来，既然戴局长的特工人员能够全程跟踪监控七三幺部队华东特遣队，那么不妨让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动手，岂不方便？若是其需，就让军统特想吧。
0: 雨农，
2: 到。
0: 军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2: 校长，只要您发话，学生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学生。歼灭七三幺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我交给你了。
2: 是。桂永清、周志柔这两个混蛋，我怎么就接手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明明是情报搜集单位，又不是军事单位，这他妈明明是海陆空军的任务，怎么偏偏发到我们军统局了呢？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搞掉日本人整整一个连队的细菌战部队？难道要靠我们军统去光复南京吗？
3: 其武，
2: 说说你的看法。
4: 卑职认为，侦查到七三幺派遣队的行踪不难，接近他们也不难。难就难在，一旦突袭发起，不管行动成功与否，我们派出去的特工都将无一幸存，因为我们要袭击的是细菌战部队，不是寻常部队。也就是说，派出去的特工不但要武艺高超、胆识过人，还要是一群死士。
2: 你的手下不是有这样一支突击队吗？
4: 卑职明白了。
5: 报告，
3: 藤原刚少尉，欢迎你归队。如烈，
5: 是。
6: 藤原刚，你还是穿这身军装好看。
3: 诸位，今天我们眼镜蛇突击队终于又全部到齐，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又刚好适逢星期假日，所以我决定
7: 了，要武装越野了。
3: 我决定放假一天，稍息以后不经历解散。稍息。
8: 真的假的？
9: 知道。哎，
10: 不会安排一种？
11: 你们俩干嘛呢？
9: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呀？
11: 怎么不认识了？
3: 哎呀，我要是不认识你，还以为你跟我抢软饭吃呢。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
11: 我出去见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9: 他非让我先出去。
1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给咱们放假呀？啊，这不会在一背后暴露我吧？
9: 敬礼了啊！
13: 敬礼。
0: 长官好，
14: 长官好。
9: 我们是长官了，
12: 风水轮流转。
3: 啊，还敬着呢，走了。
9: 哎，你想敢打我，你等着。

0: 你儿子还打扮啊？不怕山贼劫了你？
1: 你认为我现在还怕山贼吗？
0: 窦文，
2: 夏天荷花飘飘，秋天
3: 树叶。笨蛋，哎，到一个坐，走。
4: 长官，长官，真不好意思，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3: 谁啊？这不是包间，不是先来先坐吗？
4: 长官，您看看，谁敢坐这张桌子啊？
3: 谁订的？
4: 美国大兵。
3: 美国大兵也是兵，我们也是兵，看见没有？啊，我们还军官呢，那有军官给兵让座的道理啊？坐。
4: 长官，您说的在理儿，可您要是不让座，小镇店可就全完了。这帮美国大兵是从印度来的飞行员，脾气都大得不得了，说打小的店就打小的店啊。
5: 真有这事儿？把他叫来，给你做主了。
3: 叫来呀，这位爷给你做主了。
4: 长官，您英武盖世，小的信得过您。您管得了一时，您管不了一世啊。您要是走了以后呢？家
3: 住山。行了，咱小本生意不容易，要不咱走。
4: 走。哎，长官，长官。我可没有赶您二位走的意思啊，两位长官鼓捣这场，小的请还请不来呢。要不这样吧，
6: 那边有
4: 俩空座位，这小的给贱内留的，这死婆姨来不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过去坐吧。来，请进来。
3: 哎，老板，你们这儿生意怎么那么好？
4: 哎，谢您吉言，这不是小的店里最近新来了个耍把式卖艺的吗？叫做赛西施。
3: 赛西施？
4: 对，长得可是真水灵啊，而且把式耍的也好，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耍红绳。在红绳上是身轻如燕，翻腾滚跃，所以小的店里生意才这么火爆。
5: 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燕子门的功夫？
4: 燕子门，小的没听说过什么燕子门。不过这位爷说的对，这赛西施在红绳上就像是一只燕子。您二位坐，我去给您沏茶。
3: 赛西施，哎，我今天就品尝品尝这个赛西施。

0: 是你了，冷教官。
1: 要不要我回来接你？
0: 不用了，待会儿我雇个滑杆啊，去做摆渡了。你赶紧去见你战友吧。
1: 嗯，我走了。
2: 赛西斯，赛西斯，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3: 想当年，在陈德洛他家官大
4: 你里边
3: 儿，他父亲是林军的大将，叫
4: 还去准备啊？不是我们，
5: 在这儿呢，
4: 还得准备，
5: 时间还没到呢。哎，
4: 好，哎呀，
3: 别
4: 乱
3: 干，别乱。
6: 息怒啊！
3: 平南城，
4: 等等，我马上给你准备，马上马上。
7: 不要看下去，不要看下去 ，My beautiful girl。
6: 陈教官不说了吗？让别惹事儿。行了，
4: 小姑娘，您快点吧。
8: 出来了，出来了，快！
4: 赶紧的
0: 吧，干嘛呀？
4: 我的姑奶奶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您要是再不出场，我这店可就全完了。我求求您了。
3: 当阳光下的问题，
6: 这话哎，怎么了？看啥了？春桃，谁啊？
3: 千岁，
6: 我媳妇儿。
3: 有道有历史，
6: 不会吧？你这么巧找到你媳妇儿了？
3: 臣料
6: 没过门呢。
3: 我的呢？
7: 是
4: 地。好。春桃，这么漂亮的

0: 用腿
1: 踢他呀！
2: 少废话！
1: 怎么地嘛？

0: 你要动粗是吧？干嘛呢？还是你放手？宪兵来，快走，去带公子。
1: 没事儿，我可以。哎呀，
2: 你听我的。没事儿，你给我。没事儿的，我自己。
1: 桂花，任教官，我可想你了，还是陈教官，他们都好吗？
2: 好，挺好的。怎么了？现在是二等兵，挺厉害的。任教官好。
1: 二等兵桂花，
2: 到。
1: 稍息。
2: <笑>挺有病的意思。任教官。 我们护士长可关心你了，我刚来的时候啊，他跟我问着问那，连你胖了还是瘦了都要问。桂花，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吗？哎，林教官，你说我说错了没有啊？昨天护士长还跟我提起你呢，脸都红了。
1: 桂花，
2: 我去厨房帮忙啊。
1: 这小孩子。
2: 好久不见。是啊，好久没见。某人当了逃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今天又穿上了军装，还生了一颗痘，真不知道是偷来的还是借来的。我现在知道了，我错了。你还会错？对，我确实错了。国难当头，身为军人，我却心灰意冷，当了逃兵。
1: 现在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认了。我说你，我说得着你吗？你是谁呀？冷风冷排长，德国空降兵留学归来，国军的精英，一枪就是一条人命，谁敢说你呢？除了陈一鸣少校，谁还能说得了你？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我过来看桂花的。
2: 桂花在厨房，拐弯就是。你怎么不去啊？我过来看你的。我来看你。我冷风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我后悔两件事，一件是离开了军队，不过现在回来了，算是一种弥补。那
1: 第二件事儿？

0: 什么傻呀，追呀，走啊！
1: 哎，一定要追上！
2: 敌人，
0: 放开！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
2: 你去，
0: 你过来，再过来一枪毙了你！
2: 如果你真的想。

我知道我以前错了，现在我知道，我一直都在错。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你。

0: 哎，行了，
1: 别跑了，宪兵早就没影了。
2: 这帮笨蛋，这都跟不上。
1: 废话，谁跟得上你们燕子门呢？啊，我是走不动了。
3: 六哥，你怎么穿军装了？又去军队偷东西啊？
2: 啊，我现在不做飞贼了。
3: 啊？那你干啥？
1: 嗨，你六哥呀，现在是国军少尉军官了。
3: 你当军官了？
2: 是啊。哦，对了，陈导，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的好兄弟，小 K。
3: 小 K 哥。哎，
1: 叫我小 K 就行了。
4: 哎呀，燕子六媳妇儿就是漂亮。哎呀，难怪他一直惦记着
1: 我，让他去摇头他都不去。
4: 我多说了。
3: 谁是你媳妇儿？
2: 你呀，师父临终的时候不是把你许配给我了吗？
3: 哎呀，羞不羞啊你。
1: 嗨，行了啊，我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我去城里耍耍去，记得按时归队啊。
2: 哎，那你上哪儿啊？
1: 我上哪儿你不知道吗？姚子，
5: 我没想到你会亲自来重庆，这太危险了。
6: 跟你深入军统的龙潭虎穴相比，我太微不足道了。
5: 太太有什么指示？
6: 他想知道眼镜蛇突击队未来走向。
5: 他的未来走向，其实就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6: 陈一鸣。
7: 对，他是我们这支突击队的灵魂人物，不光是名义上的队长，他招募了包括我在内的这六个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跟我们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关系。他现在留在军统也完全是为了我们，他很清楚军统的心，只要他离开我们都会死。
6: 那他跟军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7: 军统并不信任他。
8: 你是从哪里攀援出来的？
7: 我们的驻地。那些宪兵表面上是警卫，其实是看守，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就能从阵地的布设看出来，是怕我们造反。
8: 毛人凤不怕陈一鸣带队跑了吗？
7: 跑吗？他能往哪跑？投降日本人那是绝对不可能。陈一鸣投靠我们新四军，他的思想境界还没到那一步，他要保住我们的命，只能留在军统继续卖命。毛人凤把他算得死死的，陈一鸣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是无能为力。
9: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但是你应该知道，日军的细菌武器投入战斗，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军没有这个能力，校长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体，我想到了你，但是我要尊重你的意见，因为这一次即便是行动成功，参与者也很难生还。
10: 我从立志从军的那天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
9: 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10: 我想要知道731华东派遣队他们这支部队详细的情报资料。
9: 好。

0: 我会立即相关的所有情报给你。鲍先生，我和我的弟兄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报告，没有。
0: 争取成立无反政计划。李部长已经批准了。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一定要谨慎处事。你记住啊。
1: 如果情况有变，就马上撤回到我们预计的监狱里。重庆地下党专门为你设置了一个监狱小组，他们会掩护你离开国统区到云南。能活着从集中营出来，还能打入军统别动队的内部继续工作，已经是我的幸运了。生死对我并不重要。请转告泰山，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把这支别动队。
2: 引导光明者，我会转告的，也请你保重自身的安全。谢谢组长的关心，再见，保重，再见。
3: 哎，班长，啊，这日本人怎么还没来？
2: 你等着吧，他肯定会来了。打了一早晨炮了，他还会不来？哎。 这大白天怎么起雾了？班长，我想动，
3: 你看，我不想，我给你任务。

0: よし、2回目の治験は大成功だ。すぐ北の部隊長官閣に伝告しろ。我が先行部隊は終戦勝利だ。
1: はい。
2: 731部隊已到了华东。
3: 校长，根据我们的推断，大部队还在路上，也可能是他们的先遣小分队在进行实战试验。
2: 推断，可能。
3: 校长，学生无能。
2: 你还好意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731部队的一切动向都在你的掌握当中。现在我的部队遭到了细菌武器的攻击，你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到没到前线，他们的袭击规模到底有多大？要你们军统局有什么用？
3: 校长，学生正在全力调查当中。
2: 下一步呢？他们是不是要对我的国民进行人种灭绝呀？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遏制武器弹药？
3: 学生正在全力调查当中。
2: 还不滚回去调查？我限你12小时，给我提供最详细最可靠的情报。
3: 是。
2: 我给你24小时，给我歼灭731，否则我要你的脑袋。
4: 报告，一定。
5: 怎么了？日本人使用生化武器了。命令社会部华东局所有的单位，动用一切关系全力搜集日本生化部队的情报，关系重大，要3个加急。
4: 是。
5: 我马上去见主席，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日本人这是要灭我们民族的种啊。
6: 立即发报，转发所有潜伏小组，立即行动。日本人丧尽天良。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死无疑。我们要消灭731部队，即便是消灭了他们，我们也会死于细菌无尽。如果现在有谁不愿意参与的，请起立。

0: 为什么张局找我？
1: 昨天下午3点，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阵地遭到日军细菌战袭击，全军殉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如果说能够随时投入西江的，只有关东军的659部队，也就是731部队，他们人数最多，技术最近，储备有细菌武器。持有的细菌战部队大多数还停留在火地试验和武器生产阶段，731部队南下了。
1: 我不要你的推断，我要你的情报。
0: 好啊。
2: 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主要是靠炮弹、炸弹、布撒器、气溶胶发生器等释放装置进行释放，通常会使用生物细菌战剂，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天花病毒等。

0: 到我干嘛？
1: 你干嘛呢？成天盯着美女没完没了的看。
0: 哎，我上课不看老师，我看谁啊？
1: 看没错，色眯眯的看就不对。切。
2: 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
3: 来看你！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报告，他打我！
5: 报告，我打他！
4: 你们两个到操场去，扣打2万下。
6: 是。
0: 不是。
7: 那个教官，他是燕子门的，他倒300个都没问题。
0: 我就来10个行。
7: 行，我去还不行吗？
4: 对不起，我们继续上课。
2: 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5: 哎，不好你自己，大脑就得遭殃。
7: 哎，你大爷的燕子六！
2: 好，现在下课。
1: 73，快，完就完了。74，
7: 我真的不行。
1: 你这么废物啊？
7: 155，156，
1: 160，
7: 哎呦，啊，哎，190了，哎，195，
1: 哎，这么笨呢你？哎，不行了，
7: 哎，
1: 怎么样？
7: 哎，疼死我了！
1: 马上去我那里红化油。哎，
8: 小 K， 阿弥陀佛！
7: 啊，滚！
8: 燕子六，你吃不吃饭？
1: 去啊！
8: 食堂晚了，可不给你开饭啊！
1: 我媳妇在食堂，她怎么会不给我开饭呢？
8: 你到底去不去？
7: 哎，六。
1: 走，
5: 哎，咱们可是兄弟啊！
7: 哎，燕子六，咱们可是兄弟！哎，燕子六，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哎，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哎呦，
2: 哎，你没事吧？
7: 哎呦，疼死我了！哎，
2: 哪疼啊？让我看看。
7: 哎呀，
2: 哎呦，那这么厉害，你得去看医生啊！哎，
7: 谁说不是啊？这该死的突击队，
2: 你们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7: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愿意。这俩手都拉上了，这
8: 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坐下开饭了。
9: 就是你管人那么多干嘛？是不是不吃我到了？
7: 我吃。
1: 陈教官，你真的不管啊？这小黑可不是省油的灯，小白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这肯定得上钩。小黑可是专业吃软饭的，
8: 吃自己的饭吧。陈参谋，我们走了以后，春桃在这儿可不是办法呀。
1: 我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一会儿给他送过去。
10: 你没告诉春桃吧？
1: 还没呢。
8: 好好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0: 真的要去毁灭细菌武器？
1: 我是国军少尉，突击队员，
2: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习惯了出生入死，但是这次我知道，我必死无疑。
0: 不会的。你一定会活下去的。
1: 你别安慰我，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该知道执行这种任务，生还的希望微微。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
0: 今晚七点你在门口山路上等我，我会开车来，记住七点。
1: 你有车？
0: 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我的情人知道。
1: 你有情人啊？
3: 谁呀？
0: 范丽。

0: 快报了，快报，快报，快报，快报了，快报了。
1: 不要一份，不用交了。

0: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这个宗村，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人，居然是我们的谍报员。
1: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所不齿。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2: 我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委员长，中共代表吴先生邀紧急约见你。
3: 紧急约见我？
2: 是的。让他有事情找相关部门。你以为我是谁啊？国民政府的门童吗？
3: 他已经到门口了，啊！
2: 他说万分危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前线百万军民的生死，让我无论如何转告委员长，日本人要对我们采取细菌战。他还讲什么？
3: 别的都没说什么，只要求面谈。
2: 啊，久违了，
3: 委员长，冒昧的打扰你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为国操劳嘛，你也很辛苦，请坐。
3: 好。
2: 有何贵干要你亲自登门呢？委员长，我
3: 代表中共中央给你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2: 哦，请讲。
3: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要对华东前线我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战这种卑劣的手段呢。
2: 哦，这个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戴局长正在追踪。
3: 哦，这样很好啊。
2: 国民政府的军统局号称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也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业绩的。对于国民政府的军统局，我们共产党并不陌生啊。我带来一份资料，也许可以从侧面帮助国民政府验证一下情报，阻止日寇的暴行啊。
3: 哦，
2: 什么材料啊？
3: 日寇云字号细菌计划的全部文件。
2: 希望能够给委员长提供帮助啊！简直是蠢猪！什么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什么5万特工是遍及全球？戴玉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啊！我给你那么多的经费，你都干什么去了？给你那么多的特权，你都干什么去了？ 竟然今天让共产党的代表登门来给我送情报，还有脸活着？还不滚出去死！
4: 校长，校长，
2: 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4: 校长，学生知道错。
2: 2天，我给你2天，要是搞不到731，我要你的脑袋！
4: 学生报，这管军人，
2: 滚！

0: 聊了多久？
1: 很久。
2: 戴老板这
0: 没事，锻炼身体。
3: 来的真是时候啊！你要早来一个小时，我就把你们骂个狗血喷头。
0: 老板辛苦了。
4: 我回去了。
3: 去吧。
0: 白小姐辛苦了。
3: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请老板示下。
3: 共产党搞到了日军西军站的详细情报。是真的，他们不仅搞来了文件，而且还给翻译出来，你看看吧。
0: 怎么会这样？
3: 共党的地下工作能力的确不能小看，日后必是我团体的心腹大患。
0: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3: 校长给我的。共党把情报给了校长，校长把我叫了过去。
0: 共党在打我们的脸。
3: 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无能。
0: 卑职无能，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根据这份情报，拟定详细作战方案。把你的眼镜蛇突击队派出去。校长给了我两天时间，搞不掉七三幺，我的脑袋就得搬家。在我的脑袋搬家之前，我先要搬掉你的脑袋。
0: 是。
3: 怎么还不去？
0: 老板，我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5: 各位，我们找到七三幺部队了，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出发，子夜时分抵达空降区。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抛弃杂念，这一次的行动轻装上阵。现在我给你们三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三个小时之后，这里出发，接站。
6: 来吧，修。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嗯，这房子我交了一年的租金，你安心的住。哦，对了，我这次要打日本人，万一……我想可以熬到战争结束。哎，拿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乐哥。
6: 咋了？
7: 我知道你这次可能回不来了。我想用这个孩子。

0: 干嘛？
1: 我找林副市长。
0: 他不在。
1: 他不是夜班吗？现在不休息。
0: 我说不在就不在，真的不在，走。

0: 只有3个小时的间隔，现在已经过了2个了，我要归队了。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
1: 什么时候回来？对不起，我不该问。这是什么？
0: 我给你的信。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官，这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1: 冷教官，冷教官，
2: 我爱你，
1: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哎，天哪！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差点被我们上司听见。不是说好了晚上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今晚就得走了。快脱衣服啊！等什么呀？来，我来帮你。哎，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白天的！
1: 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爽了，快满足我！快！
0: 你现在跟我装纯情玉女啊？
1: 那你在大老板面前也是这么装的吗？
0: 小白脸，这回你死定了！
3: 那我今天可要试试戴老板的感觉了。
2: 你干什么？
3: 让你尝尝戴老板的滋味。
4: 小鱼。
2: 我总觉得我跟你特亲，
4: 那谁让你是我的小木墩呢？我觉得你不是我小姨。
2: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你不是重庆人，你是南京人。
2: 哼，
4: 我跟你妈妈是一干很多年了。
2: 你真的是我小姨吗？我觉得你像我妈妈。

0: 小鱼，你怎么了？
1: 小鱼在找我爸爸。
2: 我这次过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我们同志多年，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愿。
3: 你说，
2: 到红旗插满全中国的那一天，给我和我的队友在烈士陵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竖一块碑。
3: 那碑上怎么写呢？
2: 爱国者。
4: 再来一次嘛，我好想你了。行不行嘛？
5: 要什么要？老子晚上还打仗呢。
4: 你太酷了，我太喜欢你了。
5: 你烦不烦？滚！
4: 啊，你真男人。哎，你还回来找我吗？
5: 爷这次回不来了。
4: 这才是真男人。

0: 你们在吗？小快还没有回来，还有一分钟，我们再等等。是。
1: 漂亮的旗帜，漂亮的号角。不够，我回来迟了，无人罚。
2: 如烈。

将并肩除政，吾等身处乱世，狼烟环球，身为军人，自当制止杀戮，还苍天众生与和平。今日凝聚必死之决心，全力集中，孤注一掷，废抛头颅，洒热血，不足以撼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之精神，感受这一杯。

已经融入中华之山川江河，与从军报国，乃生退役，上头入险，还击湖上，杀戮不已，意图戮陆重伤。夺门，朕再没不弃，将沉沦之人提携，再披征袍，投身沙场。与此四处。

0: 金月，现在几点了？
1: 对不起，我的表坏了。
0: 看来你需要一管日系的劳力士。
1: 岩本先生，
0: 叫我先生。
2: 需要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唯独我见你，我是他的代表。
2: 我需要亲自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你觉得呢？
2: 我就是大老板的全权代表。
0: 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戴老板，到底有什么事情派你来见中村先生？
2: 戴老板想和中村先生建立一种关系。
0: 建立一种关系，两个你死我活的尸体建立关系。
2: 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0: 中国马上就会失去抵抗能力，强清政府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作为一个被征服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征服者建立情报交流关系呢？
2: 你们不就是准备进行细菌作战？不会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呢？
2: 云字号作战计划共263页，地图160张，战线设计2972公里，动用关东军731部队，兵员1230名，其中技术人员960人，由北野少将亲自带队。
0: 够了，你们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2: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
0: 你别忘了，这是在南京，不是重庆。割了你的镰刀，只是我一个眼前的事情。
2: 你觉得我是个怕死的人？
0: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如果戴老板派了一个连酷刑都扛不住的，这不是你瞧不起我，而是你瞧不起我们整个军队。
0: 戴老板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刚才说了，让我们之间建立秘密的情报关系。
0: 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
2: 我刚刚说的那些还不够吗？我后面和你说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听好了。戴老板认为我们团队和你们中村特务机关之间本质只是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关系。
0: 什么关系啊？继续说。
2: 正因为我们两个机关的彼此存在，

0: 开我。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个系统，崩溃了。不思狗烹这八个字你应该明白，
1: 因此戴老板才会主动向中村先生示好，希望建立秘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彼此高层的情报交流，而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中也能彼此谅解，在一些问题上能够互相信任，这样一来我们两个系统可以共同繁荣，而在敌对的阵营中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位置。
2: 这就得共争了。
1: 戴老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先送一份大礼。
2: 什么东西？
1: 你们日军的这次细菌作战计划，而我们所采取的相对破坏行动。军统里边有一个眼镜蛇突击队，你一定知道吧？
2: 不知道啊，他们杀了张自顺先生的唯一的儿子张自一郎，也是我的挚友。
1: 没错，戴老板知道这件事，也深深的同情中村先生的丧子之痛，所以他准备把这个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奉命破坏731计划，日前已经空降到预定位置。怎么，谢？
2: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3: 说。
2: 细菌家会给中国造成300万人的死亡，还会造成后方的恐慌。如果闹不好，就会全线崩溃，这当然对我大日本皇军是求之不得，但是这对戴老板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戴老板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为什么要做？他们都是特工人员，做事情都要有个前因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戴老板，为什么要给中村雄先生这么大的一个联系？
1: 戴老板自然有戴老板的考虑。
2: 在我还没有闹明白戴老板的真实想法以前，我是不会相信借调情报的真实性的。
1: 是中村雄的亲信，情报界鼎鼎大名的后起之秀。其实，戴老板委任了我这个权利，我也没必要隐藏，我就把各种原委直言不讳。但我希望你能听清楚、记明白，然后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中村先生。
2: 我谢了光天。

其实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次交战根本就是个

0: 产主义。
1: 共产主义不仅是我们中日两国的敌人，日后还一定是全世界的敌人。
2: 细菌酱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1: 戴老板想要告诉你们中村先生的事，在你们中村先生的身边有共党的谍报分子。
2: 什么？
1: 云字号作战计划不是源自军统，而是源自共党的谍报。
3: 那怎么会漏到戴老手里？
1: 共党妄想借助我们国府之力来打击你们日本，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把情报直接给了委员长，委员长得知以后大发雷霆，说我们堂堂军统特工编的军情居然还需要共党分子给谍报。共党这一石三鸟的计划真是飘。第一，打击了我们军统，让我们在国府面前失去信任，打击了我们，告知自己的谍报能力超强，弄得国府人心惶惶。第三，才是你们日本。由此可见，共匪的居心叵测。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可现在绝不是徘徊那么简单，他已经扎了根儿，就是苏俄。你想想，如果现在亚洲再不加以扼杀，用不了多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外衣，让国府不能对其清静。这样下去只能有一个结果，日后独占中国这政治势力不是国府，不是日本政府，只能是共产党。
2: 戴老板的阴谋是想让自己的眼睛小突击队来送死，而且告诉你们的委员长和国府要来，共匪的我不可信，共匪是由日本勾结，妄图谋害军统的眼睛小突击队。委员长值得信任的还是军统，还是戴老板？
1: 我们这么做牺牲在所难免，尽管于心不忍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让委员长相信共匪不可信，唯一能依靠的只能是我们军统。
2: 原来是这样，戴老板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1: 那么岩本先生，我现在见到中村先生，
2: 这个我不能回答你，我要面见中村先生以后再告诉你见了还是不见。
1: 我相信他会见我的。
4: どうしました、岩尾さん。なんか無理なところでも片付けますか。
5: やつを見合ってればいい。手出すな、すぐに。

0: 出什么大事了，严本，别着急，你慢点说。出什么大事了？
1: 军董，却卖了我。
2: 军统怎么会出卖你呢？
1: 你跟军统有接触吗？
3: 军董白天到南京来的。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也向我汇报过。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勾结？
2: 军董。 把你们交给国民党的运作后作战计划交给了我，而且还告诉我，眼镜下突击队要在哪里调查，在哪里动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眼镜下突击队，要重新就杀掉他们。军统，三更天亮，有西军站在华东前线如期打山。
1: 他们想让委员长以为我们提供的是假情报。
2: 诋毁我们的信誉，我要报告泰山，这个突发事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得等中央的指示。我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要冲孙雄接到这些吗？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军统的阴谋。
4: 这是泰山第一时间找来电的，你看，戴笠啊，戴笠，他不仅没有故作成，而且是丧尽天良。马上电报泰山，并转京云，同意京云的处置方案。我马上去见主席。

0: 我闻到老钱的味道。
1: 你开那门让老钱那门？
0: 废话，我就是老钱。好了，别闹了。
2: 是怎么？有什么想法？
0: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走了那么久，连个日本巡逻队都没遇到。
0: 不管了，既来之则安之。小心点啊！
2: 是。

0: 日本人，爸！
1: 我是果尼突击队的。我是云雀，眼镜蛇陈一鸣。
2: 久闻大名，认错了可惜。上车吧。
0: 你放手！
1: 我不放。
2: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
2: 臭流氓！
1: 走了，挨打了吧？来，
2: 太有味道了，
1: 小 K 也。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
1: 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在凌远县，我该怎么办呀？想办法保护这支突击队。
0: 问题是我怎么保护？凌远本来已经是一座冰川，有伤亡救救，有伤亡呼吸担当的日本军人伤亡呼吸担当的仓库，在团战延军下堆积队落的陷阱，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挡得过两万军人吗？
1: 不过呢，
0: 怎么？
1: 已经不冷静了。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冷静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场局面。一个优秀的间谍，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抵挡两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这句话你忘了？没有。
0: 不能受他。对，现在就要让你去实践这句话。我可能太紧张了，是这一位。对不起，我要冷静下来，完成任务。
1: 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组织相信你，能够克服这场危机。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一句话。
0: 你救我吧！我接到眼镜下突击队内部有地下弹，我需要一支故意让他明白我是自己。
1: 那你就这么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第一次的街头暗恋。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识。
0: 没问题了。
1: 岩本，你有什么吩咐？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我知道。我认识他。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跟他带句话。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已经长得很高了，你就跟他说这句话。

0: 止不了，止不了！太君，车辆都是尸体，走了。嫂子。
1: 打开喽！
0: 啊，开门！熄灭了，熄灭了！
1: 啊，关门，关门！

0: 实在受不了了，车怎么那么臭啊？
1: 哎呀，这里真的有具残尸，而且已经腐烂变形了。
2: 忍着点，不要出声。
3: 我实在憋不住了。
4: 燕子六，你大爷，这么臭你还放屁？
1: 不分场合。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跟我走，跟我走。哇！哎！哎！

0: 别吐了，你们就是到藏身呐，
1: 我们就躲在这儿。
0: 是啊，这是解剖室，楼上就太平间，没人来的。
1: 这解剖死人的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隐蔽的地方，
0: 今后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3: 什么？我们以后吃饭也要在这儿啊？
0: 怎么，你也想去餐厅和日本商兵一块吃饭呢？
3: 你们的干粮都放在这儿了，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哦，还有弹药。

0: 还需要什么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好，一家人不说两谈话，那我先去了，明天见。
1: 好了，大家把装备放下来，先休息。

0: ああ、いつ手打つ？
1: ああ、生け捕りにするの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生け捕り。
1: 奴ら中村一郎を殺しました。私の親友です。
0: 分かった。岩本君が敵を手打つにしたいのか。
1: はい。加藤閣下、松井さん、私の頼みを聞いてほしい。
0: うん、もちろんだ。
2: 岩本さんは中村さんに対する忠誠心はすでに耳にしてます。
0: 私と松井は軍人だ、情報員ではない。君が来たからには今回の作戦の指揮権を君に任せろ。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是吃什么呢？
4: 鸭子。
3: 哪来的？
4: 哼，那个院长跟护士呀，藏起来的，就在那个碎尸万吨的台子下面被我找出来了。来，你也吃点。
3: 谁有股怪味儿，难拿。
4: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
3: 来，吃吃吃。
5: 我不吃，我不吃。
3: 在这儿你还有胃口，你自己吃。
4: 哼。我告诉你啊，小 K 要是饿了，连那死孩子我都吃。
6: 你又在偷吃人家的东西。
4: 哎，陈教官，来，你也吃点。来，我跟你说，那个院长跟那个护士太不是个东西，天天给我们吃馒头咸菜。你看，把这鸭子藏到那个台子下面。来，我给你掰个大的。来，
6: 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到现在胃还不舒服呢。
7: 你都已经吐几次了？
8: 我记不清了。
7: 我做梦了。我刚才梦见我们几个被小鬼分尸了。
6: 几点了？
7: 啊？5:40。
6: 对不起，睡多了。
4: 来，梁教官，来，你也吃点。
6: 不不，
4: 这鸭子可香了。来，
6: 不，
4: 哎，吃吧。
6: 我已经一个月都不愿吃肉了。
4: 嗨，我说你们呀，不懂享受啊，这活着干死了算。
8: 你怎么把这个给吃了？
4: 嘿，那许你藏起来就不许我吃啊？玩还行。
8: 哎呀，这个是我们用来毒老鼠的。啊！
9: 赶快洗胃。
6: 左元哥，燕子六，快点协助院长，带他去洗胃去吧。还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热水病，要小心点。
9: 知道了。
8: 他们没事吧？
7: 没事，这嘴是舒服啊，胃却遭罪了。
1: 哎，有点病，哎，一会儿打起来别丢下我。
6: 副长，这走，不要说话。
2: 马队，哪里木头的？
9: 啊，吃错了东西，需要洗胃啊。
2: 都给。
10: どいてくれ。彼ら何かあったら、お前らの首取るぞ。
2: お前誰だ？

0: 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の警備井上源三郎隊
1: 長官。
0: こちらは伏見屋の木佐部伏見屋新郎の正史。
1: 長官。

0: 楚小姐，旅途劳顿辛苦了。
1: 许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有军列，列车让车，不得不耽误一会儿。
0: 没关系，请吧，先安顿下来。
1: 好，
0: 请。
2: 林医院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兵场，如果军统的眼镜蛇突击队真的要在这里动手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他们确实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2: 啊？哦，那倒真成了一支突击队了。
1: 游击队召集好了吗？
2: 是，新四军临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伪装进城了，现在再安全点待命。
1: 你的工作做得真的不错。
2: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等待。
3: 他需要静养啊。
4: 他没有时间静养。
3: 啊？哎，你总得让我喘个气吧，这地主家的骡子也给喘气儿的机会吧。
5: 你小子是想在这喘气儿啊，还是想跟小护士套近乎？
3: 看看，这就是兄弟啊。
4: 我们还要去巡逻，至于你要不要去，还是让陈教官来决定吧。
5: 你小子随愿了吧。
4: 这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
3: 哦，放心，这是传染病房，日本人不会来的。前段时间我们医院里还在闹霍乱呢。
6: 嗯，这病房呀，昨天刚死过人。
4: 好的，我们先走吧。
3: 好，我带你们下去。阿莲，好好照顾他啊。
6: 照顾他？
3: 哎呀，不管怎么说嘛，他也是国军将士，但无论如何，他提着脑袋为国卖命的嘛。
6: 好，我一定照顾好他。臭流氓，睁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装的。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想不到啊，我这上海滩著名的老千，居然瞒不过你，阿莲姑娘。
6: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的好好待着，少动你一些花花肠子，否则呀，小心我剪了你。
7: 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江湖上传闻未曾露面的剪刀教。
6: 哼。
7: 哎呀，哎呀，
8: 我投降。
9: 怎么不敲暗号？
10: 我给忘了。
11: 忘了？燕子柳，你知道我们刚才可以把你打成蜂窝的。
10: 你也是老突击队了，以后注意。
8: 嗨，我错了。
11: 怎么就你们两个？小 K 呢？
5: 小 K 那小子，他洗完胃之后除了泡妞其他的功能全废了，我估计现在正胖小护士。
11: 好了，我们来谈今天晚上的计划。陵园自古以来就是兵场，他这里分为东西两大区块，我们对里面的驻军也都了解了。现在来看地图，这个位置就是陵园车站。日本731华东特遣队会在今天晚上抵达这个车站，我们要在列车抵达之前完成部署，一旦列车进站之后，立即用最短的时间发起进攻，炸掉车上所有的细菌武器。

0: 最好的办法，预埋炸药，然后通过地雷引爆。但是我们怎么能把炸药运进去？
1: 这是日本的重要工作，进去偷辆卡车。
0: 偷容易，但是我们怎么进入西大营的库房呢？
2: 不行，卡车的目标太大了。
0: 段元刚，你在看什么？
3: 这里是飞机场，是的，民国二十二年，国府空军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是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以后，就把这个简易机场整个扩充成一个有规模的野战机场。这里有陆军的航空飞行队，
0: 你想要说什么？
3: 有飞行队的地方就有炮击机，
0: 炮击机是什么东西？
3: 炮击机就是轰炸机，九六式的轰炸机，一次可以装弹750公斤的炸弹，一次俯冲，整个西大就可以粉碎，而细菌武器肯定就灰飞烟灭了。
4: 好主意啊！我们偷一架轰炸机，炸了就跑。
1: 可是我们怎么不能进机场呢？快去海德再白天，我上专列就来了。
5: 我们进不了这个机场，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就连日本自己本身的部队要进这个地区都要佩戴通行证。我们弄不到那个通行证，你这个计划行不通，换个方法。
6: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1: 有，我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直接撞。
0: 这个事儿，七个人和一个人去做没有区别，我一个人去就好。没有呢，要炸个库房，引爆一个库房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细菌武器安在哪个库房。如果引爆错误，细菌武器就会弥漫到空气当中，方圆百里将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0: 我们要同时引爆所有的库房，才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炸药。
1: 冲向各个库房，通知引爆。先过时间差不能超过10秒，这样细菌武器就不会泄露，他们会在爆炸的高温中融化。你说的是自杀式攻击？
0: 是。
1: 陈教官，这次我们谁都回不去了。好，我们就决定自杀式攻击。在发起攻击时，所有的人。 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各自目标，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虽然我们不能共生，但是我们现在一起共死。

0: 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就不能对我好点？
1: 你知道我每天要见多少死人吗？
0: 可是你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1: 怜悯之心？怜悯谁？你啊？
0: 对啊，
2: 像我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慷慨赴死的热血青年，不值得你怜悯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锻造成为一个国军突击队员。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心甘情愿。
1: 可是你怎么看上去色眯眯的，一点都不像抗日英雄？
2: 那是因为你特别像一个人。
1: 我像谁啊？
2: 像我的爱人。
1: 不会吧，还有人长得像我？
2: 太像了，不光人长得像，连声音都像。
1: 那他现在人呢？

0: 知道南边屠城。
1: 天哪，不会吧。
2: 南京屠城
3: 尸横遍野，我所在的国军88师兄弟们都打光了。就剩下我和陈参谋。
4: 参谋，陈参谋，
5: 小队长，靠你了。
3: 我杀出重围，中央大军是找我的。
0: 倩倩，
6: 倩倩，
1: 来追我啊！快点啊，来追我！
6: 倩倩，
7: 倩倩。
0: 小佩，后来呢？他被日本人。

就是倩倩。

0: 请进。有没有人跟着你？
1: 没有，他们都在家。真是捏紧党内的突击队。现在，国民党军动，日本军警特工，再加上共产党，小小的临安县城都找了三个原因了。
0: 哎，那个医院的院长是什么？
1: 李维汉，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大学时代就加入军统，他是军统林远前夫子的族长，军训中伤，有个女儿叫阿莲，现在被迫换工作。
0: 那他也是军统的老同志了。
1: 是啊，没想到这次军统连他都不要了，出卖了自己的骨干间谍，这在国际谍报界是很少见的。
0: 对军统，不能用一般的谍报机关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我没办法接近突击队，更没办法接近你的入党介绍人。跟我来的特工队是贴身监控，他们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都暴露了。
0: 不能在医院接近他们。我们就等待别的机会。
1: 别的机会？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要做自杀式攻击。我要求胸襟，但是看现在的架势很难胸襟了。他们不怕死，是准备来送死的。真不愧是突击队，军统的精锐包围被军统卖了还半只手指。我不能耽搁太久，你赶紧决定，我们到底怎么救他们。
0: 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可行不可行？
2: 都把自己的名字记好，我们要先进西大营去侦查。
3: 不会讲日语的跟好会讲日语的，记着带着你们的眼睛，不要带着嘴巴，把你们的证件都收好。
4: 小 K 会说日语啊？
3: 他的休息该结束了。好了，现在各自准备自己的工作。
5: 这是

0: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1: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0: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1: 好啊，好啊。
2: 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
0: 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1: 哦，那就不必了啊。
0: 有一件事情。
1: 还请乡长高抬贵手。行，只要我能办到。
3: 能把刘闯放出来吗？
1: 刘闯，
4: 乡亲们，快走啊！让老爷家今天畅谈会，咱们助助兴，讨个赏钱。
5: 乡亲们，跟谁？
6: 谁要是不去，谁别后悔啊！
7: 走了，走了，
8: 走了，
7: 走了，
8: 走了，
7: 走了，
8: 走了，
7: 走了，
8: 走了。
7: 你刚刚回来，就求我放刘闯啊？
0: 我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缘故啊！乡里乡亲的，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总不希望他被关在这儿吧？
7: 你知道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听说是顶撞了乡长。他顶撞了我倒没什么，可是他违反了祖训。
0: 把个好端端的开往大典搅得乌七八糟的，这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啊，会影响湖里的收成。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能不管吗？这就怪了。刘闯也是一个打鱼的，他应该知道开往大典就是要祭祖宗拜龙王，祈求王王有余，年年有余。
7: 他怎么会专挑这个节骨眼上跟乡长您过不去呢？刘闯无理取闹，在开往大典之上当众咆哮，说什么一税高了，一粟也高了，真是昧着良心说屁话。
0: 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刘闯有没有昧着良心？我相信自有公道。我只想问问乡长大人，不会打算把刘闯关一辈子吧？
7: 哪里？
8: 我说过了，只要他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他走。
0: 此话当真？
8: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是我听说，刘闯不是已经进了彭家祠堂，准备磕头谢罪了吗？怎么突然间又变卦了？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就是因为看在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翻脸不认账了。
0: 哦，这我就明白了。说好了是让刘闯给祖宗磕头谢罪，乡长大人突然坐在祖宗牌位前面，刘闯变卦就不奇怪了。祖宗指的是几辈子，甚至是几十辈子已故的先人。可乡长大人是喘着气的大活人，让刘闯死人活人一起拜。 乡长大人，您自己觉得合适吗？
8: 那就先让他给祖宗磕头谢罪，然后再给我们老爷磕头谢罪。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

0: 乡长大人的意思。乡长大人刚才明明说了，只要刘闯答应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出去。
1: 真没想到，多年不见外甥女儿，练就了咄咄逼人的好口才呀。
0: 咄咄逼人不敢，只不过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见了见世面，知道话得说得在理罢了。
1: 哦，
2: 快走，快走。
1: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跟我彭某儿作对的，都不在理。
3: 外面来了官人。
1: 老杨，散，出去看看。
4: 是。
5: 干什么？
6: 老姚啊，听说彭老爷家要唱堂会，乡亲们呢都想跟彭老爷说几句吉祥话，是不是乡亲们？
5: 是。去，用不着啊。哎，彭乡长贵客盈门，乡亲们都想进去凑个热闹，让外人也瞧瞧彭家那是人气兴旺，是不是乡亲们？
7: 是。
5: 他娘的，我看你们是存心捣乱是吧？
8: 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老妖，乡亲们好心好意来给彭乡长助兴，你怎么能张嘴骂人呢？
7: 对啊！
6: 乡亲们，咱们呢，别跟狗一般见识啊！他不让咱们进去啊，咱们自己在外边唱。
8: 对，
6: 只要是彭老爷他能听见不就完了吗？啊！
7: 对。

0: 诸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爷，老爷，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1: 娘，您在吵什么？不知道啊。
2: 老爷，老爷，
0: 老爷，
2: 可是大门口外边，
0: 老爷，王金彪带着几十号人，说是给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啊！
1: 你是吃干饭的？
0: 这台戏唱得好啊！韩娘在里边咄咄逼人，王金彪在外边聚众闹场。
3: 老爷，我看乡亲们是为刘闯来的，这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做个顺顺人情吧。
4: 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大雨呀，来吧呀，小雨吃啊！

0: 爹，观潮说先放了那个刘闯一回，咱们不能让宾客看笑话啊。
1: 你说怎么办呢？
2: 好吧，让他给祖宗磕完头，滚蛋！哎哎，
0: 爹，
3: 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1: 你瞧瞧，你瞧瞧。他在祖宗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去找老爷去。
4: 兄弟啊，不要冲撞了祖宗啊！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现世就报。
4: 我他妈是……
5: 哎呀，兄弟，兄弟，哎呀呀，兄弟，兄弟，兄弟，哎呀，
4: 他说的是不中听，可是他是个粗人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哎呀，何必？何必再让老爷操心呢？
1: 赶紧让他走，哎，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儿。哎，快，走，
4: 走，走。
3: 老幺，你给我记住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
4: 我，
6: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这一路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
2: 老爷
4: 啊，
2: 马上让赵阴阳去新敌查个清楚，韩英是什么来头？另外，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
2: 等等，你再去找谢十三，让他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告诉他，事情办妥了，我给他现大洋。
1: 明白。
7: 刘闯啊，今天能出来，得好好谢谢英姑、金彪他们呢。嗯，
8: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9: 刘闯，胡子爹为你这个事情啊，没少操心。
8: 知道。这事儿，彭霸天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1: 是啊，
9: 没错。

0: 这是怎么了？我们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20块大洋买的，这李滚地怎么还？
0: 他妈的，这是谁干的？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哼，
2: 别动！哎，走，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水生，水生，水生，怎么了？啊，跟姐说怎么了？这是，
1: 有人打听家里来了。谁打的？
2: 大爷，太太，事情办的怎么样了？都办妥了。
0: 那个王金彪呢？
1: 大概现在已经回王八了。
0: 告诉彭掌柜啊。 在柜上准备200块现大洋，谢十三的人来了就给他。
3: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大哥，人带来了，站。
0: 十三爷就这么招待恩人吗？
3: 恩人。
0: 3年前在小龙口，十三爷说过呀，从此以后我王金彪就是您的兄弟。
3: 你就是那鱼贩，啊？
0: 十三爷被保安团追杀，躲在我的船舱里。那个时候你可没嫌弃我是鱼贩。
3: 我当时给了你20块大洋，咱都两清了。
0: 十三爷盖世英。

0: 我们这些小辈儿，就值二十个大爷。这话我爱听，看坐吧，坐。
1: 十三爷绑我来，是要喝酒还是叙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2: 有人出了现大洋，让我做掉。是彭霸天，
3: 没错。彭老财出手是一项大方啊，你一条命，就值200块大洋。
0: 十三爷，
2: 这生意，我不能不干呐。
0: 十三爷，可当初，
2: 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恩的事儿啊！
3: 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哎。
0: 当初在我的船上，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什么话？你说，什么时候咱们爷们儿也能享享彭霸天那样的福气？忘了吗？
3: 哼！我告诉你，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可有什么用呢？哼！他彭老财，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
0: 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丝绸的被子盖着，漂亮的丫鬟搂着，云土的小烟抽着，而你十三爷却待在这芦苇荡里喂蚊子，为了区区200块大洋，就得溅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3: 够了！姓王的，你在这消遣我啊，
4: 大哥。
5: 这小子太啰嗦了，干脆拉出去坐吧，咱好去领赏啊！
4: 就是，
5: 坐吧，
4: 走，
5: 不能，十三爷，十三爷，快点，这机会就在眼前，走，你不能白白错过呀！
4: 快点，
5: 你会后悔的。
0: 慢着，什么机会？
5: 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和十三爷共享富贵。<笑>
0: 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不坏了脑子吧？啊，那彭老财有25支长枪，有4支短枪，还有1挺机关枪，我去打他，哼，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5: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
0: 好，我先不做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
5: 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财那儿，你个小鱼贩子，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哼，
0: 有什么不敢的？啊，徐家湾的泥腿子早就闹起来了，他们砸了大户，抢东西，分钱分房子分地，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
5: 发大财也得有命，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儿。
0: 没那么可怕，他的枪是好，可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你甭废话了啊！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这大门打不开，可彭家大院他还有后门啊！
5: 后门？
0: 没听说过。
5: 他家的后门啊，就在祠堂内，外人根本就不知道。
6: 从祠堂那进去，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7: 那又能怎么样？他就不能驾艇机关枪？他就一挺机关枪，舍不得放到后门。他就不能有把锁？当然有锁。可偏偏呢，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6: 王金彪会有危险了。
7: 只怕凶多吉少。这套把戏。
6: 彭霸天搞了多少年了？他想杀谁，就花钱让土匪去干，自己还装作没事一样。彭家墩的天快亮了，新张老张一起算。彭霸
7: 天树大本事，要掀翻他不容易啊！
6: 县委指示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就搞武装暴动。
7: 发动群众。

0: 为什么？
1: 哎，这个呀，就得说白吉会的赵姨养了。
0: 白吉会。

0: 那钥匙啊，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在那放了好多年了。我们试过，能打开。
1: 行，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这笔生意就定了。
0: 我想要两支枪。
1: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就得先付利钱啊！
0: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去跟他们拼命吧？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我可以一枪先把彭霸天干掉，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吗？
1: 好，就给你支汉阳造，会使吗？
0: 请教。
1: 三儿。
2: 哎，
1: 拿支汉阳造来。
2: 好嘞，
1: 好好的教教他，别到时候啊打了自己的脚啊。
3: 洪湖边上的乡亲们敬畏龙王，可以理解。要想发动群众，首先要从白吉辉下手。
4: 人一旦鬼迷心窍，可不是一天半天能明白过来的，还得慢慢来。
3: 我想可以充分利用学堂，逐步地改变乡亲们的迷信观念。
4: 嗯，这个办法好。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你是韩武的闺女，再加上昨天一回来你就去为刘爽说情，彭霸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好在我还有个教育专员的身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彭霸天心狠手毒。
5: 林姑，你在这儿？
6: 你在家养伤，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来找你呢。
6: 什么事？
5: 哎，来坐下说。金彪被土匪绑了票，黑谷家和秋菊家也被人砸了，你知道吧？
6: 我们都知道。
5: 这肯定是彭霸天干的。金彪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干吧。
6: 怎么干？
5: 抗捐抗税，跟彭霸天对着干。我们这帮人现在就缺少一个有智有谋的军师，你是个教育专员，肯定能行。
6: 可是现在的形势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但是我想，打倒彭霸天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5: 那是哪一天？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我们是忍不下去了，
6: 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5: 你看人徐家湾，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凭什么我们要忍啊？
4: 人家那儿有共产党啊。
5: 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
6: 共产党一定会来的。
5: 好了，你不要再说这个。你给句痛快话，到底跟我们干不干？
6: 我这次回来是兴办教育，彭家墩的孩子们还没学上呢，长大
5: 也……哎呀，这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办什么学啊？我知道了，你不会是因为当了个官就忘了杀父之仇了吧？
4: 刘闯，
6: 刘闯，
4: 嗨，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硬拼硬的，吃了多少苦头也不改改脾气。
6: 没准以后领兵打仗是把好手。

0: 钱，你等着。
1: 夫君，
2: 客户哥。

0: 谁打的？捅了谁的人？哎，金彪哥回来了，待会儿去后门见他。
1: 金彪哥回来了，他不是让胡飞绑去了吗？
0: 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哎，金彪哥呀，了不起。

0: 金彪，金彪，你是怎么从谢十三逃出来的？错了，他这都是为了我。金彪，委屈你了。哎，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客气话了。眼下的局面你们就看见了，彭霸天差点把刘闯整死。
1: 我刚刚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就买通谢十三要我的人头。
0: 是啊，咱们怎么办？
1: 彭霸天不给我们活路了。
0: 那也不一定，活路得靠咱们自己闯，不然的话，就得给他磕头赔罪。
1: 哼，我宁死不当缩头燕。
0: 那你爹呢？
1: 猎户没孬种，大不了我们爷俩去打猎。
0: 你打什么猎？
1: 你上哪打呀？彭霸天一句话，咱们在洪湖就没有立足之地，大不了跟他拼了。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等等，
1: 汉阳造，
0: 哎，别动。怎么样，敢干吗？
1: 有子弹吗？

0: 英姑啊，浆糊打好了。
1: 娘，看我写的字还行吧？
0: 娘又不识字儿，看着挺好的。英姑啊，你是学堂能办成吗？
1: 当然能，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学堂。
0: 你要是能办成学堂教孩子，娘也就放心了。
2: 这呢，是祠堂。咱这小门啊，就在这儿。
3: 我知道，可那门是锁着的呀。
4: 我有钥匙啊。
3: 有人把守吗？
4: 有，但是没几个。
3: 他们要是喊起来怎么办？
4: 枪顶在脑门上，他敢喊吗？
5: 哎，那接下去怎么办？
4: 拿钥匙，把那小门打开，然后就给谢十三发信号。他的人马就藏在芦苇荡里，只要看到信号，他们马上靠岸，冲进彭家大院。
5: 这闹了半天，咱们是要跟谢十三合作啊？他可是胡匪啊！
3: 对。哎呀，
4: 咱们现在呀，势单力薄，压根就斗不过彭霸天呢。既然能利用谢十三，咱为何不利用呢？只要能把彭霸天灭掉，那管他跟谁合作呢？
3: 啊，金明哥说的也是啊。
5: 他妈的，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哎，
4: 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
5: 这倒是啊。
6: 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4: 秋姐，你来干什么？
6: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你们要干什么？
4: 干掉彭霸天。
6: 哪来的枪？
4: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6: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4: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7: 对
3: 对，
7: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6: 脑袋我也长了。
4: 行了行了。

0: 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就干什么？快回去吧你啊。
1: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0: 就什么
2: 快走吧，
0: 回去
2: 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快天了吧。
3: 赵姨娘去新地摸孩子的底细，还没有消息吗？
4: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3: 那谢世丹有什么动静？
4: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3: 他没有去取钱？
4: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了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3: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4: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0: 谢氏三世真会占便宜啊！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有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蹦霸天呢。
1: 这倒是。
2: 哎，
3: 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4: 秋姐，你来干什么？
2: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掉彭霸天！哪来的枪？
4: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3: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4: 对，
3: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2: 脑袋我也长了。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就干，快回去吧你啊！
2: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4: 就是快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快！签了吧。
5: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4: 那谢氏家有什么动静？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5: 他没有去取钱？
4: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的吧，也觉得有点奇怪。 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5: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4: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人您呢。
5: 要是他跟王金彪串通一气。 流闯黑谷这几个捣蛋鬼再搅和进去呢？老爷，就算他们搅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咱们民团的势力不是明摆着呢吗？谢十三呢，只不过占着八卦洲的地利而已，要不早就被他们剿灭了。
4: 不，小心误打错，马上派人下湖监视八卦洲方向。
2: 谢十三有什么动静，立刻报上来。是。他们要干掉彭霸天，而且他们手里还有枪。枪哪来的？从谢十三那儿搞来的。他们还说要跟谢十三的人联手冲进彭家大院，跟胡匪一起干。谁的主意？应该是王金彪吧。彭家大院坚固的像个碉堡，胡匪也就二十几号枪，加上他们几个不到三十个人。 这一仗很难打赢，如果彭霸天再有埋伏，他们就惨了。那怎么办？听他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走，带我去找他们。哦。
5: 老爷，老爷，
4: 八卦洲有动静。
5: 啊？什么动静？
4: 发现谢十三的船往咱们彭家堆的方向靠拢。
5: 这小子在打我的主意，
4: 嘿，那他不是在太岁堂上动土找死吗？
5: 不行，万一咱们这里边有他的内应。

0: 你们把这些东西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着。
1: 我这就去。
2: 客户，这是祠堂的后门钥匙，收好了啊！只要是我一发话，你马上把后门打开。好了，我们走。
3: 胡子弟，今天怎么过来了？
4: 我来拿赏钱，上回不是伺候老爷了吗？让我今天过来。
3: 今天不能进去，您在这等会儿。哎哎。

0: 哥，哎，您拿好了。哎，不喝不喝，那我走了啊。哎，大哥，王金彪这小子不会是骗咱吧？
1: 那就先宰了他，找彭老三要钱。
0: 哦，原来大哥早有打算。
1: 那是当然，如果没打算，怎么当你们大哥呀？
0: 是啊。
1: 咱们这次买卖啊，是只赚不赔。嗯。

0: 他们明明就是在这儿呢，他们还会去哪儿？这可不好说。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行动，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1: 怎么呢？
0: 我担心彭霸天设了埋伏，贸然行动他们会吃大亏的。
1: 真的？走，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们。

0: 你给我滚！给我滚！给我站住！滚！我刚从蒙家这边过来，那你这辈子你不知道要祸害谁了？
1: 坏了！
0: 怎么？
1: 邱局说刘闯他们要跟彭霸天硬碰硬。
0: 什么？硬碰硬？他们凭什么呀？
1: 他们和胡飞谢氏三联手呢。
0: 啊？谢氏三？害羞！那谢氏三是彭霸天的走狗，他们不知道吗？
1: 对呀，如果这是谢氏三和彭霸天的阴谋，他们就惨了。胡子爹，咱们分头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就是想跟谢十三闹的，杀掉彭家大院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彭霸天有准备了，你们硬是要去，肯定要吃大亏的。
2: 胡子弟，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0: 家丁们在院子丹机枪架到屋顶上了。
2: 啊！金淼，不会是走漏消息了吧？
0: 彭霸天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不可能！
3: 听我的，千万不能去啊！
0: 哎，胡子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打死了彭霸天，以后你没地方唱小曲领赏钱了啊？
3: 哎，你别管那么多闲事了，快回家吧！啊，
0: 走。
3: 刘冲，你吃得官还少吗？大家等我的，回去。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管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跟他拼了！
2: 哎呀，走，回来！
4: 回来！哎呦，
5: 胡子弟，看到左手了没有？
4: 见到了。哎呀，不听劝，还是走了。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哪里拦得住啊？
5: 不能白白搭上性命啊！
4: 怎么办？
5: 这样，你再去观察一下，我随后就到。
4: 好。

0: 这一切正常吧？看见了吧？把那两个干掉，千万不能出声啊！
1: ！小心为妙，还是再看看。
2: 英姑，找什么呢？
3: 娘，我得急事，出去一下。
2: 这么晚呢？

0: 大哥，你看，
1: 弟兄们，
2: 给我上！
0: 上！
1: 他小声点儿，让他小声点儿。

0: 西十三的门朝后门去了。
1: 看来他们准备从后门冲进去。
0: 进去是死啊。

0: 不知道，胡子爷还真说对了，彭霸天确实有埋伏。那两枪响得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咱们就冲进去了，咱们全得玩玩。哎呀，这枪还真得赶紧藏起来，万一让彭霸天搜到了，咱们都没命了。
1: 走，快走啊！走，走，走！
0: 人家只开了两枪，你们就打了半个时辰的枪，
2: 谢十三的人马彪悍。
0: 我们怕有了闪失啊！你说是谢十三，兄弟们说是，八成不会是谢十三。要是他不会，就开两枪。我想，开枪的人在彭家墩，你马上去挨家挨户给我搜。
2: 是，
0: 尤其是韩英家，自打他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不可能是巧合。

0: 您出去了。
1: 啊，你外面乱哄哄的，我不放心你。
0: 没事，进屋吧。

0: 英姑，你没事吧？外面怎么打枪呢？啊，
1: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事？
0: 外面枪响，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娘，你想他哪儿去了？
0: 英姑啊，我真的怕你走你爹的路。
1: 上午你不告诉我，别忘了爹的仇吗？哎，
0: 我是要你离彭霸天远点儿。
2: 我不是要你去报仇啊！那爹的仇不报了，那要看怎么报，能不能报？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没有你呀！英姑，开门是我。
0: 是乔菊，来来来，英姑，彭霸天正在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你可把你的枪藏好了。我刚才都看见了，你跟胡子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谁都不能说。
3: 以后我就跟着你闹革命了，看你高兴的，干革命很危险的，我不怕。我早就盼着咱们彭家墩像徐家湾一样来共产党闹革命。咱们情况特别，彭霸天心黑手毒又很狡诈，我们要更谨慎，一定要保命。
4: 好，
3: 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小心啊。
4: 老爷，在祠堂那边捡到的，
3: 谁的？
4: 好像是谢十三的，嗯，确实吗？我见他穿过呀，而且在祠堂后面的湖边上还发现不少新鲜脚印呢。啊，
5: 谢十三！哎呀，
6: 老爷啊，老爷，这谢十三前天刚刚绑了圆圆的票，今天又冲着咱们来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啊，
4: 谢十三是一群乌合之众，我才不怕和他们明火执仗的呢。 可是，摆明一说，他们居然和彭家墩的泥腿子勾在一块儿了。
5: 是啊，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这鞋，太太，
7: 慢慢来，走吧，走吧，走吧。谁呀？
8: 你刚刚领咱们下湖匪吧？哎呀，是啊是啊，王鹏老爷交代了，韩专员是政府派来的，对您呀，我们要格外照顾。
9: 带我感谢你们老爷的好。
8: 白灵，走，外边搜搜。哎，我们家这只老母鸡呀，正抱窝，可不能惊了它。

0: 你连亲娘都敢骗啊！娘，多亏你了。你说，你跟娘说实话，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办教育。
0: 办教育，办教育用得了这个？
1: 防身吗？
0: 我不管你干什么用，你今天就给我回汉口去。
1: 为什么，娘？
0: 还是那句话。
2: 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没有你。哎呀，怎么样？我是挨家挨户搜的，没有外人，也没发现枪。他船上的都搜了。
3: 王金彪、刘闯、黑谷的家都搜了。
2: 王金彪不在家，他媳妇儿早就跑了。刘闯、黑谷也都不在家。
3: 在家，昨天晚上捉妖的就是他们，给我盯紧人家。
2: 明白。
3: 韩英家呢？他
2: 家搜的最仔细，也没发现什么。
3: 哎，赵姨娘回来没有？
2: 还没有。按说，也该回来了。
4: 安全的，孙老二打了一的枪，你不知道啊？
5: 哎呀，就是因为打了一的枪，才知道有枪是最安全的。是，爹。现在世道太乱，我就刚来了两天，就发现彭家屯的刁民不好，彭家屯还是随我们去住汉口。是啊，爹。哎呀，各把刁民算什么呢？啊，这彭家屯还是我说了算。我要真到了汉口，那上上下下的跟他们打点交往。
6: 我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哎呀，
7: 这女儿真的很担心你啊。嗯，
8: 宝贝儿，你呀，回去啊。我到时候到汉口去看你们啊。
6: 爹，女儿走了。
8: 听好了，一定把小姐和姑爷送到汉口。要是碰见土匪拦截，动作狠狠的打，听见没有？
9: 是是。

0: 家里边情况怎么样？老要带人把整个彭家村翻了个底朝天，说一定要搜出枪来。你们家黑谷家、金彪哥家都去搜了，哦，连英谷家也去了。哎，听我的啊，这几天呢都别回家了，先躲躲风头再说。啊，金彪哥，你怎么办？这次没干掉彭霸天，那谢世丹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1: 我先到心里躲起来。哎。
2: 彭霸天怎么就想到要查枪啊？我们又没打枪。
3: 是啊，不是想了两枪吗？彭霸天就是想找出打枪的人。我还跟你们说，幸亏有那两枪，要不然我们全都住埋伏。
4: 这打枪的人，他会是谁呀？
3: 你问的这个人可靠吗？啊？ 是一个在教育局当科长的白吉会弟子，应该不会错。韩英教育专员的身份倒确有其事。哦，老爷，您看还需要我干点什么？
4: 昨天夜里有人向我家开了两枪，
3: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啊，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怀疑这个人呢，就在彭家东。你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谁。另外啊，了解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又派人来？
4: 好，
3: 老爷放心，我一定尽力。
4: 哎呀，嗯，
3: 拿着。
4: 哎呀，
3: 老爷。

0: 您看这，拿着吧，啊，就当个辛苦费。
1: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我就告辞了。
0: 嗯。
1: 老爷。

0: 不错啊，有酒有肉啊，比我晚上吃的还好呢。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卖了？啊，司大爷，您别误会，那天彭霸天他有了埋伏，幸亏有人提前放了枪，不然的话呀。
1: 你我都得做了彭霸天的枪下鬼。那我的枪呢？
0: 在呀，
1: 在哪儿啊？
0: 彭霸天搜查的紧，家里藏不住啊。拿给我看看。哎，现在可拿不出来，我藏在一个彭霸天都想不到的地方。
1: 枪你可也留下，可我这利息很高啊！
2: 司三爷，说好了的事儿，咱还得照旧啊！
1: 照旧个屁！人家后门都换了锁，而且还加了岗，你怎么里应外合呀？拿我当傻子耍？
0: 不，
1: 我可不敢拿您当傻子，那我不是找死吗？
2: 您这么想还算对啊。
0: 那你说怎么着吧？啊，石三爷，您是知道的，彭霸天他一定叫我死，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着也得拼了性命跟彭霸天干到底。你这话我倒相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是那样，杀进彭家大院，得了金银财宝，您拿大头，我拿小头。
1: 你这都什么时候？
0: 您先别问我怎么干。
1: 我还没想好呢，行，我不问啊，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十天后我要再进不了彭家大院，那我可就……
0: 十三爷，十天也太紧了，那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
1: 好，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没有动静，就让你老婆来收尸。
3: 春姐，哎，
4: 快看看这告示，过两天呢，英姑办的学堂就开学了，你要来上学啊！
3: 好，好，好，我一定去。打小我就想上学，就是没这个福分。春生，
4: 哎，快去，
3: 哎，去我那坛主不够，
4: 行行行。
3: 春生，赵坛主做法了，说是要捉拿昨天晚上冒犯彭家大院的叛逆呢。
4: 快走，
3: 哎，我先走了，
4: 走。

本坛主已经得了。

0: 谁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1: 就是啊，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2: 嗯，
0: 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2: 可不是吗？
0: 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
3: 太太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2: 可不嘛，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0: 是啊，
3: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挂好了啊，公公，要不开始吧。
1: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0: 谁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就是啊，
1: 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0: 嗯，
1: 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可不是吗？
0: 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太太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0: 是啊，
2: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我们都挂好了啊，要不开始吧。
1: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韩英现在是政府的教育专员，他下了帖子，我这个当乡长的不露一面。
2: 别人还以为我彭某人怕谁呢。
1: 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彭家墩渔民学堂就正式开学了。大家只要举个手，报个名就行。
3: 哎，大家伙别愣着，这读书识字是好事儿啊。
2: 就是啊，又不要钱。
1: 请乡亲们放心，念书识字啊。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咱们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过来学个把时辰，一天就学一两个字，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二十个字，要不了半年啊，就连写信记账都能自己干了。
4: 那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还有我，
7: 好，
8: 我要报名，
9: 还有我，
10: 我要参加，
11: 我要报名，
12: 我也我，
13: 我来报一个，
14: 我三一个吧，
15: 好，
16: 哇，半。

0: 学堂可是个大事儿啊！怎么没有请白聚会的赵坛主来主持开光啊？
1: 对呀，赵坛主怎么没有来呀？
2: 是啊，有赵坛主的保佑，学堂才能办得火火火火呀！
1: 这么大的事儿，赵坛主不来开光，那可是要得罪龙王爷的。
0: 哎呀，
1: 乡亲们，我们办国民教育，就是为了普及科学和文化，消除愚昧。
3: 就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的一套。
4: 还有我的妈呀！这可是要和白聚会作对呀！是，那快走！
5: 村长，村长，村长，
6: 怎么走了你？
5: 村长，再不走，得罪了坛主，那可是受灾受难的。
7: 哎，怎么不走了？
8: 不用讲，把白聚会看得比亲爹还亲。
9: 是啊，英国，不管他们了，咱们自己接扁吧。
10: 对，
11: 英国啊。
12: 给彭乡长的帖子送过去了吧？
13: 送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14: 再等等，我知道他来是会来的，但一定得摆摆架子。
15: 这又不是教育税，等他来干嘛？
12: 哎呀，他是乡长嘛，英姑要在这眼皮下办学堂，他要是不露面呢，那往后会有麻烦。
16: 他要是露了面，麻烦更多。
17: 趁他现在没来。
18: 咱们自己见面呗，
19: 对，咱们自己见。
20: 是咱们自己办学堂，又没花他的银子，干嘛要看他脸色行事？
21: 就是啊，黑虎，放鞭炮。
22: 来炮了！
23: 黄老爷到！来，
24: 班长。

0: 公务繁忙，迟来一步啊！请勿见怪。
1: 冯乡长，来了就好。
0: 兴办教育，我这个当乡长的应该全力的支持。再说，英姑也算是我的外甥，回乡兴办学堂，我这当舅舅的当然有点表示了啊。老姚，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学堂捐20块现大洋。
2: 皇上，
3: 秋菊，把这钱收下，用来买书本和教具。
2: 冯乡长，请上台接禀。

0: 乡亲们呐、啊，我彭某人也是略通诗书，更知道教化百姓乃国家之百年大计。不过现如今人心不古，乱象丛生，尤其是那些异端学说，混淆视听，荼毒苍生。远的不说，湖对面那里是一色的赤色的宣传教育，把个好端端的曲家湾搞得是乾坤颠倒，乌烟瘴气。但是我们的彭家墩那是一方净土，我绝不允许那些异端邪说在这里立足。外甥女儿啊，希望你的学堂不要让我失望啊。
1: 彭乡长，你的心思我明白，我办的这个学堂一时半会儿还教不了这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想让彭家墩的乡亲们多识几个字，领略科学文化昌明的道理，特别期望彭家墩的孩子们读完书之后早日摆脱渔民猎户那种祖祖辈辈只知道糊口度日却不知道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状况。

0: 回来了，哎，今天打了多少啊？还行，都下雨行了，还留了这些熬汤。哎呦，怎么又破了这么些冬啊？啊，吃完饭抓紧补上。哎，
1: 他爹，听说英姑那个学堂办的挺红火。
2: 人家的孩子都去念书识字了，你看咱们家春生，办学
1: 堂，坛主是怎么说的？坛主倒没传下什么法旨。
2: 爹，连彭乡长都支持办学堂，是他亲自捡的彩，还给了20块钱大洋呢。
1: 是啊。
2: 哎，爹，我可以每天念完书再回家补渔网啊，不会耽误用的。
1: 就是啊。 反正也不要钱，多十几个字以后也好。
0: 人家不要钱，你就不给啊？有这样对待先生的吗？去，把这小杂鱼分一半给先生拿去。
1: 哎，
2: 爹，快回屋。

0: 坐这儿，乡亲们来了，都请坐吧。啊，咱们开始讲课。大家看这个字，这是渔民的渔字，左边三点代表水，右边这个鱼字的中间是一个田字。在陆地上，农民种田养家糊口，对于咱们渔民来说，这湖水就是咱们养家糊口的田。咱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在湖里打鱼捕虾为生。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鱼霸和湖霸的欺压和剥削，这水中之田已经早就不属于我们渔民了。大家看这田字上面有两笔，像什么？像不像把刀？
2: 像。
0: 湖霸鱼霸一天不出，这把刀就会悬在我们头顶之上。
3: 那这把刀就是苛捐杂税呗。
4: 对，还有开网费、网捐、保安费，都是一把把割我们肉的刀子啊。
5: 是，对，是。
0: 大家说的对。大家再看，这四个点像什么？像不像咱们老百姓的血和泪？
5: 是啊，太
6: 像
5: 了，
6: 太像了，往下流了。
7: 十万泥鳅堵长江啊！这帮泥腿子总凑在一块儿，不会有好事儿。嗯，
8: 那咱们就不让他办学堂。哼，
7: 那也得找个理由啊。人家讲的三民主义，咱们不好下手啊。
8: 老爷，那咱们就由着他们。
7: 哼，仓颉造字天地苦。穷鬼识字麻烦多呀，你去，叫赵阴阳来。
8: 是。

0: 是我，刘闯，
1: 啊，哎，给你带点烙饼和馒头，吃点吧。
2: 太好了，我太饿了。
1: 金彪，
2: 哎，
1: 让你一个人住这儿，委屈你了啊。
2: 嗯，总比住彭家墩安全吧？我马天，这恨不得置于我死地。

0: 来，早晚有其他事儿吧。就想找你练练枪。
1: 哎，别动！哎，走着火，枪一响，我马天马上就追过来了。啊，
0: 那你叫我练练啊。
1: 行。
0: 瞄准了之后，啪！这老苗子不过瘾，你就叫我打两枪啊！
1: 哎，
0: 有救！
1: 那什么时候？
0: 坏了，等我练差不多了，我就教你。咱们俩就跟跑马天干。那
1: 咱们就这一把枪，怎么跟他干？
0: 嗨，
1: 就这一把枪，就能要着彭马天的命？
0: 那打不准怎么办？
1: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练瞄准吧。
0: 要是黑虎愿意干就好。 他是猎虎出身，枪法那是百发百中啊！
1: 好，
0: 你呀，就去找黑虎啊，告诉他，反正我跟彭霸天呢是斗到底了，就算是彭霸天他不跟我斗，我也不会放过他。哼，凭什么呀？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啊，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天堂的生活，凭什么呀？我就是不服他。
1: 那咱们。 是不是应该找英姑再商量商量？
0: 找他商量商量？我原来也不知道，可是英姑把学堂办进来，我觉得她说的对，讲得好，她是个有大主意的人。有什么主意？充其量是个女流之辈，我过得桥比她走的路都多。
1: 那是。
0: 别理她，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干啊？就是要冒风险。这么多年了，我是个没胆量的人吗？啊！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你别说了，再教我练啊！
3: 好，
2: 六王，第一步先生，第一步。人呢？这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
3: 不知道啊。
2: 昨天不是挺多的吗？这怎么回事啊？
4: 春生，
3: 快，春生不是来了吗？快快快！
5: 春生，你来了。
3: 嗯，
4: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的，我以后不能来了。啊？
3: 为什么？
4: 我爹他不让我来了。
2: 哎，你爹你娘不是说十字好吗？
4: 对啊。我是来捎个信儿的，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
3: 哎，你什么意思啊？咒我们呢？
4: 不是。
3: 哎，那什么，快点说，快点说呀！春生，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赵坛主有法旨了，说凡是信白济会的，以后都不准来学堂了。嗯，还说这儿会淫会道，我先走了。
3: 哎，春生，春生！哎呀，英姑，怎么办呢？
4: 这怎么办？我们自己去。白吉慧为什么不让乡亲们来学堂？这还不明白？你抢了他们风头了吧？依我看，他们是怕咱们都明白了道理，就没人信他那一套了。
6: 赵姨娘，我忍了他很长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4: 对。
6: 英姑姐，刘厂哥。
3: 我就不进去了。为什么？今天是龙王法会，我爹我娘都在里面呢。行，你先回去吧。
6: 哎，
3: 哎，
6: 把棍子都放下。
2: 啊？我们是来找他算账的，干嘛要放假？
4: 对呀。
3: 对呀。
2: 我
3: 是来跟他讲理的。
2: 跟他有什么好讲理的？
3: 咱们先舞刀弄棒的。
7: 有理也低三分，咱们先礼后兵。走。
8: 冲撞法会，韩专员就不怕龙王爷怪罪吗？

0: 龙王爷行云下雨，责备万方，干的都是善事。
1: 哼，你们冲撞龙王法会，就是蔑视龙王，必遭报应。
0: 假借龙王爷的名义蛊惑人心，破坏教育，那才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
1: 韩英，在此说话，你可要仔细掂量啊。
2: 赵阴阳，你少装蒜。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乡亲们到学堂去念书识字啊？啊？
3: 对，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哼，
1: 因为这是龙王爷的旨意。
5: 瞎扯！龙王爷亲自跟你说了，彭家墩不能办学堂，彭家墩的老百姓都要当睁眼瞎吗？
3: 对，说了吧？
4: 说了吧？
1: 龙王爷的旨意不是不准办学堂，只是对办学堂的人很不感兴趣。看看，龙王爷发怒了！
0: 这是装神弄鬼！
1: 装神弄鬼！韩专员大可以也装一个看看。

0: 英公，没事吧？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乡亲们对白吉会的迷信会这么根深蒂固。
1: 这都是彭霸天搞的名堂。前些年赵英阳就借着白吉会骗吃骗喝骗钱，现在又和彭霸天搅和在一块儿，就更厉害了。
0: 乡亲们怎么对赵英阳这么迷信？
1: 这一开始就突出小人小惠，彭霸天立的规矩，只要是信了白吉会的人，以后再借他钱就不用付利息了。加上赵英阳，自称能和龙王爷说话，隔三差五就装神弄鬼，像今天黄标纸上的字儿，这明摆是蒙人的。可是乡亲们也破不了，就不由得你不信了。这么一来二去的，迷信的人就多了。
2: 我明白了。哎呀，赵坛主啊，王鹏老爷可夸你了，说你这事干得漂亮，灭了韩英的威风。哎呀，要不是为了你们彭老爷，我才不开坛做法呢。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我赵阴阳对得起你们老爷了。
3: 你放心。
4: 王鹏老爷啊，不会亏待你的。
5: 他那些法术，走江湖卖艺的都知道。我到新地找人打听打听，一通百通，没什么神秘的。
0: 太好了！我要想把学堂办下去，就一定要揭穿赵阴阳的伪装，破除乡亲们对他的迷信。
4: 揭穿了赵阴阳，就是敲打了彭霸天。
0: 对，胡子爹，赶紧找人吧。
6: 对了，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新地。
4: 去新地？你现在一举一动，彭霸天都盯着呢。
0: 没关系，我就说要去给学堂采购东西，
7: 不怕他派人盯上。
6: 让刘闯陪你去吧，现在胡匪闹得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好。
8: 英姑啊，你真的要走啊？
7: 娘。
8: 我当天就能返回来。哎呀，不是，我到宁可你不回来，你就不能到新堤和汉口去某个差事？那里不也有学堂吗？娘，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7: 哎呀，不是，
8: 英姑啊，你在彭家大院门口放了两枪，他们虽然没有查出来，可是彭霸天他能死心吗？ 英姑啊，娘希望你远远的离开彭家墩。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为我爹、为彭家墩的乡亲们报仇的。

0: 我不能走，你斗不过他们的。当初你爹、娘，我这次回来，不是我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军万马，您就放心吧。娘能放心吗？那个赵阴阳几句话就把你的学堂给搞垮了，那还不是彭霸天背后搞的鬼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就好，你斗不过他们，你还是回汉口吧啊！
1: 娘。
2: 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在哪里干干什么，都有组织上决定。我由不得自己。明姑，
3: 哎，
2: 明姑，该走了啊。
4: 好，娘，我走了，放心吧啊。刘
3: 少哥，明姑姐，等等，
2: 等一下。
4: 刘少哥，
3: 干嘛？
4: 你们是去新地吗？
2: 对啊，
4: 那捎上我吧，我去把我们家羽毛扇给卖了。
3: 这清明还没过呢。
4: 能卖得上价吗？是我妈让我去的，你就捎上我吧。让他去吧。上来，谢刘少哥，慢点啊。去，给我盯着。
5: 林哥，你说的那革命，我想明白了。说说看。
3: 就是逼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是被高俅皇上逼得没办法，只好落草为寇。
6: 我说的革命，跟农民起义不一样。
4: 这有什么不一样？歃血为盟，义结金兰，108个人结成了兄弟啊！
3: 对，他们里边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呢，
6: 有姨丈青扈三娘，还有孙二娘呢。哎。
3: 咱不是有英国秋菊的吗？
4: 啊，对，那我能算一个吗？你啊，你爹你娘都是白聚会的铁杆，没有他们同意，你能参加吗？我真是。

0: 不如咱们也来个鸿鹄结义怎么样？
1: 结义，然后呢？
0: 先把彭霸天杀掉。对。
1: 再然后呢？
0: 该打鱼的打鱼，该种地的种地，咱们一块过好日子。对。
1: 要是彭霸天找来军队怎么办？那就跟他们拼了。人家有洋枪洋炮，拼不过怎么办呢？
0: 那就鱼死网破呗。
2: 对，
1: 鱼死网破了，还怎么过好日子？谁还敢跟你闯荡江湖？
0: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们想不想听听曲家湾是怎么干革命？
2: 当然想知道了，快给我俩说说呗。
1: 我就给你们说说贺龙将军。

0: 要不我在这等你们吧。
1: 你不是要陪春生卖扇子吗？啊，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卖完了我就来找你们。
0: 我先走了。
2: 刘闯哥呀，一看你水浒就走不动路了。那我先走了。
3: 宿江宿无名在酒楼上正与刘唐说话，吩咐刘唐立即将书信送往梁山伯。这刘唐将书信藏好，星夜赶往梁山。咱们放下刘唐，咱们暂且不管。
4: 孟家墩的工作不小，还是要放在花岗岩。你从揭露白金会的封建迷信开始下手，乡亲们对白金会的迷信不破除，那我们武装暴动的群众基础就不牢靠。
1: 我明白，
4: 要注意安全呢。在武装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你还是。

0: 要充分利用教育专员的公开身份，用智慧展开斗争。
1: 放心吧，
0: 胡子爹的身份不要暴露，你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啊。
1: 他是彭家墩的老人，为人热心，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商量，我跟他接触也不会显得太特殊。
0: 很好，今天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当你工作有了进展，我去彭家墩，吃你们的莲藕炖鱼。
1: 好，张书记，我先走了。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2: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
4: 这个我不会，
5: 不会，
6: 来一个，来一个。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对，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0: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好。

0: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哎，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干什么呢？
2: 我是来保人。
3: 保人？出多少钱保啊？
2: 我是教育专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3: 奶奶的，少拿政府吓唬人！老子当兵吃粮，不认什么教育专员。
2: 你给我捡起来。

0: 捡起来，行。不过这捡起来，你让我放哪呢？
1: 捡起来，捡起来，好啊！捡起来放在怀里嘛。
2: 干什么你？
3: 走了。
4: 把他放过去的。
5: 你们几个，擅离少尉，扰乱公共秩序，罚一个月饷，打20鞭。
2: 是，
5: 带走。
2: 走，走，对，走。
4: 张教官，
5: 韩英，
4: 真的是你？
5: 真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故人。
4: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5: 我还叫张立宪，蒙我们团座不弃，现任76旅保安团少校副官。麾下无良啊，本人定当严肃处理，以惩军纪。
4: 我应该恭喜张教官高升了。
5: 弃暗投明，衔草以报党国之栽培而已。这些年你在干什么？

0: 教育专员。你们那一期里，我最器重的就是你。既然同为党国效力，今后不妨常来往。
1: 你的人抓了我的乡亲，我是来保人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刘闯。
0: 哦，就是在茶楼里打人的那个渔民。
1: 是你的部下欺负民女，他是暴打不平。
0: 维护治安有军警宪兵，他一个打鱼的也暴打不平。
1: 打鱼的怎么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亲口对我说过，夫劳工者天下之主人也。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来人，
2: 放，
0: 把那个叫刘闯的给放。
2: 是。
1: 谢谢教官。
0: 我放人，不是说他做得对。侠以武犯禁，自古亦然。如果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我这是下不为例。
1: 想不到，想不到又听到教官的指点。
0: 学无止境，以前的事儿就不必再说了。倒是你现在为人师表，更要把法纪牢记心头，对身边的人要严加管束。
1: 严加管束？我记得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叫我长官。

0: 刘闯哥，后来呢？好，这几个东西都是大阴魂，那个身子骨哪打得过我呀？一个过肩摔，就把他们砸在桌子上。刘闯哥，
1: 那后来呢？
0: 再后来劝不住了，他们一帮人呼啦呼啦就往上上。
1: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2: 刘闯哥，你可真叫威风啊！
0: 那行吧，
3: 那叫鲁莽。
0: 我说英姑，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的又是革命，我这刚刚才革了一下命，你应该说点好的呀。
2: 就是啊，英姑姐。
3: 什么就是？差点闯了大祸。

0: 张立宪，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保安团冯团长的亲信，据说带兵很有一套。他做教官也是最好的。我现在会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他教的。
1: 他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吧？他只知道我是教育专员。嗯，那就好。哎，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了，投敌了。可我真是想不到，他居然也会叛变。大浪淘沙，也会有些软骨头。
0: 你说这个情况，我要不要向县委汇报？嗯，还是我去吧，你也不能老往心底跑啊。好。对了，我找了几位耍把式的卖艺的朋友，他们教了我几手。是吗？
1: 太好了，快教教我。
2: 放人了，
3: 对我亲眼看见的，从关进去到放出来也就一个时辰，张副官很给他面子。
2: 保安团的张副官，
3: 对，就是他。嗯。

0: 乡亲们，赵阴阳打着宗教的旗号，
1: 自称代表神灵，
0: 其实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哄骗大家。
2: 一派胡言。
1: 好，我今天就让乡亲们亲眼看看是谁在一派胡言。

0: 凉呀！
1: 乡亲们，哎呀，大家看清楚了，这个法术是不是很厉害？
2: 很厉害。
1: 但他不过就是一个小把戏。我的手上有一块磁铁，树叶上有铁粉，当然会听我的话。我想你们赵坛主身上那块一定比我这块大得多。
3: 胡说！亵渎龙王爷，不得好死！你。
1: 你还会什么？拿明矾泡水写字，还是白绫图纸让它无风自然？我都准备了。来，今天就让乡亲们看个明白。你给我客户。科学破迷信。
0: 不是，哎，他怎么会有？这怎么回事？
1: 再让大家看一个，这是一张黄表纸，
0: 哎呦，你们找我完了，哎呀，这赵坛主做的一样的。
1: 乡亲们，大家都看到了，赵阴阳靠的就是这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在哄骗大家。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办学？他为什么害怕乡亲们读书识字？他就是怕乡亲们有了文化，懂了科学，他就再也骗不了大家了。
4: 这么快就败下阵来？
5: 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韩英把他那些东西全都做了一遍。

0: 看来这韩英还真不是等闲之辈了。
1: 老爷，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您发话，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上西天。嗯，
0: 现在不比从前，前一段时间抓个流程就闹成这样。那您说怎么办？
2: 盯着他，晓得明白。乡亲们。 这六个字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咱们眼前这个湖面是谁的？咱们彭家墩的土地是谁的？是属于某一个人？不是，那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全中国的土地、山川、河流、湖面，都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的湖面和土地都被胡巴和地主给霸占了。在我们的最北面，有一个国家叫苏联，那里的老百姓就站起来跟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最后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我们这里也一样，只要通过斗争，我们的湖面和土地。
3: 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的手里。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哪个地主老财会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呀？
5: 是啊，
0: 是啊，
6: 别说是土地湖面了，就连一个子儿他们也舍不得呀。
7: 可不是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大家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讲讲民权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主义，强调国民一律平等。 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受一切自由。

0: 谁？
1: 出来！不出来，我插死你啊！
2: 哎，别！哎，慢着。
1: 啊！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2: 哎呀，听说韩专员深更半夜讲科学文化，我好奇，想学一学也，再来看看。
1: 看就看，你干嘛鬼鬼祟祟的？
2: 没有啊，韩专员又年轻又漂亮。
1: 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嘿，光许你们看，不许我看。
1: 对，就是不许你看。哎，滚！
2: 哎，
1: 滚！我他妈插死你！
2: 快快去，别忍！不！彭家的列祖，不孝子孙战魁，给你们叩头了。彭家的列祖，为了彭家的基业，战魁从不敢怠慢。望你们的上苍保佑你们的儿孙，请你们放心，彭家的产业不会断送在战魁手中的。
3: 黑虎怎么没来？
4: 别提了，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干。他说英姑跟他说了，对付孔霸天不能轻举妄动。
3: 他娘的嘞！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听个娘们儿的呢？他不干，咱们自己干。
4: 我说你枪法到底行不行啊？
3: 我可都练了半个月了啊！哼，打兔子咱们不好说，打人嘛，八九不离十吧。
4: 那你稳点啊。

0: 怎么了，老爷？
1: 啊！放！有刺客！你赶紧把小姐给我搜！老爷！

0: 你要是不信您能跑得了，我一定也给你抓到大枪。谁让你抓人了？啊！我用你乱枪打死他！乱枪打死他！
1: 是，老爷。

0: 孩子进来，快走，快走。
1: 老爷，你看，这汉阳造肯定是谢十三的，他这招够毒的，自己不出面，把枪给了穷鬼们，真是祸水动人，去乎伤人呐、啊。
2: 给谢十三下帖子，约他在码头上见。
1: 万一他要不承认怎么办？
2: 我不需要他承认，我只是让他知道他欺人太甚，给了我翻脸的理由。
1: 老爷，还是我去吧，你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2: 人家把枪捅进窗户，都戳到我脑门上了，我还不敢露面啊！把那块门板也带上，我让他无话可。

1: 把弹都给我装满了，养兵千日，报效老爷，都听见没有？
2: 听见。
1: 检查。大哥，让弟兄们多提防点吧，彭霸天肯定不怀好意。
3: 那1000块大洋拿回来了吗？
1: 拿了。
3: 嗨。
1: 哎，那就行了，翻脸就翻脸吧。大哥，你说这彭霸天他是什么意思呀？
3: 肯定是给王金彪的那支枪出了岔子。嗯。

0: 哎呀，彭老爷，您可真会享受啊！我在八卦庄这么多年，还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呢啊！哎，彭老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哟，这什么意思啊？送我的？
1: 完璧归赵。

0: 您还别说啊，这还真是我丢的那只，啊，王老爷，您是哪儿来的啊？买的？
1: 告诉我试试，我既往不咎。
0: 什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枪给了谁？
2: 我给谁了啊？我能给谁呀？啊，这枪丢了，心疼我好几天。丢枪那小子让我沉到湖里去了，你说我能给谁呀？啊，给我还差不多。彭家墩是我的，我要他成为铁板一块。你谢十三给我咬了个窟窿，今天我就要补上这个洞。好。
0: 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赌。早就听说你彭霸天狠，可今儿个你要给我说清楚，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我觉得有点冤。
2: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没错，这事儿过去我是常干。
2: 可这次我还真怕装作了糊涂。前几天的晚上，有人冲进了我家，还开了枪。
0: 那人姓谢，是我本家哥哥，还是我嫡亲侄子啊？
2: 人是我村里人，只有我村里人才知道我彭家祠堂后有道后门。不过，枪可是你。
0: 那你叫我来，就向我兴师问罪呀！啊，有人用枪打上我的家门，我还不该冲冠一怒吗？看，该，你是应该。哎呦，可你不能就这样硬说是我的。你说这是我的枪打的？

0: 唐老爷，您就凭这个就诬陷我害您？
1: 你还不承认？
2: 老邓。

0: 老三，把他抠出来给彭老爷看看。是，大哥。
1: 这什么意思？汉阳造用的是大子弹，而你门上那枪与我没关系。那这是，
2: 王老兄，你自己打一枪就知道了。是国客枪，
3: 老人，
1: 要不我打一枪对一对？
3: 不用。
4: 十三爷的眼力，我还是信得过的啊！哎呀，那天晚上云可能……老爷，不是还有只鞋呢吗？嗯。

0: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谁？小毛贼是用不起这枪的。我看呐，是曲家湾的红军。
1: 红军，没错。
0: 他们占山居府。

哎，大妈呀，如果要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这枪呢，我就先收回了。嗯，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刚才说的话当真？
1: 韩英当众驳我的面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越琢磨着他的做派，越像是共产党。我特意派人去打听，果然让我抓到证据。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面子，能把刘闯从保安团里保出来？就因为他跟那个张副官过去有来往。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
0: 嗯，
1: 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0: 你肯定？
1: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呢？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1: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1: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嗯，
0: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老杨，
3: 老爷，
0: 到灭匠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1: 哎，坐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

0: 到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
1: 老师啊，好啊，老师啊，我都不懂么子，那么很多活真不生个，他们讲个呢，说那个就是难得很难得的个么呢，该就是个难得的个。
0: 萨人齐齐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

0: 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1: 再继续往里走，
2: 我一会儿等会儿，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1: 它不顶风飞吗？
2: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3: 自由了，
2: 自由了。
1: 这边白骨顶放了啊！哎，哎，
3: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2: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4: 习惯了吧？
2: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0: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5: 房子盖不完不愁。
2: 对啊，
0: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的传递。
6: 一直做，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彭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2: 这追不到的鱼干什么去了？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

0: 工作了三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1: 这个是每隔十分钟取一次，一共取四次。从往年来说的话，七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三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岩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十三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2: 跑到这里边吧。
3: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2: 嗯，对。
3: 太密了，看不见。
2: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3: 就容易被人发现。
2: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4: 我就是新住的了不了
5: 那些住的烂地的我是这些住的就给
4: 你们就给
5: 你们就给你们这样不能看小的吗？嗯，我就那么给
4: 他说这个给个呀。嗯，这是妈的坚决没来了吧，那就要了我们
5: 真的我的里我的同伤你会有出来我认定你的运动能够让他来回答的
4: 你运动能
5: 力你要的个孤独开始了吗？你是哪里不会有这个给人
4: 哪个他们就不给给吧。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伪莲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人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1: Ay, yo la casa no...

吧。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

0: 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这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好好，
1: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桃枝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桃枝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桃枝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五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说是十万生息，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呐喊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呐喊调剧目。它以呐喊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

其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看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

0: 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倒是也粗线，倒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哦，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他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超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是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枝。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引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这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日间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就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几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4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朗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体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整理这个乡村乌兰木齐成了老师，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院子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

0: 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旗二命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它为旗二。旗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独，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1: 那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然后吃起来挺好。这就一年一年长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长来进入炒房，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今天米子快炒完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的吧？
0: 不难发现，准格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技艺。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

0: 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起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有书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种养职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了。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

0: 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1: 感谢，辛苦了。
2: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

0: 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1: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0: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轻易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新片。

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0: 在李少斌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1: 哎呀，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旋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道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

0: 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1: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这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3: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1: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 及正门。

0: 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1: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称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称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2: 西关论语多似与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朵。
1: 施腊沃尔朵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

0: 角度。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种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1: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五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那个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1: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1: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1: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5: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1: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借唐诗。

0: 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波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脚的，八脚的，这个脚的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边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三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元上

0: 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明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一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一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一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

0: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林北人给土里地生白那门呢，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嗯，啊到啥时候了？这时候就能拍到这他们俺们就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多，好见那地方很美，这这个一点俺们说的。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屋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

0: 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他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他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1: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原本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1: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池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1: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1: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 初步奠定了

0: 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首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首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首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首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首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

0: 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我终于见到你的那个穆医生了，还不错，算是一表人才，怪不得你都不舍得杀他。不过你没机会，我看他对那个龙指纹才是一往情深啊，几次三番舍命相救，你是没见到，他们今天在潘桂英那儿争相赴死谏。
1: 换作是我，他也会这么做的。
0: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次他逃跑，为了不连累我，还特意抢走了我的手枪。看来我们的金哲小姐这次是动了真情了。我只是很羡慕龙指纹，每次不管他遇到什么危险，穆医生都能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九死不悔。
1: 傻瓜，为了你，我也会的。3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跟你说过，我那个时候身不由己。
0: 这个话题就别再聊了，免得大家都误区。
1: 看来这个穆剑臣还真是个情种啊！这么多女人为他神魂颠倒的，不光是你。我听铁人说，有个叫什么小玉的，为了他竟然去挡他的枪口。你也不错啊，据说，不是把周家大院三姨太的芳心都俘虏了吗？接下来，就该是潘桂英了吧？
0: 怎么了？你终于吃醋了。不过，我还是有必要要提醒你，不管你跟你的那个穆医生感情有多好，到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刀枪相见的。我知道。其实，我只是很钦佩穆剑臣的为人而已。
1: 可人品是一回事儿，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姑息了。况且这一次我已经制造出了机会，是铁人没能击毙穆剑臣，与我无关。
0: 是，铁人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不过好在穆剑臣最后自投罗网，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次。 我很意外，周培龙竟然没有出兵去抢人，主动示弱，还送上粮食跟地图。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说那些黑衣人会不会真的跟他没关系？要么是跟他无关。 要么就是不想和银殿山结仇，要么就是在等待时机。有道理，我始终坚信那些黑衣蒙面人肯定是他们，只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敢得罪银殿山？他又在等什么？
2: 目前，除了桂东甘利书将军、桂南罗侯将之外，张瑞贵和韦秀英夫妇在十万大山也在聚集人马。同时，原桂东警备司令廖海祥也没走，近日已派人与我取得联系。还有就是，原总理战督导团团长王德民也在其平乡老家开始寻找兵败马。初步估计，这几处人马都不在一万人左右。

0: 算不算那些因为兵败而隐匿回老家的桂系官吗？
1: 这些人的总数也应该在几万人。另外，龙虎关的李天雄也已派人来明确表示。

0: 我们都快被他们给抓了，
1: 爸爸。
2: 哎呀，芝儿啊，你还好吧？
1: 我还好。林叔叔，
2: 小姐姐，
1: 是盘桂英向你们开的枪，是他们把我绑到了一念山上。
2: 又是他，阴魂不散。
1: 他们后来又把我给放了，但是现在穆医生的情况很危险。
2: 穆医生，
1: 嗯，
2: 他怎么了？
1: 穆医生为了救我，自己主动上了山。
2: 跟
1: 盘桂英他们说同头罗是他杀死的，让他们把我给放了，然后杀他报仇。这个
2: 穆医生还真是大仁大义啊！
1: 穆医生为了上山救我，又一次擅自脱离了队伍，所以现在领导们更加怀疑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以拒绝去营救他。爸爸，您赶紧想想办法，派人去营救他吧，要不然今天晚上他就要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了。
2: 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底细你还不知道吗？
1: 这么多年下来，现在也就剩下一个军长的称呼了，还有就是你林叔叔，还有周福，哪还有一兵一卒呢？
2: 可是爸爸，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呸！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爸爸，我的意思是，您在茶城一带德高望重，您只要发话，他们多少都会顾及一下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爸爸戴高帽子了，这帮东西如果能顾及我的面子，哪还能三番五次的来截杀您呢？
2: 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不管穆医生了吗？如果穆医生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哎呀，这样这样这样，别急别急，你先回房间，让周福和厨房给你做点东西吃，好好休息一下。我和你林叔叔商量一下，我们想一个好对策。
1: 爸爸。
2: 哎呀，爸，放心，爸爸不是说了吗？我们好好想办法，就一定能够拿出一个好办法的。
1: 快去吧，快去吧！
2: 行，
1: 那爸爸，你们抓紧时间啊！还有林叔叔，你们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2: 去吧，啊！
1: 嗯，
3: 大小姐。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跟您说一下，等咱们救下穆医生，就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都交给政府吧，啊！
2: 等等，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县里马上要开展收枪运动。 我这次回来也是收了些书记委托，希望您能像上次征粮一样，再次带个头，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主动交给政府，然后再动员乡里们的老百姓们，把各家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
2: 收枪运动？
1: 嗯。
2: 又搞什么鬼名堂啊！
1: 这次为了救我，解放军牺牲了一名战士，重伤了两名。甘副县长说，现在敌情复杂，所以要把民间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收上去。
2: 据说还有神秘武装力量的存在。胡闹！哼，我活这么大，没人敢收我的枪。爸爸，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家当你还不知道吗？除了猎枪就是短枪了，既是收藏又是护身，根本就没有杀伤力。你就是把这些枪都交上去有什么用吗？爸爸。
1: 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军和公安军会保护咱们的，所以咱们也就没必要留着枪防身了。再说了，既然不是什么正规的枪械，就更没必要留着了。咱们做个姿态上交，给大家做个示范，戴个好头。
2: 哼，爸爸总是戴个好头。行行行，听你的，把枪交给你，你交给他们吧。哼，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没有了枪，我们拿什么去救你那个穆医生啊？
1: 你让林叔叔他们拿着扁担，拿着柴刀，就把穆医生给救回来了。那要不我们给他们送东西吧，把穆医生给赎回来。他们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什么粮食、酒，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家也给他们了。
2: 行行行，咱们什么都不要了，都给他们。但是你告诉爸爸，你送这些东西的名义是什么？
1: 女婿啊，您本来不也是要把我托付给他吗？
2: 现在送东西呀、啊，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你以为什么呢？
4: 军座，要不就按大小姐的意思办，先不用交枪，能把穆医生救回来再交枪。

0: 正义念山上都是土匪，用枪打他们活该，不算违反政府纪律。
1: 谢谢林叔叔，还是您心疼我。
0: 林叔叔都这么说了，好好休息去吧。
1: 好。
0: 哎，对了，刚才你说为了救你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中了埋伏，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林叔叔他们去救穆医生？ 会不会也中埋伏啊？行了，快去休息吧，我和林叔叔商量一下。嗯。

0: 玉桃，还记得给你治病的解放军叔叔吗？一会儿就见着他了。共产党欺人太甚！
1: 周某人在茶城这么多年，平安多福。 从官府到土匪，哪个不买我的面子啊？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咱们手里有几杆枪吗？我告诉你要没这枪，我就是一个他妈孤老头子。现在好了，共产党却要收我的枪。哼，他今天收我的枪，明天他就给收我的田，收我的房子，收我的人。清官府没收我的枪。 民国政府也没收我的枪，日本人他就更不敢收我的枪。可是共产党，嘿，他却要收我的枪。哎呀，果然是笑面虎啊！什么政协委员的，开明士绅的，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哦，要收我的命根子。还是金作英明。
0: 早早就看出了咱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我告诉你，枪在人在，枪走，人亡。
1: 那穆医生那儿？
0: 穆医生，那个特派员处心积虑地逼着我们亮出我们的实力，可共产党呢，却要收我们的枪。 哎呀，那个穆剑臣，看来是不能救了。可惜了，哼，这个娃子呀，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还对侄儿情深义重，甘愿赴汤蹈火。
2: 金总，小不忍则乱大谋吧。
0: 也罢。 他要是真被点了天灯，那咱们的秘密也会跟着他一块儿灰飞烟灭。侄儿还小，以后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
2: 那大小姐那边。
0: 就跟他说，我派你们上山了，明天再告诉他。人没救下来，解放军都办不到的事儿，咱们这几个家丁能办到吗？时间一长，他也许，不，他一定会忘了这个穆剑臣的，会忘的。

0: 姓穆的医生点了天灯以后，你就拿着这个跑到盘寨主那窗户底下往里一吹，你俩就可以鸳鸯双修了。好用，好用，好用，这样不好用啊！
1: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2: 玩来吧，
3: 玩来吧，玩来吧。
2: 我和双喜已经把下山的路线勘察好了，等下把超人点完天灯。
4: 夫人，您就把这里药吞下。等陈殿子一进来，我们俩就在床下吹迷药。他一昏倒，咱们就撤。那时候其他人肯定还在喝酒、斗鸡、赌钱，没人顾得上咱们。
5: 那下山的路会不会有埋伏？
6: 夫人放心，我都跟阿九打听清楚了。今晚除了一道哨，其他人都参加喜宴。
4: 呸！哪来的什么狗屁喜宴呢？
5: 对不起，夫人。
6: 你给我盯紧了那个陈十九，其他的人不足为虑。

0: 老实点，
1: 别在这看门。你怎么来了，哑巴？你要给我换，让我去喝酒。好，行行行行行。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是谁啊？你是谁啊？为什么救我？

兄弟，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不走，你跟我一块下山好不好？一块下山。为什么呀？我留下来帮你。 你别着急，我听你的，我先跑。下山之后，我找解放军过来救你。但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硬拼，你明白吗？你叫什么名字？

0: 兄弟，谢谢你，一定要在这儿等我，我一定来救你。
1: 站住！

0: 干什么？
1: 不跑，我回笼子，你锁上。

好人。

0: 儿子不怕，娘就不怕。儿子，把解放军叔叔教你的那首歌也交给娘。
1: 娘，你听错了。
2: 相亲，相亲，相亲，
3: 相亲，相亲，相亲。

孟主席，怎么不穿喜服呢？也是，你现在还在扶桑期。

0: 姐夫的仇也没报，不穿就不穿，咱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些礼数。
1: 走吧，我们去聚义厅，把你仇人点天灯的时辰快到了。玉林帝，按你说的，我们姐弟情深，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陈癫子配得上我吗？
0: 当然配不上。你是谁？你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你是公主。你上过学堂，文武双全，你可以说是女中豪杰。他陈癫子是谁？他不过是一个草寇，一个惯匪。他怎么可能配得上？
1: 那我最亲爱的玉林弟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我嫁给他呢？

玉林弟，带我走吧。我不想嫁给陈癫子。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就咱们俩，白马青裘，仗剑天涯，好吗？

1: 玉林弟，你别当真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跟小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开不得玩笑。七彩双喜，走。 玉林弟，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跟你姐夫啊，包括我那个杀夫仇人穆医生，都还差着行市呢。走吧。
2: 来者何人？
3: 火冠游三江。
2: 你个女流之辈，怎么知道弯弓的切口？
3: 带我去见大王。
2: 我们大王何人？
3: 云天海狗，飞天鼠。
2: 这个你也知道？
3: 带路。
2: 带走。
4: 是。

0: 哎，燕子哥，
1: 桂英妹子，
0: 恕我有效在身，等今天晚上报了仇，我再穿你给我准备的喜服，好吗？
1: 好，好，好，桂英妹子有情有义，不着急，不着急。哎，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王，
1: 吉时已到，点天灯。
2: 怎么回事？快，快，快！
3: 大王，你看，

0: 你怎么来了？快走！你来干什么？
1: 玉腾，叫阿爸。
2: 阿爸。
0: 谁是你阿爸？哪来的野种？走开，滚！
3: 桂秋妹子，别信她，这是个疯女人。我怎么会？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你看，我是个光棍哪来的儿子？啊？
0: 哪来的疯女人？阿九，还不赶快空下山去！快滚！
4: 待着，
5: 慢着。

0: 我也信他，别理他，他是个疯子。十九，你不一直想知道谁造他的祸吗？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这大哥。是真的吗？
1: 大哥，真是这样吗？十九，你相信一个疯婆子，你还是相信你大哥？啊！
2: 陈六总，不认识我吗？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7年了。
0: 我每天都想杀了你，把你剁，扔出去喂狗。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没有我一个女人敢做敢当呢。你还有脸带你这帮兄弟们吗？好，老子就把你睡了，怎么样？
3: 十九，十九兄弟，十九兄弟，听我说，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4: 您知道，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你明知道他对我像我妈一样，
3: 你明知道我都不敢正眼看他一眼，你明知道。
0: 我只能在梦里喜欢他，你明明知都知道，你知道这些年他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欺负，死了多少灰玩意儿。你想干什么？你冲我这个熊样子，你想干什么？十九，我们是兄弟，我是你大哥，兄弟同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是你上山前你是发过誓的。 这就是一件衣服，你大哥穿你件衣服，怎么样？你想杀了我吗？啊！你忘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当时像一只扔在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一样，谁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教你本事，你为了个女人，你想怎么样？啊？想干什么啊？

0: 师兄，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件衣服啊。
1: 啊！师兄，师兄，师兄，啊！师兄，
2: 癫子哥，原来在你心里，女人就是件衣服啊，今天穿，明天就能脱了。那对不起了，癫子哥哥，我这件衣服就不给你穿了。七彩双喜。去把那个木医生给我点了天灯，然后咱们下山，别耽误了我癫子哥哥父子团聚，一家团圆呢。
3: 是。
1: 鬼婴妹子，鬼婴妹子，你不要听他们的。鬼婴妹子，我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好，咱俩好好过行吗？以后我不碰别的女人啊！不不不，我不看别的女人。
2: 癫子哥啊。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过呀？算了吧，我看时候不早了，咱们干正事儿吧。
1: 谁说他是我儿子啊？谁说这是我儿子？哪来这么个爷仔就管我叫阿爸啊？天大的笑话！哎，你们都看看他，啊，看看这个小傻子，再看看我，再看我陈六祖。我一表人才，我身无英名，我怎么会生了这么一个傻了吧唧的儿子呢？笑话，胡说八道，随便找个小爷子来就说我儿子，天大的笑话！
4: 啊，我知道了，你个不要脸的疯女人，
1: 这点你是你跟十九搞出来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我的，笑话，一定是，一定是。
4: 你干什么？
0: 你杀了他！不是他不是你孩子吗？把他杀了，再把我杀了！

0: 你这个疯女人，你早不来晚不来，你这忍受来让我认儿子，你他妈想干什么？
1: 我压根就不想让你认儿子，我压根就不想生这个儿子。我知道我怀孕了，我跑，我跳，我往墙上撞，我从山上滚下来，我吃药，我吃很多很多药，可他还是生下来。七眼里大家都打他骂他，往河里踹他，往土里埋他，可他还是好好的。没有你他一样活得好好的。今天要不是你把穆医生绑了，我这辈子都不让他见。
2: 等等，你们一家团圆关那个穆医生什么事啊？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认儿子的，我要让你放了穆医生。你放了穆医生，我们娘俩下山再也不让你见到。你想穿哪件衣服穿哪件衣服，你要是不放，我们俩死。
0: 少来找他，以我怕吗？少他妈逼我！
2: 穆医生是你亲戚吗？
1: 不是。
2: 那他救过你？

0: 你们娘俩的命啊！没有，那你救他干什么？
1: 因为他是好人，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你说他好，你是我们的敌人。我就说他好，我就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了。他们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尊严。我豁出我们娘俩的命也要救他。我都说过了，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是我的杀父仇人。你说他好，那你也是我的仇人。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癫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这个穆医生，我杀定了。七彩双喜，跟我去点天灯。
2: 是。
1: 是你这个丑八怪。

0: 别人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去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1: 牛啊！你对不住师傅啊！

0: 穆医生是你亲戚吗？不是。那他救过你们娘俩的命啊？没有。那你救他干什么？因为他是好人，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你说他好，你是我们的敌人。我就说他好。
1: 我就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他们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尊严，我豁出我们娘俩的命也要救他。我都说过了，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是我的杀夫仇人。你说他好，那你也是我的仇人。 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癫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个穆医生，我杀定了。七彩双喜，跟我去点天灯。是。 不是你这个丑八怪。
2: 让你的人赶紧给我滚开！你，玉桃，咱们去把叔叔放下来。翠玉，翠玉，
3: 把枪放下！周玉林。 你他妈想让我们全死吗？哎，小月。

那么傻呀？

0: 谭寨主，我代小玉受苦，把我点天灯吧。
1: 来人，把那个哑巴给我绑起来点天灯。
2: 是，去，
3: 去啊！
0: 等等。 大哥，哑巴是我带的人，他是看我动手他才动的手，轮不到他。来人，把我绑上。
1: 你放屁！
4: 今天是老子大喜的日子，你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你们全给老子搅了！你还没闹够啊，十九，你想闹天宫？这里不是花果山，
1: 你爹是老子才是王！
5: 把哑巴捆起来，给我跪硬被子点天灯。好啊，银殿山的人个个都是好戏子，演得好逼真呐！我盘桂英虽说是女流之辈，可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要杀的是龙志文和穆剑臣。 跟其他人无关。既然银殿山帮我报不了仇，那癫子哥哥，咱们就此别过。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喜在双喜，走。
0: 韩寨主，我顶撞我大哥，是银殿山的家事，我愿意领受家法。 今天我还冒犯了您，银殿山有山规，这条胳膊是您的了。
1: 啊！是条汉子。
4: 好，司令调教的兄弟果然是有担当有义气。我孟竹姐也是深明大义，不过，孟竹姐，你现在势单力薄，我看还是留在这银殿山上好。当然了。 你要是想回石牌寨，那我可不拦着。司令，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这亲事以后也就别提了吧。

接下来，咱们好好商议商议。等我们打下了茶城，我一定把龙指纹跟穆剑臣亲手抓来，给我孟珠姐报仇。

0: 爸爸怎么样？
1: 林叔叔他们还没有上山，就中了埋伏，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
0: 林叔叔受伤了？
1: 重伤，连夜送到桂林去了。
0: 那穆医生。

0: 再忍一下，马上就好。来，放松。谢谢你，小雨，你冒着生命危险不说，还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说了出来。 真是难为你了，但我还是要怪你。你不应该带着小玉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母子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明白吗？
1: 以前的你在我心中啊，是一个特别温和、柔弱的姑娘。可是昨天晚上之后，我突然间发现你还是有脾气的嘛，而且脾气还很大。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发起脾气那个狠劲儿啊，把我都吓着了。不单单是我，就连银殿山上那帮混世魔王都得敬你三分。
2: 穆医生，我都想好了，如果救不了你，我跟芋头就跟他们鱼死网破。反正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共产党来了，我们活的才有个人样，我们活的才有尊严。现在。
0: 小雨，你放心，小芋头以后还有我呢。
2: 穆医生，谢谢你。

0: 我已经跟警方说了，我得赶紧回县城跟谢书记汇报情况。你好好休养，过两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啊。
1: 林生，哎，你别动，
0: 小心伤口。林生，别去，
1: 不能去。
0: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会把你枪毙的。
1: 不会，共产党是讲道理的组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这句话我天天说过很多遍了。
1: 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已经把你当特务的，我亲耳听到的。
0: 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当面详细的跟他们解释清楚，所以我才要马上赶回去。我要当面的跟他们汇报情况。我总不能这样成天在外边晃荡吧？现在全查城的人都在追查你，不管是谁，只要有枪就可以击毙你。
1: 小月，但是我相信党组织，相信谢书记。共产党呢，和土匪不一样。土匪靠什么呀？他们靠让人害怕来维持他们的组织。共产党不会，他们靠的是信仰，还有纪律。只要咱们的心和共产党在一起，相信共产党的信仰，党就会相信我们。
0: 就会理解我们，而且谢书记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我不想让他认为他救错了人。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我是真心加入解放军的。
2: 那日大白天的，你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回县城。这样吧，穆医生。
1: 你把这身军装脱了，十九才这里就衣服。您穿上乔装去县城可以吗？
3: 不用换，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然要穿这身军装了。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我当然要堂堂正正、大摇大摆、大摇大摆的走在回县城的街道上了。小月，你放心，刚才你也说了，邪不压正。 我会平平安安回去的。
0: 哎，对了，穆医生，你等一下。

0: 穆医生，您看这套可以吗？这是您之前劳动时换下的衣服，我还没洗，您穿这件回去吧。
1: 谢谢你，小月。

0: 黄护士，
1: 穆医生，
0: 是我呀，黄护士，我回来了，
1: 真是你啊，
0: 真的是我，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我跟你说，居然是小玉同志救了我。黄护士，那天我一着急抢了你的手枪，我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不过后来上阴殿山，手枪又让土匪给抢走了。不过我记着，我欠你一把手枪，回头我想办法弄一支更好的还给你，行吗？
1: 瞧你说的，哎呀，大家都担心坏了。这不，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一大早上出来给个老乡看急诊，看完了就着急赶紧回去。可是这一路都害怕回去之后听到不好的消息。这下好了，在这儿看到你了，这下可踏实了。
0: 咱们边走边说。
1: 好，
0: 我跟你说啊，简直太神奇了，我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没想到小玉她救了我。我跟你说啊，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你不知道小玉有多么的勇敢。
2: 你们有没有打听出来那个丑八怪到底是

0: 什么来历？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为难我们？
1: 我问过阿九，他说是一个兄弟介绍他上山的，那个兄弟也说不认识他，只是回乡时看他可怜，要饭都没有人愿意给，就把他带上山了。
0: 嗯，看他那个样子，怕是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
1: 陈十九说是他的人，也许陈十九知道。
2: 夫人，我倒觉得他不像是在为难咱们，更像是在保护那个穆医生。
0: 哼，那就更有意思了。
3: 那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咽下了？
0: 仇虽然没报，但银殿山再也不是一块搬不动的铁板了。
2: 夫人说的是，少了陈十九，陈殿子就少了一个肩膀。
3: 可是陈十九真的会投靠我们吗？
0: 哼，天下再好的兄弟也夺不过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0: 锦晨，你真的要回去吗？
1: 当然了，不回去我能去哪里啊？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情况真的很危险，你回去搞不好会被枪毙的。你跑吧，我就当我没见过你。
1: 不行，领导越是怀疑我，我就越是要回去。我必须当面跟他们解释清楚，而且我确实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们汇报。就算把我抓起来没关系，我相信只是暂时的，他们总得让我开口说话吧。
0: 建晨，现在情况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走吧好吗？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见过你的。
1: 黄护士，我谢谢你的好意，放心，一定会没事情的，相信我，走吧。

0: 站住！你还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孟竹姐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仇人都到跟前了，却又跑了，还不是跑了，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想？
1: 我理解，所以说，还是孟竹姐深明大义的，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事情。
2: 你少给夫人戴高帽！我问你。
0: 你为什么一直拦着夫人，不让她报仇？怎么会不让她报仇呢？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我也朝那个解放军开枪了。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龙之文？不是不杀，是暂时不能杀。你想想看，姐夫的仇人不只是龙之文，还有共产党解放军。我们要对付他们，就凭咱们几个，加上银殿山的人，根本不够，还得联合周培龙。
2: 所以暂时不能杀龙之文。七彩，
0: 哎，少奇，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和夫人怎么会上山当了土匪呢？
2: 当土匪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仗剑天涯，快意恩仇。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好奇，到底怎么回事。
1: 那时候，总头人逼夫人嫁给一个当大官的人的儿子，可是夫人偶然得知，那个大官的儿子有残疾，夫人不愿意。可是总头人逼夫人一定要嫁给他。成亲那天，不知怎么，我们寨主就出现在抢亲的队伍里，就把夫人和我们俩都抢走了。我们上了铜锣寨，才发现山上的日子悠闲自在，看谁不顺眼了就干上一票。寨主对夫人又始终恭恭敬敬的。
2: 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后来他们成了亲，夫人就把名字改成了穆桂英的桂英两个字。啊，
0: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总头人跟孟竹姐就断来往了。
2: 嗯，总头人几次劝夫人回去，夫人都没有答应，所以就跟夫人断绝了父女来往。后来山寨两次有难，夫人去求过他。 但是他要求夫人一定要跟寨主断绝关系才肯帮忙。夫人心疼寨主，

当然没有答应。总头人一气之下，不但不帮，还要攻打山寨抢回夫人。结果也就是那次，夫人刚怀上的孩子没有保住，夫人就更恨他了。

0: 这个破地方，话是那么说，可你们就这么漂泊在外的，也不是个事儿，多辛苦。再说了，总头人跟孟竹姐毕竟是父女关系，血浓于水，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了吧？说的是呀，
1: 你还知道心疼夫人，算你有良心。你这话说的，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就跟亲姐弟一样。
0: 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你的心呀，我们还真一阵阵的看不清楚。哎，算了，你来了正好，你和总头人还有夫人两边感情都很好，不如你来帮他们讲和吧。想来想去，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上这个忙了。怎么样？行，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梁老姐，你不正好看？
3: 你知道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
2: 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端了几天什么都没吃，饿坏我了。
4: 大哥，怎么这解释清楚？我得好好吃一顿。
3: 你好，夫人有客。
2: 哎，这不是狗特务吗？
3: 哎，这是怎么敢回来你啊？
2: 哎呀，这祸害还敢大摇大摆的路上走？
3: 哎，是啊。哎，
5: 干啥去？
3: 哦，你就是那个穆医生啊？
2: 大妈，是我，穆建成。
6: 你还有脸回来你？你勾结银边山那个陈癫子，还咱们大军中了埋伏？
2: 大妈，您说什么？害大军中了埋伏？
7: 你装什么蒜呢你？
2: 大家听我说，大妈，乡亲们，我上山是为了救人的，我没有勾结陈癫子，我穆建成也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狗特务，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要跟组织汇报我的情况，请大家相信我好不好？
7: 谁信你啊？
2: 就是你，害咱们大军一死几伤，对大连再该怎么办？哎呀，
8: 打死他得了！
9: 放手！
7: 穆建成的问题党和政府都还在审查，你们都凭什么打人啊？
10: 那谁查个啥呀？同军令上明明白白写的，就他
11: 害咱们大军，害咱们大军的，就该是体谅。
12: 哎呀，
13: 我说你啊，和这个坏蛋大摇大摆的走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14: 行，
15: 你
14: 看
15: 我
14: 关，
15: 有什么事冲我来，我回去，
16: 回去，回去，
17: 哎。

米娜。

0: 打中了！打中了！什么人？
1: 秦素，果然好枪法呀！
2: 周伯，三姨太他们呢？
3: 回老爷，
4: 三姨太在下面休息，
2: 别让他上来，别离太远，你们都私下去看看。
4: 是，嗯，在林子里可别乱走，小心被猎枪给误伤了。晚辈也是来打猎，没想到有缘碰上了你，也见识了军座的好枪法呀。哈哈，军座，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要是不说，我可真想不起来了。
2: 从武昌城到台儿庄，第七军战绩彪炳，是我们桂系的骄傲，广西的骄傲。军座，这事儿您可以不提，我们不能不提；您可以忘，我们不能。

0: 不过我看，不光我们忘不了，这共军他们也忘不了。据我所知，几天前共军的一个运粮队被劫了，出手的是一群黑衣蒙面人，这些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精锐。幸亏军座现在是韬光养晦，否则这共军区区一个班的运粮队，他们一定有来无回。
1: 你对解放军的动向掌握得还很清楚吗？看来你不光在我们周家大院有内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内奸吧。
0: 军座，晚辈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军座小看了党国的力量。
1: 我是有几个家丁，周家大院那么大，那么多人，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嘛。但是说上精锐，那有点小谈了。
0: 军座，您话虽这么说，可是那共产党未必这么想，否则就不会搞什么收枪运动了。您想想看，这全县有十几个乡，为什么单单拿着莲花乡开刀呢？
1: 原来是你跟共党的内奸相互勾结设计，苦苦相逼于我。
2: 老爷，老爷，你不能杀他！你要杀了他的话，你先杀了我吧。
1: 好，今天你们两个正好都在。我再说一遍，再为你们狗屁党国来惊扰我的女儿，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喂狗！
0: 军座，晚辈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共商大计，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惊扰了大小姐，晚辈请您原谅。不过我也真的提醒您，这共产党不会允许你保留你的私人武装，你们早晚会被歼灭。晚辈提醒军座，尽早做打算。
1: 你休想指挥我！
0: 晚辈不敢，晚辈愿随时听候军座差遣。你快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我现在是居无定所，你跟着我只能吃苦，说不定再把命丢了。
2: 我不怕，反正早晚也是一个死，他跟你死在一起。我都这样对你了，我都这么护着你，还要我怎么办？你也看到了，他刚才对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恨不得扒了我的皮。我不回去。难道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以后他杀了我吗？
0: 不会的，他心里边有你，你回去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你跟我在一起目标太大了，我什么工作都干不了，我不能开展工作，这茶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回台湾，我怎么带你走，你明不明白？
3: 段姨太，老爷说你该回府。
0: 你看，他心里边是有你的，快回去吧。你相信我，再忍忍，不会等太久。

0: 长给盼回来了。奴家呀，在房间里给你备上了你最爱吃的荷花鱼，还从昭贵叔那儿拿来了最新酿的三花酒。一会儿啊，美兰再给您唱您最喜欢听的梁红玉。今天晚上您就住我那儿吧，好吗？
1: 周福
2: 来呀，
1: 让阿廖扶三姨太进屋。
2: 阿廖，
3: 站住。怎么，你嫌弃我呀？知道我跟特派员好上了，嫌弃我了是不是？
1: 美兰，喝醉了。
3: 站住！你不生气吗？我跟特派员好了。你还不生气？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家老爷周军长，他就是一个废物，他什么都不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2: 放肆！
3: 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1: 美兰，听话，太晚了，进屋吧。啊！
3: 我不会。老爷，你把我休了吧，你给我金山银山，你给我绫罗绸缎，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我都留给纸。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知道我水性杨花，我知道我不踏实，可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在你那儿过呀，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休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1: 主福，还愣着干什么？
2: 三姨太，起来了，回屋休息。
3: 放开我！你又不舍得赶我走，你又不愿意杀我，你天天让我在这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院子里我自己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这是在杀人呢，你周北老，你杀人不见血呀，你好狠的心呐！
2: 他回屋去！
3: 不见血呀！你好狠的心！
2: 你再走！
3: 周北龙，你放了我！
2: 对他，让他先醒酒！
3: 我不喝，我不喝那个臭味！
4: 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
5: 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4: 苦肉计。
5: 苦肉计？您的意思是说，
4: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点山，对吗？
5: 对啊。
4: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地下山了，反复地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5: 对。
4: 再然后，龙指纹

0: 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对吗？
1: 对。
0: 谢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2: 穆医生，
0: 我说的没错吧？
3: 穆医生，谢书记您来了。
4: 穆医生，你是怎么下的山呢？
3: 小玉救的我，她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受了伤。
4: 那小玉人呢？
3: 现在在她自己家养伤呢。谢书记，我刚刚听说为了救我和小龙，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
5: 一死四伤，伤员就在隔壁。
3: 对不起，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对不起。
5: 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
3: 谢书记，在银天山上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他现在是陈天子的参谋长，而且和潘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现在想想，小龙之所以被绑架，银殿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
5: 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谁知道你小子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3: 是啊，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可能是我命硬，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小玉，没有她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
0: 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殿山，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
6: 我爹给你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7: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8: 我不去了，
9: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0: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嘴？说，
8: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10: 牛啊，你对不住师傅啊！

0: 海底小纵队与丹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呀！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0: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啊，那可不妙！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谢谢你，达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嗯，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啊？
0: 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

0: 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
1: 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2: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他去哪儿了？
0: 哦，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啊。啊哈，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2: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5: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3: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兔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6: 遵命，队长。
3: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7: 没问题，队长。
3: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4: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3: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水壶已经空了，这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8: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0: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9: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0: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9: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8: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0: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9: 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8: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0: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6: 兔兔兔，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10: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0: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8: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9: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0: 太神奇了。
9: 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8: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9: 给你，尝尝看吧。
0: 谢谢。到处都是刺。
9: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0: 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9: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0: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8: 他在干什么？
0: 你好啊 H2O， 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8: H2O？
0: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
9: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0: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8: 真是太聪明了。
0: 要喝点水吗？
9: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0: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8: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8: 我们到了。
0: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8: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3: 有发现吗，皮医生？
5: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3: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0: 在那儿。
1: 阿尼，你还好吗？
2: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3: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4: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2: 好的，队长。
5: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已经到了。
7: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6: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7: 再见。
5: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2: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8: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9: 救命救命，
2: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8: 全速前进，伙计。
7: 不要过来。
8: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2: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9: 救命，救命。
3: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8: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7: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8: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2: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10: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7: 帕尼，不，快回去。
8: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2: 往上拉，队长。
6: 耶、yeah, 太好了。
3: 得救了。
7: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2: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5: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3: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2: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它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3: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2: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5: 再见，帕尼。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是海底报告。单峰骆驼。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这张就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

0: 鹰河兔舅舅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郑教授。
1: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2: 你好啊，郑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1: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0: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1: 哦，失踪的河流？啊？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3: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4: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3: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4: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3: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5: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3: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5: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3: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5: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6: 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3: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6: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3: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7: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6: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7: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
6: 哦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3: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8: 外牌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小敏，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他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9: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10: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0: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1: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0: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1: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11: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8: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12: 遵命，队长。
8: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1: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9: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11: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1: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8: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6: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3: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1: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那是什么？
12: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1: 你好啊，小

0: 姚明，
1: 张教授，您怎么来这里了呢？
0: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2: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0: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衣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3: 多足挺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多足挺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4: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5: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喵！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4: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6: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7: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6: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7: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6: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4: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8: 吃吧
5: 吃吧。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9: 嘿，你坐我身上、
5: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9: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5: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4: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9: 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碟。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5: 朋友们？
9: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丁小纵队。
4: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5: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9: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3: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4: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5: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6: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5: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7: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3: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0: 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脚雕送回它父母的身边。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顶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1: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2: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3: 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5: 先等一下。
1: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6: 啊！
7: 我的宝宝们孵出来了。
8: 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啊，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又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1: 起作用了，
8: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1: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7: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脚雕送回它的家。
0: 每周脚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鹿绳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7: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1: 哦哦哦哦哦！
8: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挺的重量了。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7: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
0: 我想，这样就可以了。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好的，
1: 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哦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
1: 张教授呼叫小敏，
0: 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猴，我依稀记得吼猴并不喜欢睡午觉，
1: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0: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嗯，哦，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 哦，天哪！嘘。哦，是这样啊。那些吼猴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9: 请呼叫多足艇。
0: 瓦基，请你小声一点呢。
9: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10: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猴。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11: 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12: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猴的地盘。
0: 哦，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11: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
1: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天哪！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哎，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1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13: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10: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1: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10: 没问题，突突突，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1: 小心，再过来一点。
10: 完美，谢谢你，达西西。
13: 哦，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1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14: 那个，兔兔兔，
0: 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2: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3: 一些愤怒的吼猴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4: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猴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3: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5: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3: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5: 马上赶走他。
1: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3: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6: 我们来了。
1: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猴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5: 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2: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足艇掉下去。
1: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5: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7: 也许我们该留下。
5: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这个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2: 任务顺利完成，队长。
8: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9: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1: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10: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11: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3: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11: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9: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3: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1: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大救援。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总经理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8月11号，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级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该项目对提升农村牧区秸秆等农林剩余物资源高值化利用意义重大。近日，巴彦淖尔市河套区域完成一株多品一树多果番茄种植试验，该模式以抗病抗逆能力突出的托鲁巴姆作为砧木，把多个优质番茄品种嫁接至同一母体，嫁接之后各枝条保留原有品种果形口感，各自独立挂果，互不影响。8月13号，据生态环境部消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这一研究成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部新法典。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对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噪声、高音喇叭揽客以及机动车炸街等生活噪声问题开出了明确的罚单。比如在噪声敏感区域违规使用音响器材，经劝阻仍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机动车炸街的，最高可罚2000元。过去广场舞扰民常常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尴尬，如今有了明确罚则，健身和休息之间终于有了一条清晰的法律边界。说完了安静权，再来说个让家里更舒服的好消息。内蒙古已正式启动智能家居及适老化家居购新补贴，智能扫地机、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以及呼吸机、助听器、跌倒检测雷达等适老化产品，都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适老化产品补贴对象为年满60周岁的自治区常住居民。真金白银的补贴既能提升生活品质，也照顾到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住的品质在提升，买房的政策也在发力。从9月1号起，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将迎来

多项调整，双方缴存职工贷款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单方缴存职工从60万元提高到90万元，高层次人才和多子女家庭最高可贷180万元，首付门槛也进一步降低，使用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统一为20%，组合贷款最低15%。此外，还拓宽了提取范围。

0: 新安排。最近，内蒙古多地已经官宣秋假时间，呼和浩特幼儿园、小学及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秋假安排在11月30号到12月2号，与双休日衔接，形成5天小长假。兴安盟、赤峰、阿拉善等地也陆续公布了秋假安排，多数集中在11月底到12月初，不妨提前规划起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秋天美好的大自然。假期出行，交通便利是关键。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已进入面层施工阶段，预计10月底整体完工。这座 A 级通用机场新建一条1200米跑道，投运后将主要承担短途航空运输任务，兼顾应急救援、飞波飞防等服务。机场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锡林郭勒盟北部的综合交通体系，也为牧区打通一条空中应急通道。说完了交通建设，再来关注一个和外卖骑手有关的暖心变化。据新华社消息，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外卖平台将在北京试运行红灯停表机制。简单来说，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将从配送考核时长中顺延，不再因为遵守交规而被迫抢时间。同时，新机制还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加大补时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影响骑手服务分，让算法学会等红灯是把安全还给了骑手，也让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最后是一条重要的健康提醒，爱用筋膜枪的朋友要提高警惕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因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竟导致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送医后紧急手术才脱险。医生提醒，颈部血管表浅且脆弱，筋膜枪的高频震动极易损伤血管内壁，诱发血栓甚至脑梗。此外，眼睛、胸腹部、腋下、肘窝等部位也绝对不能使用。筋膜枪不是哪里痛打哪里的神器，用对了放松肌肉，用错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您平时在小区里散步，会抬头看看路边的树吗？尤其是在南方的沿海城市，有一种很常见的景观树，叫做大王椰，又高又直，看着呢特别气派。可是呢，它身上藏着一个危险，这大王椰的单个叶片重达10到20公斤。您想一下哈，这么重的一片大叶子，从几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砸到人的身上是什么后果呢？
0: 广东珠海有位老人就在小区里遭遇了这样的飞来横祸，被砸成了10级伤残。这对一位老人来说，身体和心理都得遭多大的罪啊。这事一出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老人在小区里被大王椰叶片砸伤，物业到底该不该为此担责？咱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画面中的地点位于珠海市的一个小区内。2024年6月2号下午6点左右，种植在这里的一株大王椰突然脱落一只叶片，正好砸中了路过此处的谭女士。经医院诊断，谭女士胸椎、腰椎骨折，腰部挫伤，在住院治疗6天后回家休养。经司法鉴定，谭女士的损伤构成10级伤残。谭女士家人认为，老人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正常行走时受伤，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单位，应当对公共区域内的树木进行管理，因此物业公司应当赔偿相关损失。但物业公司对此并不完全认可，协商未果后，谭女士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3: 两位证人的证言对于事实的描述不能相吻合，对于原告受伤事实都是清白的，并非亲眼所见树叶脱落砸伤原告。
2: 针对事故的责任划分，物业公司同样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在小区树木附近设置警戒线进行安全提示的照片，来证明已尽到管理维护树木的义务。
3: 被告对于该树木有设置警戒线，并在树身贴告示，告知树木会有树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提醒。被告作为物业管理方，已经尽到相应的义务，且在原告受伤后，工作人员一直陪同去到医院，并无怠慢和拖延。被告方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的疏忽大意。

0: 审理，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清晰认定谭女士被树叶砸伤的事实。被告作为物业管理人，应对小区里的大王椰负有管理责任。物业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照片，但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管理责任，故物业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6836元。说实话哈，走在自家的小区里，还得提防着天降叶片，这日子过得也太不踏实了。那物业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本该对这些安全隐患心里有数，比如说定期巡查、及时修剪枯枝、在危险区域设置提醒等等。可是从片子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工作到底做没做到位呢？恐怕得打个问号。
1: 物业该不该担责，关键就看他有没有尽到管理义务。这不，一审判决之后，物业公司不服，又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那二审法庭上，双方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物业又拿出了什么理由来替自己辩解？最终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法官介绍，林木折断在司法实践中包含叶片脱落，所以本案属于典型的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
2: 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其实是民法典中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案由，它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条文和责任认定标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侵权。这种多为不作为侵权，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实施积极的加害行为，而是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发生了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树叶坠落致人损害的结果。
0: 一审和二审中，物业公司都向法庭提交了事发前日常管理的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责任。但经法庭审查，这些照片中两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三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而案发时间是2024年6月2号。仅凭此前照片不足以证明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此外，二审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的免责抗辩不予采纳。
2: 这棵大王椰树种植在居民密集活动的小区公共区域，旁边就有游泳池和健身器械，树旁还放了垃圾桶。而大王椰树叶一般都比较巨大沉重，树叶脱落可能伤人的风险是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预见到的。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物业公司应当更加重视日常防护，而不能以自然现象为由推卸管理维护责任。至于物业公司提出谭某自己也有过错，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谭某当时有故意撞树，或者看到有警示标志，明知有危险还故意走近等等不当的行为。
0: 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且业主谭女士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生意和生命面前该如何抉择呢？今天我们首先带着大家来看一张请假条。近日，江苏连云港有一家新开的店铺突然之间呢就暂停营业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老板只留下了一张请假条。这张请假条呢还引来了不少街坊邻居和热心市民的留言。那这位老板到底去干嘛了呢？一起来看。
3: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我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然后同时也将他的这份善举传递下去，让他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生计可缓，生命无价，退伍不褪色。这位老板用大爱诠释了担当，温暖又治愈。平凡人坚守善意，危难时刻更有勇士逆行守护。最近天津的一大片滩涂中呢，有一名男子不慎被困。要知道哈，在滩涂上大型的救援设备根本没有办法作业，救援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消防员为了成功营救被困人员，只能选择匍匐前进。

0: 旅游的，刷抖音刷到有一个很近是靠海边，然后很好奇就跟着那个本地的车转过来了，这边有个路感觉很好，慢慢的走岔了，陷入泥里面去了，爬了将近1.2公里，第一想到就是说我要走我们的公安，我们的消防，如果我再不上的话现在也涨潮了，感谢你们，还有兄弟姑娘没上得来，赶紧把
1: 他们马上都上来了。咱现在需要120吗？不是，身体都挺好是吧？
0: 谢谢你们给了我新的生命。
2: 满身泥泞的背影就是最安心的守护，每一步匍匐前进都是拼尽全力的守护。成年人挺身而出守护他人，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使命感，而与生俱来的温柔善意在孩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车辆行驶途中，前排座位的叔叔一路低头犯困，脑袋呢摇摇欲坠，后座的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2: 纯真无雕琢，善意是本能，小朋友细腻温柔的举动治愈满满。当然生活里的暖心瞬间从来都不止一处，路遇公共设施损坏，你会选择视而不见还是伸手相助呢？最近天津的三名00后小伙在发现街头护栏倒地时，没有丝毫的犹豫，主动停下脚步，齐心协力抬起了沉重的护栏，摆正归位。
4: 这一溜的哥，有福，快，跑太远了，你能扶得起来吗？
5: 不起来了。
2: 少年自有担当，举手之劳彰显素养，为有温度的00后青年点赞。看完人间温情，我们再一起解锁治愈美景。为什么这么多人偏爱夏天的内蒙古呢？一名北京小伙自驾内蒙古的时候找到了答案。
6: 我说内蒙古的云全国第一，没有争议吧。
7: 我是在北京上班，从北京骑到99号公路，然后路过那个就西湖旗，然后在西湖旗就看到这种一朵一朵的淡青云，就很漂亮。就是各个省市我基本上都跑遍了吧，云南啊、西藏啊、新疆啊这些都去过了，但是它没有像内蒙的云这么开阔、这么辽阔，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山区嘛。但是内蒙的云就是一眼望过去也是茫茫无际的啊，然后云还特别低，经常都是这种淡青云，然后天也特别蓝，就蓝天白白云，再配合上这种大草原，就像那个漫画世界一样。
2: 草原盛景不负热爱，这就是独属于内蒙古的极致浪漫。看过了奔赴远方的诗意浪漫，回归市井街巷，烟火小摊上藏着的生活态度同样让人倍感舒服。路边一位卖辣椒的大叔凭借着一个细节圈粉无数，摆在他摊位上的辣椒总是干净新鲜，品相极佳。那这些辣椒到底为什么能这么干净呢？
8: 阿姨在旁边说，这个辣椒还用刷子刷，然后那个大爷说这个辣椒是在地里，就是长在土里嘛，因为那个辣椒应该是沾到泥土了，我想刷一下让它干净一下，人家看了也想买。
2: 认真做事儿、踏实经营的模样，还有这份细致，实在是太难得了。那过日子讲究的就是细心钻研，大叔靠细心打理蔬果守住了生意的口碑，那我们居家做饭过日子同样需要一些巧思妙招来化解琐碎的麻烦。那做饭时总被厨房的小问题难住怎么办？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厨房当中的实用小技巧。
9: 你说切完葱总是辣眼，旁边放一张打湿的厨房纸，就怎么切也不会辣眼了。
10: 对啊，
9: 那你说切完大蒜

0: 手味道太冲，摸一下不锈钢的水管或者不锈钢香罩立马就没味儿了。如果嘴里有蒜味，就含一下不锈钢勺子。
1: 对呀，
0: 那你说削完山药手感就很痒，就用吹风机热风吹两分钟，手立马就不痒了。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受高空槽影响，今明两天我区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需要警惕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次过程对流浅势高，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部分区域还可能会出现冰雹，大家务必要加强防范。强对流高发时段集中在今天的午后到夜间，请公众密切留意临近发布的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那今天白天降水波及西部偏北、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以及东部偏西地区，普遍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呢，雨势相对明显，上述地区有中雨，局地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7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9度。乌海多云转晴，32到17度。临河晴，28到17度。包头小雨转晴，29到16度。康巴什中雨转晴，27到14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30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28到15度。松山多云，27到17度。科尔沁多云，27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27到16度。海拉尔小雨，29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8到9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我多想回家乡》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叶向东、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给风光标价，让绿电升金。内蒙古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0: 内蒙古推动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终端增值全链条延伸，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8%。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栏目今天播出，9点查验，10点就可以提货了。
0: 理想新征程2026年全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落下帷幕。

0: 呼伦贝尔560,000亩人工种植羊草陆续开镰。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200米决赛鸣枪开跑，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总经理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叶向东和徐树彪一行，感谢中国华电对内蒙古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华电是以电力为主业的特大型能源央企，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中国华电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智能零碳矿区建设、煤电升级改造、新能源开发利用、算电协同、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在建项目落地达产，进一步深化与区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与内蒙古携手更好服务保障国家发展大局。抓发展不能忘安全，希望中国华电继续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电的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发展能源产业优势突出，近年来双方合作越来越密切，在算电协同、风光清除等领域落地了一批项目。下一步，中国华电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革命的决策部署，持续发挥央企资金、技术、产业链优势，紧扣内蒙古发展所需，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在风光资源规模化开发、远网荷储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从第一张草票诞生到给风光标价，让绿电生金，内蒙古正在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0: 8月13号，在新安盟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今年4月新栽植的碳中和林长势良好。阿尔山市林草局技术人员正仔细查看苗木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
3: 这块地是88.8亩，种的是云杉和藏子松。这个林的成活率特别高，今年4月份开始种植，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
0: 今年新安盟创新打造碳汇加多元场景，重点推进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突泉县防护林造林碳汇等四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阿尔山市推出碳汇加生态司法、碳汇加研学实践、碳汇加文旅康养融合模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优质碳汇资源盘活流通变现。
4: 我们将继续开发这个碳汇的应用，碳票的应用，结合我们阿尔山旅游，让大家能理解咱们碳中和的概念，然后自发的去开展碳中和的这个行为。
0: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全区森林、草原、湿地面积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四位，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碳库。发展碳汇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稳定在105亿吨以上，居全国第二位。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位居全国第一。

0: 好碳汇产品供给基础不断夯实。
1: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发储备 CC12 项目26个，其中16个已完成公示，公示项目总面积达160万亩，预估总减排量1025万吨，稳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以来，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0: 除了碳汇交易，自治区还在能源、生态旅游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生态价值向发展价值转化。8月13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季沙地200万千瓦光伏制沙基地已安全运行220多天。据测算，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9.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9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68万吨。在产出绿电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推进。基地在光伏阵列外围板间及板下区域采用尼龙网纱帐与麦草网隔固纱，栽种梭索、花蚌、白刺等耐旱灌木，有效降低风速，固定流沙。
2: 采用了板上发电加板间固纱加板下种植的立体化制沙模式，目前发电量达到了17亿千瓦时，制沙面积达到4万亩，同步推进产业发电加生态修复。
0: 内蒙古还推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赤峰市等先行先试，探索从生态资源到生态产业的多元化变现路径。通过三北工程及林业产业化等项目，支持特色林果、森林药材、森林食品、木本油料等特色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提升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立足优质农畜资源禀赋，推动农畜产品从源头种养向精深加工、终端增值全链条延伸。
4: 眼下，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龙胜河镇陶来村千亩有机番茄基地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润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流转土地，从秧苗移栽、田间管护到机械化采收，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5: 我们全部和中粮集团签部的订单，每亩产值是6200元，比传统的番茄种子每亩多收入1000元。采摘后两小时送到中粮集团的加工厂。
4: 采收后的有机番茄被运往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加工厂区后，经过清洗筛选、破碎预热、热烫打浆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番茄酱，出口海外。
6: 果实检测以及果实和幼苗混合检测都是符合中国、欧盟、美国的有机标准，出口欧洲、非洲一些国家。
4: 从田间到车间再到海外市场，番茄填了当地农民的日子，更让内蒙古味道香飘海外。而这只是自治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链上的一颗硕果。今年自治区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围绕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统筹推进项目落地、筑起服务等各项任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达910家，实现营业收入4705亿元。
7: 目前，全区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至7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4: 为了将农畜产品吃干榨净，内蒙古不断提升标准化、规模化加工水平。在通辽市开鲁生物医药开发区，推动玉米产业实现上下游企业隔墙供应、抱团发展。目前已集聚30多家玉米生物及医药化工企业，年转化玉米能力突破200万吨，产值70亿元。在乌海市，1.86万亩陆地葡萄迎来丰收。当地4家葡萄酒加工企业最大年产能达1.23万吨，规模位居自治区首位。今年内蒙古力争全区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新增200亿元，
7: 着力打造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助力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竞争力强劲的现代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格局。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一项重点改革试点任务，呼和浩特海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探索试点进境铜金矿口岸假卸货地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分段监管，大幅压缩大宗矿产品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
8: 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机械作业区，一辆满载铜精矿粉的货运列车刚刚入境。

0: 海关官员正在对货物开展放射性检测和夹藏夹杂检查。与以往不同，完成这两项安全准入查验后，这批铜精矿无需在口岸堆停等待取样检测，可直接提离转运至卸货地海关。
1: 比如九点查一遍，十来点就放了，可以你提货了，最起码得接受三到四天。
0: 进境铜精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本全部在入境口岸完成的检验监管流程拆分，把有害元素监测、固废排查等需要取样化验的繁琐监管环节延伸至卸货地海关完成，实现一次申报、两段布控、分段检验、闭环转运、监管互认。目前已有中原黄金、金川铜柜、包头华鼎、白银有色四家重点企业纳入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范围。采用新模式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金川集团铜柜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该模式下，每万吨铜精矿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10万元。
2: 以前就是从二联到他们的加工厂，这个需要是11天到15天，现在使用这个模式之后是5天到7天。今年上半年，二联铁路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模式验放铜精矿是10.96万吨，同比增长125%。
0: 今年以来，截至7月底，二联海关累计验放试点铜精矿11.53万吨，货值3.5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0%和99.5%。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按照自治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有关规定，自治区安委会对乌海市人民政府进行了约谈。
4: 约谈指出，8月10日、11日2天内，乌海市接连发生自然灾害亡人事件和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事故灾害暴露出乌海市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安全发展理念树的不牢、责任落实层层衰减、重大风险管控和重点领域整治不到位、事故灾害教训汲取不深刻、监管执法不力等问题。约谈要求乌海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形势，守牢安全生产和安全度汛的红线底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强监管严执法，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围绕不亡人、少损失目标，严格管控重点风险区域，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值班值守，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故灾害。要严格做好调查和复盘工作，强化追责问责，坚决防止重蹈覆辙。约谈会上，乌海市分管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要深刻吸取事故灾害教训，举一反三，做好整改。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3号，自治区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5: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金融办、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部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以及高校院所、创新平台和企业相关负责人参会，自治区教育厅和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型企业、青年科学家代表做交流发言，围绕自治区基础研究现状存在的困难与不足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交流。
6: 我们的基础研究应该聚焦到产业上，围绕堵点卡点，那么它背后的科学问题我们需要基础研究来解决，那么有了基础研究，有了理论突破，产业上的技术突破应运而生。
5: 近年来，内蒙古强化基础研究全局谋划和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今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突破3亿元，近5年自治区培养40岁以下青年人才2924名，推动两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47人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和长江学者，形成了一批行业首字号、最字号成果。
7: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数，还有项目经费数，还有重点项目数等等，还有人才项目数啊，人才项目种类都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呢，又签订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联合基金的青年基金项目，
8: 强化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基础研究，围绕重点产业卡脖子技术需求，建设产业目标导向的科学问题清单，扩大农牧业、生态环境、能源。

0: 业化工等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比重。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3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大厅落下帷幕。
1: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实践杂志社、内蒙古日报社联合承办。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全区12个盟市以及区直8大系统单位踊跃参与，各地开展近250场初赛、复赛活动。43名宣讲员以亲历者视角讲出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鲜活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浸润人心。
3: 参加本次理想新征程大赛是一次深度的精神淬炼。那这项赛事呢，正是推动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生动实践。作为青年党员，要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里。
1: 经过激烈角逐，由专家评审团和大众评委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优秀奖19名以及优秀组织奖。获奖人员将分赴草原牧区、工矿园区、校园课堂、边境嘎查开展宣讲活动。
4: 理论宣传宣讲呢，是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展现了我们内蒙古人民奋进新征程的一个整体的风貌。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呼伦贝尔56万亩人工种植羊草陆续开镰，饲草基地迎来收获季。
5: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农垦希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800亩人工种植的羊草草场上。那我身后呢，这两台搂草机正在将3天前割倒晾晒后的草集中收剪，便于后续的打包作业。那么600斤的草捆呢，预计能打包800多捆。依托线上的渠道，这批饲草已经被外地的买家提前预定一空。
1: 据介绍，这片羊草是2022年种的，亩均纯收益能超过440元。
6: 这个羊草每亩地加上种子加上干草，收入能超过600块钱。我们连队今年收羊草干草46万斤大概。
7: 那这个量这么大都流向哪儿了？
6: 一部分给我们这个3个牛了，另一部分就是外销。
1: 今年当地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天然草地恢复改良技术，共种植6177亩羊草，目前已全部完成籽粒收获，为公司3和牛规模化养殖提供了稳定优质饲草，饲草自给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羊草具备极强的生态固土能力，连片种植可形成立体固沙网络，有效减少风沙侵蚀与水土流失。经过首轮种植管护，项目区植被覆盖度较修复前显著提升，长期运营后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今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种植1.04万亩人工羊草，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第4联队国家级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项目也迎来首轮收获。
8: 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减轻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经测产每亩可达150公斤。
1: 内蒙古台报道。
9: 8月13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200米决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鸣枪开跑，6个组别的选手在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斩获其中7枚奖牌。
1: 男子组甲组决赛率先打响，赤峰队选手张智慧以21秒48的成绩夺冠，巴彦淖尔队的陈进安、呼和浩特队的敖日奇愣分获2、3名，前4名选手都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
10: 冲线时候我感觉我是2，但是我那个队友说我是1。最想感谢的第一是我的教练，第二是我的队友，第3是我的父母对我的支持。
1: 女子组比赛同样精彩，甲组决赛中，锡林郭勒队选手傅佳妮以24秒80夺得冠军。作为本届100米、200米双冠王，傅佳妮在预赛中就以24秒38打破了该项目自治区纪录。鄂尔多斯队的曹书文、通辽队的艳丽分列2、3位，也都创下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组乙组比赛中，鄂尔多斯队包揽前3，赵轩宇以25秒40拿下冠军。
11: 决赛的话，可能还稍有欠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想往全国的舞台去走一走， 和更高

0: 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9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第一中学举行。包一中女排代表包头市女子甲组代表队在家门口迎战全区各支强队。
3: 在镇商排球馆内，自治区16运女排小组赛关键轮次火热进行。10号下午，主场作战的包头队迎战实力强劲的鄂尔多斯队。面对实力不俗的对手，队员们配合默契，稳稳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小组赛关键硬仗。
4: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快乐的，是投入的，感受不到累的。
5: 竞技场上变化莫测，瞬息万变，最难的还是让你在0.01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带领我的队伍能夺得冠军。
3: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16运女排项目女子甲组半决赛中，包头市代表队以3-0的比分战胜通辽市代表队，向着金牌发起冲击。看台上，记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郝振声。40多年前，是他从零起步，一手组建起包一中女排。2002年，他带领包一中女排拿下全国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女排冠军，实现内蒙古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三大球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此后又接连斩获2009年、2011年全国中运会冠军。如今70岁的他依旧守在这片排球场上，陪伴一代又一代女排队员的成长。
6: 早晨8:30准时到这个排球场，所有的学生离开训练场以后我再走。特别看到经过努力，他们考上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或者去他们心仪的专业队，对我们来讲都是莫大的鼓励。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据自治区能源局消息，1至6月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过50%。从能源产品产量看，1至6月煤炭产量达6.59亿吨，同比增长3.1%，发电量达4151亿度，同比增长2.7%，全社会用电量达2852亿度，同比增长7.3%，绿氢产量达8233吨，同比增长137%。今天上午，第14届黄河明珠乌海书法艺术节在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开幕。本届乌海书法艺术节聚焦精品创作与文化普及，推出汉字之美、中国书法审美的历程书法篆刻展、乌海市建市50周年原创诗词书法作品展等系列展览，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多云32度，临河多云转晴28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9度，康巴什晴转中雨27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6度，二连浩特多云3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松山多云2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7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7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9度，满洲里小雨28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28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1度，富阳县多云转小雨26度，武川县多云转雷阵雨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7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7度，临西县多云26度，巴林右旗多云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27度，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啊、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嗯。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